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这个头版头条的新闻很值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注意，因为这是有关华裔学生啊在考试要申请大学或做任何有关考试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会被人家受歧视而不知道该如何申诉。《世界日报》今天刊出了16个大学拒绝华裔学霸控歧视而迎来了转机，所以今天这条新闻呢，我把它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根据这一则新闻的报道是这样的，福斯新闻 Fox News 在今天报道，中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的系统，也包括了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而使得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这位考生 SAT 的考出呢是将近满分，加权平均 GPA 成绩呢是在 4.42， 在高中毕业前呢还获得了谷歌的青睐。北加州这位华裔青年叫 Stanley 钟，可是他在申请18所大学当中呢，他居然被16所学校拒绝。这位爸爸呢叫钟南，他认为儿子受到了在招生上的歧视，于是他跟他的儿子呢控告多所大学，而其中有一案迎来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以继续的审理，这也就是告诉这对父子现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我今天呢就在这个新闻时间把这一条新闻为大家介绍一下，世界日报也在今天把它已经放上了头版头条。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华人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也会很担心孩子有很好的成绩，可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可能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而被人家暗砍。所以我来介绍这条新闻，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必要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Fox News 在今天报道，中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也使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处于不利的地位。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官 James Rubber 8月7号对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诉讼动议而做出了裁定，部分批准部分驳回。而根据法院的裁决，中伊斯丹在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而提出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了种族歧视的诉求而得以保留。法官也指出，校方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在多元计划设定的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的学生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这个诉状所述的内容跟相关文件在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中史丹所称校方可能在招生中考虑了种族达到族裔比例平衡的主张。不过这个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还在诉讼的初期，目前只判定相关指控达到可以继续审理的门槛。而法院同时也驳回了钟南以个人身份提出诉求，以及 他代表未成年小儿子提出的诉求。钟史丹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的部分诉求，也依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现在钟南表示，法官的裁决让人振奋，法官拒绝了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等于裁定我们赢了。所以这是这一个诉讼的一个重大的进展，意味着法官认为我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的主张，并且指出这项裁决让他们现在可以进入一个证据开示的程序，要求取得校内文件、内部通讯，以及最重要的是招生的资料。而华盛顿大学董事会则也表示了，校方对法院的驳回多项诉求跟三名原告中两人感到欣慰。校方发言人说，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华盛顿大学身为州内公立大学，会优先考虑本州的居民，所以绝大多数外州的申请者可能都没有获得录取。现在现年21岁的钟史丹是2023年从帕洛阿托在当地的刚 High School 毕业， SAT 成绩呢是1590，满分是1600，他只差了10分。而也曾经他获得过亚马逊网络服务介绍的免费电子签名的平台。钟史丹申请18所大学，只获得了马里兰大学、德州大学跟德州奥斯汀分校录取，他最终没有入学，而是在2023年秋季他接受了 Google 给他的一个全职软体工程师职位。他只有高中毕业哦，他不有没有去念大学，因为学校都拒绝他。家属目前在法院文件中也表示，这个职位通常要求的是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实务经验的人。钟南表示，他们花了1年多研究大学招生的趋势，而决定对这些大学提告。这件案件呢，在公开之后，已有数十个亚裔家庭跟他们联络，也讲述了他们成绩优秀的孩子却遭到大学拒绝的相关经历。所以现在这个未来的

0: 却遭到大学拒绝的相关经历。所以现在这个未来的发展是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也就是8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稍微低一点，最高气温77，最低70，现在的气温72，空气品质51，风力7级，体感气温7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356.96 点，指数是在 53203.03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23.24 点，指数是在 26279.18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料的。我们首先来分享一则资讯，是重演广场协议，传 G20 将逼升人民币，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的扩大，西方的反制呢必直成为焦点，北京不接受无理的打压。我们来看看啊，就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呢，外销呢一直在降低啊，现在已经降到十几了，好像17左右吧，以前是蛮重的啊，一直在降低。那可是呢，它的整体的顺差反而在增高，哈哈，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不卖到你这边，我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卖到别的地方呢，还每年呢，我的顺差还增加，也就是在减少对美国外销的依赖。那很多的西方国家呢，都会这个来说，哎呀，对中国的一些管制呢，就说你这个太生产过剩，所以你在国内卖的还不够，你要卖到国外来，生产过剩，这个大帽子一扣啊，就要跟他扣税啊，增加税啊等等的，很多零件不买中国的啊等等的哦。那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里挺疑惑的，这生产过剩怎么来界定呢？以前日本的车，不管是什么车，日本的很多车都很有名，在世界各国，欧洲美国都非常的畅销，因为它便宜又轻便等等，但它有它缺点，但它的确比较便宜比较轻便啊。那这个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不说它生产过剩呢？德国车也是销到各国去啊，那是不是销到只要不在国内卖，只要是在国内卖以外还销到国外的去的，是不是就生产过剩呢？是不是要扣这个大帽子来增加，你必须要提高价钱，你必须要这样增加很多的规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蛮双标的哦。我不只是说只对中国大陆，很多西方的一些比较在世界呢占有率比较长久以来就比较认为自己是比较这个先进的国家，那他们呢常常我觉得会有这个双标，而不只是对中国，可能对别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界定。第一个，我觉得这样界定好像让人家并不能够这个接受啊，就说你的这个双标呢，太过分了，太明显了啊。那么，中国呢，如果对美国的这个贸易呢一直减少，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制定的方针呢是属于一个比较长远的啊，比较持久的啊，有短期、中期、长期的。我觉得这里一个家庭也是一样，这里你的人生也是这样哦，总要有个目标，不能说我就一天到晚，不管你几岁，然后很多人都说我都70了干嘛，我说你70岁也要有制定目标啊，我在短期之内我有什么兴趣，我可能要制定一下这个兴趣，或我要学一些什么东西，70岁学也不晚啊，也应该要学呀，是不是呢？你总要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在那里。
我喜欢旅游啊，我就按照这个计划看这个钱够不够等等的，都是如此啊。那么还有很多呢国家呢，比如说你制裁加拿大，制裁加拿大呢很多这个东西不能这个等于说要提高关税等等的哦。那加拿大也反制，我一直讲过，我说这就让我们的老百姓呢会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等等的，况且现在美国的国债又要发行国债，那这个日本是持有国债最美国国债最多的上兆，第二个是英国，大概是九千多亿吧，然后是中国6000多，接着就是应该加拿大不是第四就是第五，4000多，也是蛮多的。你在要发行的时候，你一直在实施这种制裁，你是不是让你的发行的这国债更不好卖呢？是不是人家日本是自己的危机很重，不能买，你一天到晚讲这个讲那个，很多国家那真的加拿大跟你以前那么友好，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事情应该考虑的多一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二十国集团也就是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天8月31号到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来举行。华尔街日报在会前就披露了，面对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西方国家或借此次会议开启多边协商和讨论，要酝酿呢联手向北京施压，以推升人民币汇价，重演1985年广场协议。不过呢，报道也提到中国外汇管制及美欧分内的分歧使相关这个构想呢面临阻力。况且中国大陆说真的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啊，你现在跟很多人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去的中国大陆，我说2001年，他说哎呀那变得很多了，你不要说你这么久没去了，就算一年两年没去啊，都会相差很大，都会变化很大哦。何况你这么久的时间哦，广场协议现在呢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以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就是因为G20 呢，他们认为中国呢一直在增加它的顺差哦，就认为必须要叫这个中国呢人民币升值。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 1.2 兆美元，经常顺差这个规模更逼近全球 GDP 的 1%。高盛估计呢人民币汇率约低估了 19%， 美国他们认为是这个估低了 35%。 就中国经济和汇率的关系呢，高盛分析中国内需疲弱及房地产下行，物价呢表现与发达国家高通膨形成差异，经通膨调整后的实际有效汇率下跌强化中国出口成本优势，预估中国电动车价格较海外低了 32%。 那你也降低呀，不过呢国际间对人民币是否为造成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那各持一词。国际货币基金有些学者认为呢，人民币低估并非顺差主要的原因，问题涉及社会保障不足、家庭消费受益以及房地产投资萎缩，应该透过财政刺激提振内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问题学者呢，他们就认为偏低汇价呢会压低国内消费，并补贴出口生产者，推高经常账顺差。哦，这个我是觉得是，他讲的也有一点点理由，但是并不完全就说是这个理由。那么我是觉得经过很多朋友去中国大陆，我自己最近很久都没去哦。他们就说相对而言，因为现在世界的通货膨胀呢都很严重，美国我们生活在纽约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严重性，但是呢他们说相对而言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比较好。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你的通货膨胀感觉比较好的话，那这个物价比较不会像别的地方那么高，所以很多人到中国去的时候，你就相对比台湾，它都比台湾很多东西都便宜甚至稳定，当然上海可能差不多，但其他更便宜更稳定，所以说这也是让自己国内不要混乱。这如果站在中国立场它并没有错呀，如果你让人民这个生活困难了，什么东西物价上涨得不得了，很多人日子很难过了，那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啊，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他这样稳定自己国内的一个物价，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成功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那么他的东西便宜，你要知道中国的内部的竞争，他们叫内卷，有多么的严重。人家很多人都说啊，你在中国大陆如果能够生存，那你到国外的市场你就更没的话说了，因为他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就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所以他们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很多的货品呢，追求的就是要物美价廉，不但是要这个价钱要低，东西还要不能差，这是他内部竞争真的是很残忍的。我听很多人这么讲，说他们的中型企业呢要生存呢，要跟大的来做这个竞争的话也是蛮困难的，所以因为他大嘛，他自己制造业又发达，所以，竞争的也比较厉害。所以我的感觉呢是说不要很多事情呢就一直在责备外来的。我相信普遍亚洲的这种状况呢都比西方的国家好像要好一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你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先探究一下自己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逐步的来改善，这是我的看法。好的， 我们再来看呢，你要探索神秘的能量呢， NASA 最近太空望远镜升空了，罗曼视野比哈勃望远镜呢要宽广100倍啊，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测宇宙。太空总署呢最新的罗曼太空望远镜30号发射升空，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测宇宙，搜寻围绕其他恒星的行星和探索神秘的暗能量。我相信喜欢观测的人这一下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看的它的宽广度呢100倍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这个太空有兴趣人是一个好消息。这座全新的天文台呢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00万英里的第二拉伯朗日点呢那里也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所在地它是在韦伯是 NASA 稍早之前的太空望远镜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又加强了。我相信呢很多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人呢，很多孩子也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如果能力所及不妨看看，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完了有趣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件让我们比较悲哀的一件这个资讯。有一个华裔的护士，他下夜班遭撞身亡了，而且这个驾驶逃逸了，肇事的黑色轿车撞人后短暂踩刹车以后就驶离了。死亡路段12年发生过11起的肇逃，这个路段是真的有问题吗？为什么会这叫死亡路段真的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内容。纽约市布鲁伦日落公园29号呢早上就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有一名华裔的护士，因为护士白班夜班都会有的，华裔的护士下夜班后刚离开医院，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就遭到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后身亡，肇事车辆就逃了。据统计，这个仅2英里长的一个路段，在过去的12年内就曾经发生11起肇逃事故，就是每年好像都会有一起一样跟下班的医院仅仅才隔了一条街。这条致命车祸是发生在29号早上大概是7:40，地点是在三大道交55街的十字路口，事发地点距离28岁华裔护士好年轻郑嘉怡呢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伦分院仅仅才一街之隔。监录像呢显示郑嘉怡身穿草绿色的护士服，背着一个白色的双肩包，他在十字路口耐心的等待变灯后再进入行人穿越道。当他走到高架路下方三大道中间的时候呢，高架路的下方随着一声闷响，一辆高速驶来的车辆就将他撞飞了。肇事的凯迪拉克在撞人前呢没有减速，在撞人后短暂的踩下了刹车，然后继续沿着山大道向南行驶逃离现场。我就想既然有这个监视器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抓到这位驾驶人呢？目击者说肇事车辆超速，他说那位女士当时正在那里等灯，突然有人开车撞了她，他们超速行驶，事发地点附近呢有一个熟食店，一名他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就说，我刚刚才开门，店里还有顾客在等，他们听到有人出了车祸就出去看到那位女士倒在街上， 我们就马上打了911。这名员工接着也上街去看了，他说我感到非常的难过，他说看到那样的惨状令人无法接受，太可怕了。市警局表示呢，郑嘉怡头部、颈部和身体遭受严重的创伤，警方消息人士称急救人员将他紧急送回他工作的医院进行抢救，但他最终不治身亡。你就可以知道撞得有多么的厉害。他说啊，日落公园三大道的路段交通事故频繁，过去12年间在三大道两英里路段就发生了11起的事故，郑嘉怡是第11人，截至30号肇事司机仍然在逃。我们希望赶快抓到这位肇事司机。当然首先我们感到真的非常的悲哀哦，你看看他是一个遵守交通的人，人家常常讲啊，纽约客，你是不是纽约客？一看到你过马路，是不是大摇大摆的闯红灯等等哦？很多人说纽约客是不管的，他们经常闯红灯干嘛的？那我们经常会说，哎呀，马路如虎口啊，你一定要看清楚啊，最起码你要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教育小孩的，没有错啊，遵守交通规则是对的。但是你看他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呢？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就叫大家都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哦。我是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这段路经常发生这样的车祸，而且司机都可以逃逸，那为什么不加强你们去罚款的这个灯呢，都照得很清楚，监视器在街上到处都是，你就可以抓紧了去罚款，逃不了。那为什么这撞人的你就不多加这个监视器，可以照到他车牌啊等等的，也可以很快抓到人啊，是不是？起码你有线索，我们不能说你马上抓到人，起码你有线索可以抓到人，为什么罚款可以抓到，这个就抓不到呢？这是我第一个要提出质疑的啊。第二个，我这个第一个也是说，你这个地方经常发生事故，又抓不到这逃逸的人，我觉得就应该要检讨。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哦，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为什么会经常发生这个事故？这条街到底有什么问题存在？是不是有死角啦？有什么地方啦？等等，我不是在那边生活，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交通局啊，各方面是不是要想个办法来改善呢？第二个就是刚刚讲我讲逃逸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不是提醒大家不要遵守交通规则，而是说即使你是一个好的市民、好的公民，你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即使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状况之下，还是要警惕的看看，左看右看，随时警惕自己的余光要闪到，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有人醉酒驾车啊？虽然你是绿灯，他是红灯，可是他也闯，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站在这边，明明你没动，你在等灯，但是会不会有旁边人撞到你啊？会不会有车失控啊？刹车失灵啊？等等，冲到人行道上啊？撞到你等等的。所以啊，你即使是在等红灯，站在人行道上也不是绝对安全，这就是我要讲的。你还是要随时的提高警惕啊，然后做到最快能够做的反应啊，这是我们事后讲的。但是也提醒大家，那很多人都会讲耐力，那你讲我们走路是不是都要很紧张？没错，哈哈，真的。有时候你看在法顺走路，你常常都会很紧张，好像人家撞你一下都是很平常事，不会跟你讲对不起，也不会跟你讲怎么样。我相信很多台湾来的人就对这一点呢很不习惯，我现在习惯了啊，住了很久啊，刚来也不习惯，又在美国人也是一样，你碰到他你就等于很不尊重人家嘛，是不是呢？但是在 法盛街头比比皆是。我就不相信你在经常在法盛街头人，你就没有被人家稍微轻轻的碰撞一下，碰一下撞一下，根本就人家就觉得没事儿一样，根本都理都不理你，看都不看你一眼哦。所以走路呢真的要小心，但是呢我也不想危言耸听哦，就是提醒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安全哦。总是我们希望出门呢你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哦，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运气不好啦等等的哦。我们总希望把这个不幸的事情呢，或者是将发生的不幸的事情呢，要把它降到最低哦。这是大家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你不能说我不出门了，我不开车了，我连出门买东西我都害怕了，那也不行，那也真的是有一点太过了。好的，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关这件不幸的事件哦。哎，这个事情呢也让我想起以前呢在法拉盛也发生过一起，也是上夜班，在马哈顿上夜班的一位女士呢在发生一个街头呢，她下了公车，然后过马路，也是她老公在接她哦，过马路的时候呢就被撞了，而且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被撞了，而且当场也走了。也是蛮辛苦工作的，上夜班嘛，比较晚回来，或是加班加得很晚。华人在这边工作真的很拼的哦，就是情愿自己多加班，多等等的赚一点钱，赚一点生活费用等等的。那也是在我们的法拉盛造成了一个大家都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哎，提起来这个影响也很大哦。所以说你说晚上，有人觉得晚上啊，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有时候你要觉得晚上根本就没车所以呢根本就会这个放下了这个警觉，晚上就走了，就放低了这个警觉性等等的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晚上即使没有车还是要注意我自己本身就有一次在皇后大道吧，在那个地方也是晚上比较晚的时候，也是有一位下班的，因为应该是在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位女士呢，她开车，车上还有一位白人的男士坐在那边也是太那我老公呢，他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即使是晚上了，街上没什么车他看到红灯他还是停了，就后面的车也是速度太快，他认为是在晚上那看到那个红灯呢，你因为没车嘛，他认为他判断你会过去闯红灯过去，所以他在靠近的时候就刹车来不及就撞上来了，还好撞得不是太严重，人都没事。这个提起来这件事就是提醒大家，即使在晚上还是要小心，但是我们那个是防不胜防，你是按照交通规则也是守交通规则对不对反而被后面的车给撞上了。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在晚上你就不要认为没有车你就可以加速让你刹车都来不及，还是要小心的，还是开车要小心，不管在晚上走路开车都是要非常小心的。接着来让我们分享这个十六大学呢，他拒收华裔的学霸，那他就控歧视，那么迎来了转机，法官裁定涉歧视部分续审。华大呢说大多数外州人都没有录取，这位叫做钟史丹的现任职在谷歌这就是一个亚裔争权益的一个故事SAT 考出近满分那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学霸，加权平均 PA 成绩 4.42， 还在高中毕业前获得谷歌青睐，北加州华裔青年钟史丹呢，当然这是翻译的，却在申请的18所大学中遭到了16所的拒绝，认为这位父亲呢，就认为儿子受到了招生歧视的负，他认为他的儿子遭受了歧视，随后和儿子控告多所大学。如今其中一案呢，迎来了关键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继续审理，父子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位资优的亚裔生呢，申请受挫。据报道呢，钟氏父子先后控告加州大学系统、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呢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使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联邦法院呢就裁定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的诉讼动议，做出裁决，部分批准，部分驳回。根据法院的裁定，钟史丹呢依照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提出来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种族歧视的诉求得以保留。校方呢电脑这是法官指出的和工程学院的多元计划曾经设定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学生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诉状所述内容及相关的文件在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钟史丹所称校方可能在招生中考虑种族以达到族裔比例平衡的主张。他的父亲说将可获关键的资料以及 SAT， 他的 SAT 近满分，但是仅有两所学校录取。现年21岁的钟史丹，他在2023年从巴图的这个毕业，他的 SAT 成绩是1590分，满分是1600分，加权呢平均成绩是 4.42， 排名在毕业班的 9% 前 9%， 并曾创办或亚马逊网络服务介绍的免费电子签名平台。钟史丹申请18所大学以后呢，大学后呢只获得马里兰大学及德州的大学分校录取，他最终没有入学，而是在2023年秋季接受谷歌的全职软体工程师的职位。家属在法院文件中称，该职位通常要求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职务的经验，但是以他优异的成绩，他已经受到的一个谷歌的一个录取。他同时表示呢，家人花了一年多研究大学招生趋势后才决定提告。案件公开后，已经有数十个亚裔家庭联络了他们，讲述成绩优秀的孩子接连遭大学这个拒绝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说给大家一个参考资料。其实我们时不时也会听说有的学校招生好像真的是有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纽约也是白思豪市长在任的时候，他就说特殊高中这个不能都是因为他是用考试来录取的，他说这样子不公平，因为这样子华裔或者亚裔的人占得太多了而是要用族裔来分配。可是你看这个大学这边的法官他就判定说，你这个大学用族裔来分配就是种族歧视，你应该用他成绩用他的表现来分配，那才是一个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办法。我不晓得大家的看法如何， 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坦白讲，我个人是觉得孩子呢上不上这个特殊高中并不是那么样的必要性，但是既然你定出了这个制度，那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啊。考试虽然有的人是会失常，但是你不能用意外或特殊的人啊来抵消这个，那你怎么能够用啊逐一来分配呢？那这我一直讲说，那是齐头式的平等，不是立足点的平等，所以那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时候在我们的法拉盛呢，很多的家长呢都参加了组织的抗议的行动，而且去呼吁大家啊、哦、要参加联名啊等等的啊、这个也是我认为这种行动是对的。不管我是不是赞成孩子们一定要读特殊高中，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也绝对支持的。所以这个家庭他提出了这样子的，对学校提出了这些的这个法律诉讼，我认为是对的啊。好的，十年最大的毒品案呢，纽约查获了580磅的古柯碱呐，街头市值是1000万的。好恐怖啊、哦、这个古柯碱，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太可怕了。美国的这个毒品呢实在是太猖狂了。联邦以及纽约市执法人员呢近日在皇后区长岛市那一处自助仓储设施查获了大概有266公斤，超过580磅的古柯碱，估计街头市价超过1000万元。纽约市的警方呢表示，这是至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古柯碱的查缉案。警方同时表示呢，这批古柯碱纯度很高啊，如果顺利的流入市场，可能再被掺混扩充至原本数量的3至4倍。检方指出，古柯碱在纽约市药物过量死亡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持续的增加，目前超过一半的过量死亡案件都涉及了古柯碱。同时呢，毒贩有时候会将古柯碱和芬太尼混合出售，增加了致命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把它混合起来的话，会让你更有生命的威胁。看到这边真的很恐怖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因为我们这些不接触这些古柯碱或是毒品的人呢，可能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成瘾啊，成瘾了以后呢这么难戒。就像中国以前的鸦片烟，你不碰，就是你完全不要碰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好像碰到的人要戒掉是那么样的困难。哎，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除了要遏制这种毒品之外呢，也应该要强制的去戒，而不是说我让你不要那么痛苦，不要泛滥在街头这些毒品，那么你来这边所谓的戒毒所是来这边我给你打一点，让你不要那么难过啊，就放你走了。这个不是根治的办法吗？调查呢始于今年的6月，纽约市警和联邦缉毒局新泽西外勤处合作呢，追查曼哈顿、上城以及新泽西州的高层级古柯碱贩运活动。本月12号呢，执法人员在新泽西州执行搜索，查获了大概17万元的现金、一把枪及15公斤的古柯碱。调查人员呢，目击35岁新泽西州的一个男子呢，在中央公园北端附近，将沉重的棕色纸箱交给另一名在逃的嫌犯。执法人员呢，本月26号下午追踪一辆登记在电梯维修公司名下的银色日产箱型车，来到长岛市北方大道41-02号的自助仓储设施。 那执法人员看到了萨尔塞多两度进入仓储设施，并搬出多个纸箱，将其中12箱装入了车内，另有7箱放在地上。所以呢，警方就把他拘留以后呢，就警犬呢做出了毒品的反应，执法人员取得了搜索令，最终从19个纸箱内查获约230块砖状的包装哦，总重约266公斤。我相信呢，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查缉了这么多的毒品，真的也让它没有流通到市面上，可能也救了一些人吧，可以这样讲哦。我们只能这么讲，但是你有查到，有截获，或者总是好事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哦。总是让市面的流通少一点，那么这样子受害的人可能就会少一点吧。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和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的这个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乃丽。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好，内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快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 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Opera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的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错过，也不要浪费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摇滚攻击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啊，讲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去梦圆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不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是的，我明白，每天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都行进在这个固定的路线里，有的时候步伐急促，有的时候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坚毅，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那么的颓废。你说心情吧，心情也是很抽象的。我们看到有人健步如飞，为的就是赶紧去排队，排什么呢？排他已经设定好今天的午餐或晚餐，他要去吃的那一家，那家是网红人气店。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刚下班，那真的就是健步如飞。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接下来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要用餐，他要吃到他心目中觉得相当棒的料，吃好料，那是他认同的。所以这个目的地已经是那么的清晰，而这个行走的过程也就更为的笃定了。千万千万呢，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自己像浮萍一样那样飘来飘去，做这个漫无目的哈、啊，反正一切随缘。这一切随缘讲的是好像是很淡然呢、啊，很洒脱。但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工商业资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怎么可能事事都这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时间的规划，那么我们每天我们讲说所谓生活的效率呢，就会变差了。好，接着欣赏经典怀念老歌，非常老的，菲利佩治演唱的《田纳西华尔兹》（Tennessee Waltz）。

我们听老歌，也不禁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走路去上学，好，上小学就开始了。小学，如果走累了，到了教室呢，可能就自己这个压一压，捶一捶啊。那后来公车多了，甚至捷运也开通了，而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走路啊，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真的，我常在想啊，像我小时候，我的那些父兄的他们那一代，从家里出发去搭公车要走蛮远的，所以我就开个玩笑吧，哈，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体重超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啊，当然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我想比较多的时间有在走路啊，是蛮大的帮助的。那我后来在求学的阶段呢，也是有好几年时间从家要走到那个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到公馆去换车，那一段呢就走蛮远的。啊，走的也都觉得蛮累的，我现在想想蛮怀念的。是啊，现在再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样的身形，真的觉得回不去了。好，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的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伊森。

Yes, thank you. Thanks for tuning i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7: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所以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见之矣，唯其养小以失大也。梁实秋先生说，他不是烹调专家，他只是天桥的把式，静说不练，游习不广，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碜。大概天下馋嘴的人不少，文字堪布，随时有人赐教。有一位先生问他，您为什么对于饮食这么有研究？而他只能回答，只因为我连续吃了80年没有间断过。好，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读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勾起我对小时候关于吃的一些回忆，比如说狮子头啊，是专门用来下米饭的，酱菜腐乳，虽然现在吃的机会越来越少，种类也日渐稀疏，但是呢，曾经小的时候呢，总是用腐乳来蘸馒头，酱菜来就稀饭。 另外他还谈到了糖葫芦啊。说到糖葫芦呢，每到冬天的时候，我总觉得糖葫芦能带给我快乐的记忆。还有烧鸡、咖喱蘸酱、糖三角，也发现会有一种暖意和甜意滋润你的心头。有很多啊，包括糖三角，这都很多很多年没有吃到了，但小的时候吃就觉得甜的就都是好的。在第120页的八宝饭当中，我们想跟各位一块分享梁实秋先生的关于饮食的文字。其中一道甜菜八宝饭通常是广受欢迎的，不过够标准的不多见。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不惜工本。八宝饭主要是糯米，糯米要烂，越烂越好。而糯米呢不易蒸烂，所以事先要把糯米去煮一煮，至少要煮成八分烂，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八宝并没有一定哦，莲子是不可少的，莲子也不容易烂，有的莲子永远烂不了，所以要选容易烂的莲子，也要事先煮的八分烂，莲子不要放太多。桂圆肉不可或缺，台湾盛产桂圆，而且有剥好的桂圆肉可以买到，美国的葡萄干白的红的都可以用，兼备两种会更好。银杏也就是白果，剥了皮煮一下，把它的苦味去掉。红枣可以用，也不要多，因为啊带皮带核吐起来特别麻烦。豆沙一大碗当然要早做好了，如果有红丝青丝做装饰也不错。以上配料预备好，取较浅的大碗一个，抹上一层油防其粘碗，把莲子、桂圆肉等一圈圈的铺在碗底，或者一半半的铺在碗底，然后轻轻的放进糯米，再填入豆沙，填得平平的一大碗，上笼去蒸。蒸的时间不妨长，使碗里的东西充分的松软膨胀，凝为一体。上桌的时候取大盘，把碗里的东西翻扣在大盘里，浇上稀释的冰糖汁，表面上再放几颗罐头的红樱桃，就更好看了。八宝饭是甜点心，所以啊不要太甜，豆沙里的糯米不要加糖太多，豆沙糯米里拌上一点猪油，也不要太多，多了就会腻。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地方啊是最后几句话，有人喜欢在取食之前先把八宝饭搅和一阵，像是搅拌水泥一般，也大可不必。如果是舍大勺不用，用小勺直接取食，再把小勺直接放在嘴巴里舔一舔，那一副吃相就令人不敢恭维了，特别有画面感。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让一成给大家来诠释梁实秋先生的这本《雅舍谈吃》当中的有关狮子头的篇章。
6: 狮子头，扬州名菜，大概是取其形似，而又相当大，故名。北方饭庄称之为四喜丸子，因为一盘四个。北方做法不及扬州狮子头圆甚。我的同学王化成先生，扬州人，幼师氏，赖姑氏抚养成人。姑善烹调，化成耳濡目染，一通调和鼎脉之道。化成官外交部多年，后外放葡萄牙公使，历时甚久，终于任上。他工余之暇，常亲操刀组，以娱嘉宾。狮子头为其拿手杰作之一，曾以制作方法见告。狮子头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化成教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取材料筋，细嫩猪肉一大块，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虚筋络纠结于其间。切割之际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秘诀是多切少斩，挨着刀切成碎丁，越碎越好，然后略为斩剁。次一步骤也很重要，肉里不掺芡粉，容易碎散，加了芡粉黏糊糊的不是味道。 所以调好芡粉要抹在两个手掌上，然后捏搓肉末成四个丸子，这样丸子外表便自然糊上了一层芡粉，而里面没有。把丸子微微按扁，下油锅炸，以丸子表面紧绷微黄为度，再一步是蒸。碗里先放一层转刀块冬笋垫底，再不然就横切黄芽白做墩形树个也好。把炸过的丸子轻轻地放在碗里，大火蒸一个钟头以上。揭开锅盖一看，浮着满碗的油，用大匙把油撇去，或用大吸管吸去，使碗里不见一滴油。这样的狮子头不能用筷子夹，要用羹匙舀，其嫩有如豆腐。肉里要加葱汁、姜汁、盐，愿意加海参、虾仁、别奇、香蕈，各随其便，不过也要切碎。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色，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在北碚的编译官同仁萧义武先生，他初学英语称之为莱阳海带，见之者眉飞色舞。化成客子异乡，暮暮早拱矣，思之兀然。二十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7: 这里是亲阅读，今天周薇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曾经看过张颐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回忆康同弼这位昔日的名媛，生活虽处窘境，早餐桌上寒酸的只剩馒头片儿和豆腐乳，依然可以花尽心思。六个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分别标注出豆腐乳的名称，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要去前门路东的豆腐乳专门店，端腐乳盒走路的姿势都要昂首挺胸，真可谓素消岁月于悠悠困怨之下而生趣未失。那说到了梁实秋，真的发现他就是小资，这种小资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能够意乱情迷的假小资，梁实秋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一点保守，但最是真材实料，就像是一张明代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他在写吃的最好状态是说馋，梁实秋馋的文雅，不是饥肠辘辘一碗饱腹的面条，而是餐后意犹未尽的小块甜点，永远带着八分饱的期盼，于是衍生了书中一段段关于吃喝的味觉记忆。吃食经过一番技艺提炼，融入笔端的过程非常微妙，笔下的吃不如现实中的吃来的直接，却充满想象，越读越馋，越馋越读，是旁人看来的自虐，而自己却乐在其中。他这样说，馋则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蛇，蛇上还有无数的味蕾，叫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梁实秋的品味不似唐鲁孙的大家气派，酱菜、汤包、烧饼、油条，连麦当劳都能写上一些，却有着文人食客的渊博与风雅。一道庸常吃食纵横南北，开合古今，柴米油盐中也有大典故。读了《雅舍谈吃》之后，还真是长了不少见识。那梁实秋在他的《炸丸子》这一篇当中，想起幼时倚在母亲身边与兄妹们分食小丸子的情景，读来动人心肠。他说，事隔70多年，不能忘记那一年吃小炸丸子的滋味。这种馋是带着乡愁的，思乡产生的最直接的愿望不外乎是家乡美味。 在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下车直奔梅市街、至美斋，海吃一通暴赌，才施施然回家团聚，让人哭笑不得。与其说想家，不如说想吃，更加真切吧。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第70页，炸丸子，有请一成为大家演绎这一篇。
6: 炸丸子上面加一个小字，不是没有缘由的。丸子大了，炸起来就不容易炸透，如果炸透，外面一层又怕炸过火，所以要小。有些馆子称之为樱桃丸子，也不过是形容其小，其实这是夸张，事实上总比樱桃要大些。要炸得外焦里嫩，有一个诀窍，先用温油炸到8分熟，捞起丸子，使稍冷却，在快要食用的时候投入沸油中再炸一遍，这样便可使外面焦而里面不致变老。为了偶尔变换样子，炸丸子做好之后还可以用葱花、酱油、芡粉在锅里勾一些卤，加上一些木耳，然后把炸好的丸子放进去滚一下就起锅，是为溜丸子。如果用高汤煮丸子而不用油煎，煮得白白嫩嫩的，加上一些黄瓜片或是小白菜心，也非常的可口，是为汆丸子。若是赶上毛豆刚刚上市，把毛豆剁碎掺在肉里也很别致，是为毛豆丸子。湖北馆子的蓑衣丸子也非常的特别，是用丸子裹上糯米，上屉蒸，蒸出来一个个的沾着挺然翘然的米粒，好像是披了一件蓑衣，故名。这道菜要做得好并不难，糯米先泡软再蒸就不会生硬。我不知道为什么湖北人特别喜欢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烧麦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私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团和八宝饭之外，糯米派不上什么用场。北平酱肘子铺及便宜坊卖一种炸丸子，扁扁的，外表疙瘩撸酥，里面全是一些筋头巴脑的剔骨肉，价钱便宜，可是风味特殊，当做火锅的锅料是最为合适的。我小时候上学，如果手头富裕，买个炸丸子夹在烧饼里，惬意极了。如今回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我来自台湾，我姓张，目前在北京发展高尔夫零售的渠道。
1: 我姓陈，是钢琴老师。
2: 免贵姓赵，我现在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
3: 我叫小倩，我是一名高级助理。
4: 我小新，企业文员。
5: 林派编辑。
6: 小程，幼师。
7: Rabbit IT 行业。
6: 会想到一个离我特别遥远的一位朋友，他现在在德国学习。
8: 我想到是父母吧。
9: 想起来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
10: 我想到了我的初恋。
11: 想到一个我喜欢的人。
12: 上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吧。
13: 想起了最初的男朋友。
9: 我俩以前是同事，见到他那会儿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激动，然后头皮发麻。但是呢，很多原因，因为我俩最后也没有在一起。虽然有点遗憾吧，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14: 我们是在运动会上认识的，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关系会越来越好，到后来有一天他就笑着跟我说，我跟那个谁在一块儿了，当时有一点伤心。隔了好久，就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文档，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开口跟他说过我喜欢他。
15: 就小时候的时候遇到挫折啊，或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对着自己或者是镜子里面。

0: 是我这个行动挽救了我的感情。
1: 我希望大家在祖国各地都好，一切都好，记得常联系我，
2: 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别太担心我。
3: 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2: 我在北京等着你，咱们俩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4: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选择留在你身边。
5: 我希望我们俩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0: 我愿意用一生来陪伴你，让我们幸福的生活。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5: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6: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今天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这是梁实秋先生在饮食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有意思。书中每段写一种小吃或者是一道菜，每天看一段，伴着文字朴实的描绘，想象那道菜的美味，进入梦乡，是精神上一种十足的享受。这也不仅仅是对小吃的记录，也是对小吃所带有的各地文化进行的记录。有时候同样一道菜在什么地方吃很重要，这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所记录的一样，那是一种文化的体味。有人说吃永远没办法写好，因为百读不如一吃。我看到未必，夏天卧于竹席上看别人漫谈美食，自有一番轻松惬意，被勾起馋虫之后的口舌生津也是一种乐趣。想象一下没有吃过的，回忆起吃过的，顿感人生之丰盛。放下书本之后的觅食，则是满足自我与打破想象的拉锯。对此呢，梁实秋在书里记下了一个作为吃货的深刻体验。他这样说：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7-8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着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

0: 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等羊角，撒上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再枕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这一段读得我禁不住想象大冬天缩在被子里还忍不住不停伸手拿枕边羊肉的画面，能够嚼着肉睡过去真是人生的幸福。不过梁先生在此后也说了一句深刻的大实话，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在吃享时所想的香。人生有一张嘴，舌上五味蕾，真是天生容易犯馋瘾。不过究竟什么是馋，怎么看这个馋，我十分同意梁老先生的看法。罗马暴君尼禄在大宴群臣的时候，经常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20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则是着重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有一位读者这样来评价梁实秋的这本《雅舍谈吃》，他说，我喜欢梁实秋，他的小品文章细腻，见微知著，写一道菜从菜市场买菜开始写起，不怕麻烦的写烹饪的过程，事无巨细，其中还掺杂许多文言用典、诗词、外文。一块豆腐，一根香菜，一盘炒大白菜，他竟然写出几千字来。从做菜中偶尔还露出几条很深刻的人生感悟，怀念一下旧友，感叹一下岁月，嘲笑一下政局，炫耀一下厨艺，君子远庖厨。梁先生却不吝挽着袖子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并以此为荣。做好了全家欢喜，做砸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对不起食材。真正的大家都是真性情，菜谱一样的书被他整得诙谐有趣，同时又菜香扑鼻，让人垂涎的不仅是菜，还有他的文字。万一书卖不出去，还有一个绝技，至少保证衣食无忧，不会像钱钟书似的除了做学问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梁先生遍尝美食，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街景小吃，或是外国洋餐，他都吃出学问，吃出门道，是个懂行的。书中呢所提的北京名楼啊，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梁先生写书的时候就感慨，菜是一样的菜，味道照他小时候差出几条街去，那么我们现在再去，岂不是差出几个国了？看书的时候我总叹息，自己应该早生几代以满足口腹之欲。我是真小人，从来无大志，可是有大志又能怎样呢？做得到梁先生这样下的厨房，进得书房吗？翻开这本书第187页，他谈到了饮酒。梁先生写饮酒这一段也真是让我看了过瘾，就像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这才是最令人低怀的境界。一成会为我们带来这一段梁实秋先生写饮酒的美妙之处。
1: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是仙君饭于至美斋，在北平梅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艺树，随时树树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仙君敬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坑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与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喝，瘦小者也许能精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些极限。我的酒量不大， 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盅，孔子百孤，王充论衡与曾偏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笛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序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游，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晕目眩，粘牙倒齿。微酒无量，以不急于乱为度，看个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悲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霍权行令，30斤花雕一坛，一夕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意，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写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是勇，真是狂啊。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亲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继续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看到了汤包这一段，真的是忍俊不禁。书里写道，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来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却有比一般要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一个烫了几杯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汁汤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了脊背上，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的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哦，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包子，其中一位啊，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般汤匙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一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察觉，低头猛吃， 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唐官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毛巾送了过去。客人慢慢地说，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真的是翻来覆去的看，笑得颠三倒四，自己呢还在心中尝试着用天津话来默念此段，更是觉得乐不可支。曾经呢，小时候坐火车路过天津，确实呢伸胳膊买过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吃，好像路过天津要不吃狗不理包子就吃了大亏似的。但是吃汤包还能烫了后脊梁，这是何种意境呢？梁实秋妙笔生花，仿佛读者就置身在那包子铺长条板凳上，笑看小二和隔壁桌两位当场吃包子，那简直是鲜活之极的感觉。好，我们有请一成不为大家来讲述吃包子，和各位分享的是第139页的饺子这一篇章。
1: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这是北方乡下的一句俗语。北平城里的人不说这句话，因为北平人过去不说饺子，都说煮饽饽，这也许是满洲语。我到了14岁才知道煮饽饽就是饺子。北方人不论贵贱，都以饺子为美食。钟鸣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力，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捏、煮，忙成一团，然而意趣在其中。年终吃饺子是天经地义，有人胃口特强，能从初1到15顿顿吃饺子，乐此不疲。当然连吃两顿就告饶的也不是没有。至于在乡下吃顿饺子不易，也许要在姑奶奶回娘家时候才能有此豪举。饺子的成色不同，我吃过最低级的饺子，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我在陕西宝鸡，餐馆过年全部营业，我执烛接头，遥见铁路旁边有一草棚，灯火盈然，热气直冒，乃屈就之，竟是一间饺子馆。我吃了20个韭菜馅的饺子，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我，外加一碗热汤，我吃得一头大汗，十分满足。我也吃过顶精致的一顿饺子，在青岛顺兴楼宴会，最后上了一钵水饺，饺子奇小，长颈寸许，馅子却是黄约韭黄，汤是清澈而浓的鸡汤，表面上还飘着少许鸡油。大家也许酒足饭饱，禁不住诱惑，还是给吃得精光，连连叫好。做饺子，第一面皮儿要好，店肆现成的饺子皮儿剪太多，煮出来滑溜溜的，咬起来韧性不足，所以一定要自己和面，软硬合度，而且要多醒一阵子，盖上一块湿布防干裂，擀皮子不难，久练即熟，中心稍厚，边缘稍薄，包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捏紧，有些店里的伙计包饺子用拳头一握就是一个，快则快矣，煮出来一个个的面疙瘩一无是处。饺子馅儿各随所好，有人爱吃荠菜，有人怕吃茴香，有人要薄皮大馅儿，最好是一兜肉，有人愿意多掺青菜。有一位太太应邀吃饺子，咬了一口大叫，主人以为她必是吃到了苍蝇蟑螂什么的，她说，怎么这里面全是菜，主人大窘。有人以为猪肉冬瓜馅最好，有人认定羊肉白菜馅为正宗，韭菜馅有人说香，有人说臭，天下之口并不一定同事。冷冻饺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新鲜的好。据说新发明了一种制造饺子的机器，一贯作业整洁迅速，我尚未见过， 我想最好的饺子的机器应该是人，吃剩下的饺子冷藏起来，第二天油锅里一炸，炸得焦黄，好吃。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寻找出一段和各位爱生活、爱美食之人共勉。那这一段是这样的：开春吃春饼，随后黄花鱼上市，紧接着大头鱼也来了。恰巧这时候后院花椒树发芽，正好掐下来烹鱼。雨季过后，紫藤花开，吃藤萝饼；玫瑰花开，吃玫瑰饼，还有枣泥大花糕。到了夏季，老鸡头才上河呀，紧接着是菱角、莲蓬、藕、豌豆糕、驴打滚、艾窝窝一起出现。席上常见水晶肘，坊间唱卖烧羊肉，这个时候嫩黄瓜、新蒜头应时而至。秋风一起，先闻到糖炒栗子的气味，然后就是泡烧涮羊肉，还有七团八尖的大螃蟹。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前后，食物的丰盛就更不必细说了，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好，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轻阅读的听友们，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这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很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 轻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现在时刻是1:56: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播出整点新闻。This is Chinese Radio Network, WGBB AM.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35，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华府现在的最新消息。根据在美国现在的福斯新闻频道，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了在伊朗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之后，美方将会给予全面反击。美国先前对位在霍姆兹海峡的一座伊朗岛屿发动了攻击，伊朗随后给予反击，而对此福斯新闻一位记者也表示，他曾经跟川普短暂交谈，川普则说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将会有所回应。来自在今天 台北中央社的罗马一项专电，因应大量非法移民先前涌入到西班牙北非领地休达，意大利今天宣布延长对西班牙暂停申根签证15天，西班牙也宣布跟进对意大利在目前的实施相同入境的管制，而这代表搭飞机乘船往返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的旅客需要配合通关的护照并且进行检查。在目前申根协定自由流动机制，安莎通讯社多家媒体都分别报道，意大利的内政部长皮安特在今天表示，延长管制的决定基于专家的分析，而我相信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延长。意大利政府已经通知了欧盟，西班牙这项决定将跟西班牙的空中和海上边境管制措施延长15天。而意大利的晚邮报则报道，西班牙表示将针对意大利经过海路或空路进入西班牙境内的旅客延长边境，并且将会管制2个星期。在此并且强调，此举是对意大利决策的对等回应。在意大利宣布这项决定前夕，西班牙总理桑杰士刚刚发表演说，呼吁欧盟团结应对移民的问题。他也提到在意大利的拉姆培瑟岛，他特别强调 LEM 晚报由 也引述这一项桑杰士在对表示了西班牙内阁明天就会批准向休达追加 1.68 亿的欧元，而因应危机所带来的相关经济后果。在此报道也指出了休达目前的情势非常混乱，数百名的北非移民今天试图冲入政府所设立的膨胀跟其他排队的移民而爆发冲突，也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冲入人群，并且鸣枪示警来控制当场的局势。在今天来自印度加德满都的外电报道，尼泊尔国家的减灾管理局在今天表示，8月6号发生的洪灾造成当地939人死亡，3925人的失踪。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也指出，这一场的灾难已经导致2500多栋建筑的毁损。报道也说，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地区在翠苏里河谷26号发生大规模的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到第六天，死亡人数升到939人，失踪人数降到3925人。此外，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在服务上的数据，这场洪灾造成至少2500多栋建筑的毁损。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川普竞逐全球量子霸权，几乎砸下了20亿美元，组成了一个国家队。人工智慧专业化、实用化跟普及化，投资人沉浸在人工智慧类股股价大幅涨跌之际，全球另外一场科技争霸战早在2年前顺势浮上了台面。而量子运算不仅仅挑战称霸半世纪的传统电脑的线性思维，也颠覆了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跟效能。中国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结合了国企和民企，全力架构了这一项量子未来。而美国则打破了国家不介入自由经济的铁律，大举投资量子研发与商业化，这一场国家实力比拼的战况在最近进入到白热化。在最近来自在国会山庄的一则新闻报道，川普按下了竞赛加速键，2028年打造超级量子电脑。在7月中旬，美国国会山庄进行了一场展览，吸引了不少参众议员的目光。2026年量子科技国会山庄展，这一项活动除了辉达、NVIDIA， 包括了谷歌、Google 等人工智慧的当红炸子机之外，美日老牌电脑大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还有日本的东芝 Toshiba 也是参展的重要厂商，另外也包括了 D-Wave 还有 Quantum 等量子业者，都是大家举目的焦点。在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首任期间通过了这一项国家量子倡议法案，而隔年他结合了产官学界而成立了所谓的量子经济发展联盟 QED-C， 而科技业者也可以以会员的身份加入，而正式揭开了美国致力维持量子科技国际领先的地位，而设定了全球的标准跟加速培育人才的保卫战。举办这项展览的量子经济发展，希望国会继续支持量子研究的预算，并且确保是国家发展优先的项目。而联盟执行长梅尔茨巴科也表示，在国会山庄展示的科技 显示了量子产业正在快速发展，而业者积极构建下一个科技革命的实力，而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川普在五月访问北京之后，对中国排山倒海的强势竞争有了第一手的观察，而六月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引领下一个阶段的量子创新，也倾全力之力在2028年建立超级量子电脑，并且加速了在量子感应上的研究，也避免国家遭到先进量子解码的攻击。联邦机构在2031年前需要全面移转到后量子密码运作，而这一项量子运算在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下再度掀起了波澜，一般人难以了解21世纪的科技理论，美国国会议员也未必清楚这其中的各种真谛，与科技界互动总是充满了误解跟敌意，但商界出身的川普对科技方面的高度敏感，他对媒体表示说，未来的五年将维系美国在量子领先的地位，进行前所未见的投资。不过在讲到密码学，他也是停顿了一会儿，笑问在场的记者是否知道这一个名词。在最近，华府运用了国家的力量，结合科技、新创跟研究机构，计划打造一个量子国家队。商务部五月底公布了投资20亿美元入股9家量子预算公司的意向书，而包括了 IBM 旗下合资企业 Anduin 与晶片代工厂格罗方德等相关的这些相关重要公司，也希望发展量子运算的产业，以及建立在本土的一项供应链，全面推升量子电脑商业化的进一步的进程，维系美国经济发展跟国家的战略地位。川普政府壁画量子未来的国家政策，在入股 Intel 与矿业公司 MP， 在此之后政商合作的方向更趋向于明确。消息也宣布 IBM 跟 D-Wave， 另外也包括了 Reti Computing 等量子运算业者，股价在人工智慧的浪潮当中应声大涨。以 IBM 为例，位在纽约州 IBM Thomas Watson 的研究中心，60年来是全球半导体、人工智慧跟量子晶片的研发重镇，而现在跟 Anduin 成为美国量子发展的众望所系。矽谷40年前已经开始讨论量子电脑的可能性，而回顾晶片在制造上的历史，辉达建立了绘图处理器 GPU， 而设计这是目前辉达的一个最掌握的一个王国，而台积电跟全球记忆体业者突破了高阶晶片和高阶宽频记忆体商业量产的限制，但叠加运算的量子晶片需要更复杂以及精密的制造流程，如何进阶到商业用途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题。在 IBM 任职超过40年的前执行长帕米萨诺在对 Bloomberg 采访的时候，他也指出他30年前投入了量子实验室的研究，20年前离开了董事会的时候，他曾经也说过10到15年之后就会有所成果，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的范畴。不过从能源、金融到供应链，国家跟网络的安全，超级电脑要花几天才能完成的事，现在有了量子电脑只需要1到2个小时。七月初，白宫在艾森豪行政大楼举办了一次量子创新高峰会， 资深政府官员跟业界的领袖有百人出席，讨论了加速量子运算的电脑商业化，并且鼓励民营业者设立营运的目标。量子运算从病理的分析、新药的开发、物理的侦测、无人机到金融市场，都将会造成重大的市场冲击，而进度落后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也影响到国家的力量。美国政府现在提出了20亿美元创投基金入股传统电脑跟量子算力业者，都希望在2年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挑战。而这场科技高峰会在美以战争跟股市大幅波动的氛围当中，没有吸引到舆论对它的关注，也挤不上媒体的版面。现在白宫跟五角大厦主导的美国量子运算发展，着眼在国安跟美中之间的竞争，目标清晰，设定时间轴，产业跟部分联邦机构在2028年建立了可主动侦查并改正错误的量子电脑，抵御来自外面的数位侵略跟降低人事的成本。所有美国联邦机构在2031年要完成量子动态密码操作，全面移转进入到量子时代，也希望所有的产业在2033年使用量子电脑。中国请全力正在发展量子算力已经超过了20年，而尽管美国的微软、 Microsoft、 IBM 与新创公司技术仍然领先中国，不过未来的胜负仍然是难以预料。量子预算的速率远高于人工智慧跟传统电脑密码跟程式结构，美国量子技术如果落后在中国，会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国安以及经济上的发展。试想，政府跟企业机密无法严守，银行系统无法保密，超高音速的飞弹跟地面防卫的系统将无法精准的击中目标，而飞行器跟水下无人装置也无法逆踪。不管是在战争或商业的竞争，量子计算将会是一个决定者。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三点一，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原山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九贺古亮，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是谈大脑的老化，当然光是了解大脑的老化，关键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大脑老化，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的让老化逆转。在这本书里就提供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大脑的运作，以及例如说失智症或者是 Alzheimer 究竟是如何来的。关于治疗 Alzheimer 症的药物至今开发出数量庞大的种类，不过在临床实验的阶段一一遭到淘汰，不断的重复这个循环。目前美国大约有20种药物正在进行测试，而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通常大概只有1%左右。在药物治疗的成分当中，日本理化学研究中心开发的脑啡肽酶也备受期待。这中心的研究人员着眼于阿兹海默症初期出现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堆积现象，正在开发能够促进这类废物分解的药物。如今距离胆碱酯酶抑制剂问世已经过了20年头，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出现新的突破，但按照计划至少到2025年之后药物才有可能进入实际使用的阶段。除了药物之外，人们也在摸索各式各样恢复青春的方法。老化和长生不老的科学研究正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种方法叫做一种共生。这种方法是将年轻人的血液输入老年人体内，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斯坦福大学为此进行临床实验，效果陆陆续续获得科学证实。这项实验为年老白老鼠注入年轻白老鼠的血液之后，发现干细胞活性增加，并延缓大脑、肝脏、胰脏、心脏、骨骼还有肌肉等多重器官的老化速度。持续用打点滴的方式注入血浆之后，年老白老鼠的认知功能改善达到了年轻白老鼠的水平，而且这还是由9个各自独立的研究室提出的数据，可信度相当高。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实在很难马上相信光是更换血液就改善大脑功能的效果，但其实大脑本来就不是单凭脑细胞在运作，细胞之间传递讯息时需要仰赖多种脑部物质协助。既然如此，经由血液来补充这类物质可以使大脑重返年轻，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再来，属于再生医疗领域的干细胞移植更加受人瞩目。细胞再生的速度之所以趋缓，无疑是因为干细胞衰老。既然如此，就要移植干细胞就好了，这就是干细胞移植的运作原理。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在某种生物进行大脑的干细胞移植。京都大学的三中生米教授所培养出的 iPS 细胞能够形成各式各样的细胞，渴望运用于大脑功能再生，但由于存在致癌风险而且需要安全评估，因此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到底要如何预防大脑老化呢？在细胞老化的过程当中，端粒缩短这类基因因素掌握了重要的关键。不过其实基因对老化的影响只占老化整体的 25%， 其他 75% 都是来自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这是大家会有的问题，很多老年人玩问答游戏、益智游戏，说这样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锻炼大脑，有效吗？这就是所谓的 brain fitness 健脑。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直重复玩益智游戏或者是电玩，只能熟练掌握游戏本身的技巧，对大脑没有太大的帮助。坊间流传的各种锻炼大脑的方法几乎都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话虽如此，改善认知功能的游戏产业也正在美国迅速的成长。研究显示，只要挑选品质优良的产品就能够得到确实的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为多项针对健脑游戏效果的研究进行了后设分析，发现健脑游戏确实拥有改善认知功能的效果。其实这项研究是基于一项称之为叫 ACTIVE 研究的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针对2800名平均年龄 73.6 岁的研究对象进行一小时左右工作记忆和认知处理速度的训练，每周两次，持续5-6个礼拜之后，观察到上述的功能可以获得改善，而且5年之后效果仍然存在。不过要注意的是，健脑游戏品质参差不全，出品方有可能优先考虑商业利益，所以必须要确认游戏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再下来我们来看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只要做了这件事就能够防止大脑老化的妙药吗？不会。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对锻炼大脑健脑游戏颇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最新研究显示，预防老化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是要结合多种方法才能够真正提高效果。想要防止老化就得在许多方面下功夫。那 Bradison 所发表36项因素分析得更为透彻，都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归咎于单一原因，不要仰赖单一预防方式，应该要采取多重预防策略。总之当你听到只要做这件事就能防止老化的资讯，就要多加小心。事实上只要 Alzheimer 症没有找出一套确切的治疗方法，就必须透过排除多重危险因子来加以预防。例如说有7项因素如果能够降低它的几率，对于预防大脑老化就有帮助。这7项是：中年高血压，第二中年肥胖，第三糖尿病，第四缺乏运动，第五抽烟，第六

第四，缺乏运动。第五，抽烟。第六，忧郁。第七，教育水平低。诶，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抽烟会增加自由基，导致端粒缩短，过量饮酒也会伤害 DNA， 这都要尽量避免。大家不难想象这类的行为对身体有害，不过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教育水平低落是阿尔茨海默症最大危险因子，数据显示占了整体因素的 19%。 针对这一点，学者提出了认知储备这个概念，教育能够为人类的大脑功能提供储备，即使认知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仍然能够依赖储备的部分来弥补。以特定的地区来看，美国跟欧洲最大的危险因子是第四项，占了整体因素的20%多。运动有助于维持跟提升大脑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没有仙丹，但是运动对大脑和身体健康所带来的效果多得不计其数。多项研究证实，持续运动能够有效增加端粒的长度。美国人活动量比较大，有数据显示美国人端粒缩短的几率也就比较低。在年轻的时候也要多运动，运动能够增加细胞内部的抗氧化物质，促进粒线体的功能，而细胞老化的直接原因就是自由基等物质造成伤害，运动能够减少氧化的压力，也就能够延缓老化。运动还能够使海马回体积增加，受试者的大脑平均年轻了1到2岁。总之，在科学证实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所有方法里，运动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大概能够降低 40% 的风险。拥有 APOE 基因的人，脑部容易累积乙型类淀粉蛋白，因此容易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但研究显示，这类人持续运动之后，脑部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就能够维持在低水平，和不具有 APOE 基因的人相差无几。那做什么运动好呢？做中强度，也就是最大心跳率 60% 左右，能够维持这种状态40分钟的运动。健走很适合，也容易长期持续，也方便融入生活当中。数据显示，每周进行3次，每次45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6个月之后，端粒程度可以增加到2倍。然后间歇训练指的是运动过程当中穿插休息，反复进行一定强度的训练。以跑步为例，先快跑3分钟，再休息3分钟，一共做4组间歇训练，也被证实有延长端粒的效果。在这本书里，借由科学研究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给我们，没有特效药，没有仙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管齐下，用不一样的方式多方面来处理大脑老化问题，就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维持大脑健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 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九个谷亮他所写的《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书里面，他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种叫做生活正念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对大脑的健康予以维护。那关键重点在于正念的功效，因为正念重点是改变压力，因而影响大脑跟基因。正念能够改变习惯，想要改变习惯必须完成觉察、改变、持续这三个步骤。觉察也就是解除你平常经常习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像是自动驾驶一般的状态，能够觉察到自己不经意养成的习惯。接着要改变，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陈年习惯，最主要是会给你带来压力的习惯，可能是渴望，可能是成见，可能是害怕挫折等等，并且培养新的习惯。接着要持续维持动力，善待自己，并且始终享受其中。接下来第一种方法，那每一天都能够做，跟呼吸有关。每天早上进行10分钟的正念呼吸法，重点在于长期持续，接着再加上5分钟左右的慈爱冥想和泰然自若冥想，接纳自己现在内心的焦虑，例如对老化的恐惧，而能够聚焦于内在的成熟。研究显示将能够增加7年半的寿命。再下来第二种，那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做的，每周3次，每次4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大心跳率的60%左右是最好的。研究指出，这样失智症的风险可以降低40%，持续1年就能够让大脑年轻1到2岁。接着在跑步或健走的过程当中，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将注意力放在血液流向手脚末端的感觉，以及呼吸逐渐缓和下来的时候，身体的变化上，想象自己跳脱身体之外，用鸟的眼睛俯瞰着运动伴随而来的辛苦，像是灵魂出窍那样。结合正念冥想，做健康操、瑜伽、气功、太极拳等动作缓慢的运动，这有延长端力的效果。工作的时候留意是不是长时间坐着，还有坐姿是否正确，适当活动身体或者是走路。活动量小的生活方式会使得罹患奥兹海默症风险增加2.5倍。在通勤的时候，在办公室走动、过物、走路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上，双脚用绝佳方式彼此配合，双脚踢到地面的感觉，肌肉跟关节的动作，身体重心移动的感觉等等。就算设立了一个达成目标，也不要去想还要做多少、做多久才结束，要爱护自己，不要逼迫自己做超出身体负荷的强度，不跟自己的过去状态比较，以当天的身体状态为主。运动能够帮助你进入全神贯注的境界，调理后扣带皮层的状态。再下来第三种方式，是用餐的时候能够做，那是饮食冥想。饮食上要特别注意，水果、坚果、全谷类是不是不足，还有盐分是否过量。有研究指出，这样可以使奥斯海默症的风险降低1半。那什么是饮食冥想呢？就是在进食前将意识聚焦于为何要吃这个问题。当你特别渴望重口味加工食品、甜食、白色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必须多加注意，仔细感受食物的外观、气味、温度等多种面向，像一个第一次吃东西的小孩一样，慢慢体会食物的口感、温度还有味道变化等多种面向。第四种方法是针对培养良好习惯所能够做的，那就是 RAIN。 例如说，没办法戒掉抽烟、饮酒过量、饮食过量等坏习惯，那是因为内在没有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渴望，那大脑就处于依赖状态。当你感受到好想抽烟、好想喝酒、好想吃东西之类的渴望的时候，先满足这份渴望，这时候将注意力充分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正念能够减少情绪所导致的饮食过量和肥胖。如果你经常不小心吃过量，记录饮食日记就能够得到不错的效果。 RAIN 这就是渴望，而 RAIN 这是控制渴望的四个步骤。 R 是 Recognition， 意识到你存在这份渴望，例如说好想抽烟，接着在感受到渴望的时候深呼吸放松下来。接着是 A Accept， 接纳这份渴望，接纳它仿佛这份渴望本就理所当然存在你的体内，不要压抑或忽略它。就像冲浪者会接纳海浪乘浪而行，而不是消除眼前的波浪。再下来第三是 I Investigate， 当这份渴望增强的时候，客观地探寻自己的身体，询问自己现在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最后是 N， 那是 Note， 将这份渴望跟自己切割开来，彻底当作和自己无关的事物，用简短的句子或者是单字写出这份感觉，那会有不错的效果，像是感觉胃在翻滚，感觉胸口深处在灼烧等等。接下来一步步追踪这份感觉的演变过程，它的强度、它的性质、它的范围等这些变化。假如注意力分散了，就重新回到第三个步骤，也就是 investigate， 要检视一路感受这份渴望带给身体的影响，直到这份渴望消失为止。再来进入到了第五种方法，那是针对增进脑力所能够做的健脑的活动，正念注意法。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进行正念呼吸法，做了一定程度之后，接着将注意力的对象放在身体的感觉，接着声音，接着呼吸，接着周围的空间，注意力放在整体而不是特定的对象，不挑选对象，感受到空间之间自由切换，这样能够使掌管高阶认知功能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活跃，先提振专注力和注意力，提高相关脑部功能之后，再接着进行健脑，效果会更好。一天做30到60分钟的健脑，每个礼拜2小时。另外一种做法叫做 MBAC 训练，它是在笔记本的每一页角落写上随机数字，翻页的时候回想上一页是什么数字，等到熟练了之后再挑战回想前两页是什么数字，前三页是什么数字，逐渐提高难度。另外第六种方法是针对养颜美容所能够做的，受热情驱使，趁着泡澡、淋浴、刷牙、化妆、整理头发、换衣服等梳洗的时机，留意内心是否处于徘徊的状态，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动作，或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身体觉知的变化。正念能够抑制压力荷尔蒙，因此也有美肌的效果。保养自己的时候，留意自己是否受到恐惧驱使，以热情为驱使自己的原动力，接纳自己出现和年纪相应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让自己保持美丽，而不是设法掩饰隐藏老化所带来的改变。当你觉察自己对老化感到恐惧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容易对事物下定论，做出了应该这样才对的判断，或者是你的内心存在成见，接着呢要逆转方向，把转变成为积极的行动。第七种方法，那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团体冥想，找机会进行多人正念冥想，也可以利用社群软体举办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另外第八种方法是一天当中所能够做的，那是发现日常生活的惊奇。早上醒来的时候，对于今天又醒来了这件事，尽情想象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伸个懒腰，同时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碰到床单的感觉上，想三件当天期待要做的事。记得在一天当中要加入小憩片刻的时间，意识到自己滑手机的冲动，规定某一段时间不能够用手机，以减少用脑过度还有内心焦虑。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跟家人说话，或者是在工作上和人讨论，想象自己从这个空间的一角在那里俯瞰全体，还有做一些义工志工不执行的工作。另外，每天晚上睡前感谢三件当天发生的事，这是非常具体的方法，八个关键，每天大约十分钟，就能够清除堆积在大脑的废物，能够活化大脑，提升记忆力，延长专注，让大脑经得起人生长跑，陪你健康到老。如果放弃自己，通通推给身体，那就等于两手一摊，跟老天说，你看你了，把我身体设计成这样，现在快要废了，都怪你，不能怪我。但这样跟老天赌气，老天不会理我们。你喜欢摆烂，你就烂吧，摆烂到时候苦的是自己。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大脑呢？所以可以来了解一下，目前对于大脑老化有一些什么样科学上的知识，科学上的研究，那再从这样的知识跟研究延伸去设想，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大脑不老。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作者是九和谷亮，原生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会酸痛，而且总是好不了。其实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呢要纠正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观念，而让我们的腰啊，让我们的这个腿不会常常的酸痛好不了。所以这个观念连我今天我自己都特别看到这篇文章，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文章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呢在今天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在很多的行为上发生了错误，结果呢就让我们长时间的有酸痛的问题。酸痛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除了劳力工作者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也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长时间我们会久坐，我们坐在那滑手机看电脑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酸痛的毛病。在台湾卫福部屏东医院复健科的医生周家俊医生呢就说，作为长时间作为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每一天他久坐看诊，他自己也有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而导致了他上半身的肌肉失衡，有了所谓的上交叉症候群。他会尽量每一天呢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缓解他自己的肩颈肌肉的紧绷跟酸痛这些困扰。好，讲到这我就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呢？结果就会让你的上半身的肌肉会失衡，而会常常感觉到有一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坐久了千万记住赶快站起来，伸伸手转转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缓解你的颈跟肩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这位医生呢周家俊也特别表示，他说在他的复健科最常见的求诊的有四大类。第一个，酸痛部位跟潜在诊断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要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就是你的酸痛到底是肩膀痛，是背痛，还是腰痛，还是臀部痛呢？啊，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注意了。在上班族或久坐族常见的就是乌龟颈啊，你想想看乌龟啊，就头都是伸出去的，然后呢它会肩圆，会有姿势性的下背痛，这可能跟你看电脑有关系，有些人坐在电脑前面每天在那边打字，所以呢你就会有乌龟颈，会肩圆，姿势性的下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工作的他们会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有姿势性的下背痛，会有椎间盘的突出，会有腰椎退化或者是滑脱，另外它也有膝关节的，就是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几件呢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了啊，就是从你的肩背腰到你的腿都会有这些酸痛的感觉。那么在中高龄的族群是旋转袖肌腱的损伤， 包括你有冰冻肩啦、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是腰椎退化，或者是会有滑脱。那么也有人呢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运动族群呢是因为你运动种类的不同结果造成，比方你喜欢慢跑啊、快跑啊或怎么样，或者做运动结果你就有肌肉的拉伤，或有韧带的扭伤，还有就是旋转袖的肌腱损伤。还有人呢因为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呢有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还有人呢是他喜欢跳跃啊，在那边跳这个跳绳啊或怎么样，结果呢把这个膝盖给跳伤了。而在另外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跳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走路走得太多，或者你穿高跟鞋啊，经常喜欢穿高跟鞋，你就会有足底筋膜炎啊，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脚腕或者脚部啊会有受伤。那么酸痛的原因呢，它在这个周家俊医生说呢，他确切的原因呢是不明白的，因为很多人的肌腱疼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结构性，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的肌肉损伤。而功能性呢，通常是表示过度的使用啦，太疲劳啦，那么延迟了肌肉性的酸痛出现。而症状呢，通常在活动之后6到12个小时就会有，然后24到72个小时会比较达到它的疼痛的高峰。而结构性呢，是包括了有肌肉的撕裂啊、肌腱断裂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严重性的肌肉上的损伤了。所以他观察这个周家俊医生呢，他表示说，他说病人的不良姿势往往是功能性的酸痛的根源，包括你是低头族、头部前倾、你会驼背、腰椎过度的牵突，或者是脊椎有侧弯，你坐姿呢常常是歪斜的，而且还有翘脚啊，你喜欢翘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表示很多的民众面对这些酸痛呢，常常是忽略的，认为是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在复健的疗效不彰的时候呢，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要做的复健呢，你本身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知的了解。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去吃止痛药，他说不是的，止痛药只是能够止一时，可是你长时间造成你的姿势不良，然后最后造成你的疼痛不舒服，那个时候呢不是吃止痛药了，而是最重要你要根治你的真正疼痛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做好复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让你止了你的疼痛啊，让它慢慢的变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要认知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姿势上呢，或者是你肌肉拉伤了呢，或怎么样啊？要找出来你的疼痛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不是打一针就可以好的，很多的疼痛呢是慢性的疾病，尤其是肌肉的疼痛，它不是打针就好，打针只能够一时让你舒服，可是呢你需要把自己的错误的姿势、错误的动作要把它纠正过来，然后才能够解决你的慢性的疼痛。在很多的时候呢，缺乏对慢性的伤害修复过程呢，你对它的这个过程不够理解，那么一旦它缓慢的有好的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随便的中断，因为中断会导致你的这个复健呢会中断，然后会复发，疼痛会再度的复发。 所以他说，有效的复健是医病双方共同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有用啦，我去做过复健，结果后来还是再痛了。但是不要忘了，再痛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你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呢，所以再度让它疼痛呢，还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错误的观念呢，而让你又再度疼痛呢？所以再度的疼痛不是单方面的，再度的疼痛是双方面。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酸痛方面有不断的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请你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为什么你的疼痛呢没有完全好，没有马上好。很多的人呢在复健的过程很紧张，老是觉得要马上就好，好像扎两针就好了，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举止，错误的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让你的肌肉、你的骨关节或者你的神经被压迫，而造成呢你酸痛而不能够治疗好。所以当你治疗酸痛的时候，第一个要找出你疼痛的关键性在哪里，是姿势不良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呢，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而是要找出你酸痛的主要原因，然后要纠正你的姿势，纠正你的治疗的方法，甚至你要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说医生不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不行，有的人因为酸痛今天找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阵的节目啊，我们请您听的是前辈相声名家名作比较多，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活跃在曲坛上的笑坛上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段子，那么既有传统节目，也有继承整理的当年的新节目，也有当下创作的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耗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耗子。
2: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3: 哎对，
2: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3: 嗯
2: 啊，就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啊？怎么
3: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要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4: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就特别焦虑。
2: 不要不要不要，
4: 真的特别焦虑。
3: 为什么呀？
4: 你到底会是不会？
3: 会呀。
4: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踏踏方方跟人说会。
3: 对，告诉你，我们会。
4: 哎，确实。
2: 你们家管这叫踏踏方方呢？你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3: 对，
2: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3: 有讲理
2: 啊，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3: 你给说说。
2: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4: 有
2: 行船耗子，
4: 有
2: 打夯耗子，
4: 有
2: 打卧耗子，
4: 有
2: 你说一个。
4: 你不会吗？
3: 对呀、啊，哈哈哈哈！
4: 他说的是
3: 打憨耗子。
2: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吧？
4: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2: 你说一个够。
4: 我正儿八经的，
2: 你补充一下，
4: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比较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2: 对，你说一个，
4: 狗拿耗子。
3: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4: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2: 小幽默，
3: 你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2: 真诙谐啊！
4: 我这是个包袱。
2: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4: 行。
2: 阿乐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3: 插秧耗子，
4: 插耗现在还有这活吗？
2: 当然有了，这旋律很熟悉呀、
4: 啊。我听听，
2: 这农民插秧子，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就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3: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你怎么了哥？你
2: 什么什么的？
4: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的话呀。
3: 那就咱俩比他一只。
4: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2: 哎呀，
3: 你等咱俩成什么？
4: 他们的铁饼。
3: 抡死你！
4: 干什么？
3: 挨死你！
5: 肉饼。
3: 对。
4: 还蒙丁呢，
2: 应该什么呀？
4: 少说话，
3: 咱俩就成人笑柄了。
4: 笑笑柄，笑柄，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2: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3: 啊，
2: 比我一人
3: 强。
2: 默契
3: ，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2: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理解了。
4: 你稍微的转转弯，
3: 你扭转一些。
4: 对，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2: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
4: 知道吗？
3: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4: 我跟你说，你这
2: 好了，
4: 你这不懂，故弄玄虚。
3: 对，故弄玄虚，
4: 一会儿他就明白。
3: 一会儿他
4: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吧，
2: 你来啊，好
3: 了，
2: 我一个人来就随便来嘛。那个，手里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答滴答啦哒啦哒滴答滴，四组。 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叫四嘴。
3: 你瞧，
4: 我就不爱瞧这个。
3: 怎么了？
4: 我不爱瞧、啊，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担着什么？
3: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4: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3: 咱也不是你有点分外，你知道
4: 吗？行不行？行不行？
3: 行
4: 不
3: 行？没问题，这话
4: 我们俩来一个，
2: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
3: 哎？
2: 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4: 行
3: 行，
2: 师傅学了吗？
4: 哎，好，我们开始吧。
3: 啊，开始，
4: 我们开始。
3: 啊、
4: 你们
3: 走，
4: 他那个不是刚
2: 齐老安，
4: 那旋律是
3: 旋律，
4: 他
3: 有啊。
4: 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别别，不要不要。
2: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4: 不是打打打滴打，不是不对，
3: 打是打打打打滴打滴，
4: 打打打里打滴，没问题，别扭，别不住，好家伙，
3: 叉腰叉腰，
4: 来来来，
2: 比我齐了，
4: 来，你瞅着，
2: 你瞅着，
3: 绝对比你齐，
4: 你来，你
3: 哎，走，
2: 走呗，
4: 走
3: 走。
2: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哒哩哒。
4: 兄弟
3: 啊。
4: 把秧苗带哪儿去、啊？
3: 妇女同志，
4: 你上什么不？你这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是往后，往前，人家这就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2: 哎呀，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4: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3: 没有，我们故弄玄虚。
4: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2: 对。
3: 哦。
4: 你再来，
2: 我再来一个。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4: 嗯，
2: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3: 什么，
2: 好不好？
3: 嗯，
2: 打夯耗子，
3: 哈哈，你听，
2: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4: 你别学这个，您就直接说哪个
2: 打夯耗子嘛？
4: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你吃亏。
2: 怎么？
4: 你可注意
2: 啊！
4: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2: 打谁？
4: 哎，
2: 旋律接唱吗？
4: 哦，接唱
2: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儿。
3: 到接下句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4: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3: 哥，不是接下下句，
2: 接下句儿，
4: 下句儿，
2: 下句儿，
3: 你随便来，
2: 随便来，
4: 来吧，走。
2: 传统的嘛，
4: 哎，
2: 一座

0: 所难免有点动静。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啊，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
2: 我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复古的。不是这个内容，
1: 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唱下句。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咱得新楼，
0: 新楼，那就你别。
3: 哎呀，这行了，来这来，盖过去
0: 啊，盖过去，
2: 走。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儿。
4: 哎，往上找，往南边。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就上不去。
2: 来，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
0: 哎，
2: 我找不着那调门了，
0: 来头一句
2: 啊，一座大楼。劈双吧，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3: 我叫点像梆子。
0: 你来，
2: 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2: 低着点。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3: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2: 拆迁了是吧？
0: 到
2: 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3: 那应该怎么着啊？
2: 市中啊，
3: 市中都没了。
0: 市中
2: 不是赵市中啊？
0: 这咋说这市中？市中王可知道？
2: 我知道，振铎都没了，你拉个什么？
3: 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知道，北京二哈，这有名的人。
3: 二赵，
0: 北京二赵，
3: 二赵，
0: 咱来吧。
2: 哎呀。你市中啊，市中调门，市中调门啊，
3: 跟你来是吧？
2: 主要接下句，真下句，听你们编词啊。
3: 放不着
2: 啊，
3: 咱们俩
2: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钉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马上就下水了。
3: 对啊，怎么了？
2: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0: 不是蓄上水，他显
2: 打卧室游到厨房。
0: 不是，
2: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0: 是我们这城市的浅起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2: 不行，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
3: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对不对？
0: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3: 对，
0: 烟囱，我们有词儿。哎呀，
2: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钉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3: 想去吧。
0: 哎，这是老物件，
3: 对，比烟囱小，半只，
2: 比烟囱小吗？就是半只，
0: 哎，
2: 这也太小了。
0: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2: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0: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看它叫那个什么那个背心儿，它不打眼。
2: 我知道，
0: 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不能叫背心儿。
2: 我这它，你扳指太小了。
0: 扳指太小，
2: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3: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哎呀，
0: 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2: 啊，有词儿啊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2: 烟囱不冒烟呐、
4: 啊，那是火烟囱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你去问问他去。
3: 我问谁呀？
0: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3: 拦我吗？
0: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他，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2: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0: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2: 拆好的，
0: 拆好的，
2: 拆好的。
0: 嗯，
2: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0: 嗯，
2: 萝卜把袖子。
3: 啊？
2: 你看继承吗？
0: 继承。
2: 你。王姐姐，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0: 演过倒是演，
2: 还是的吧。到最后，到最后呢？
0: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2: 到最后呢？到最后怎么着呀？
0: 啊？
3: 怎么
0: 着？哎，这怎么着？这动手啊？
2: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0: 哦，对，一劲一劲的，
3: 一劲一劲。
0: 那来吧，
2: 能行吗？
0: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2: 能唱齐了你、
0: 哎、行了行了行了，
2: 我唱上句，
0: 哎，我们接下句。
2: 嚯、啊
0: 嗯、
2: 没问题了。
0: 你干嘛那么惊讶、啊、
2: 没问题了，
0: 来吧，
2: 那再开始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0: 来吧，
2: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0: 不是，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哎呀，那你要干什么？这是
2: 不是就运运气吗？
0: 你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2: 运气吗？运气吗？啊，好好来，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4: 地动山又摇，嘿，
2: 搞什么能推倒？嘿，
4: 英雄们日飞高，
2: 嘿，开山又电钻，嘿，
4: 翻山又落脚，
2: 嘿，汽车拉材料，
4: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
2: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2: 越起行越高啊，
4: 嘿嘿，
2: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2: 万众的心一条啊，
4: 嘿嘿，
2: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2: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嘿嘿，
2: 怎么那么快呀，
4: 就这么快呀，
2: 怎么那么好啊，
4: 就这么好啊，
2: 怎么那么高啊，
4: 知道多少高啊，
2: 知道怎么高啊，
4: 说说你听着啊，
2: 大不红不烈呀，
4: 地动也不摇啊，
2: 就在天上下呀，
4: 大楼那里着啊，
2: 这就是那功夫，
4: 就是又是料啊，
2: 又是功
4: 又是料，
2: 嘿嘿
4: 嘿嘿嘿
2: 嘿嘿
4: 嘿，
2: 料这叫一风啊，
4: 非得还成功啊，
2: 飞呀
4: 啊
2: 飞呀
4: 啊啊
2: 飞呀
4: 啊啊
2: 飞呀
4: 啊啊
2: 飞呀，
4: 谁干嘛？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对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对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5: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6: 好，
0: 好啊！
6: 这仨人说一回，
5: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6: 多好的事儿！
5: 仨人说吧，
6: 说呀，
5: 说点新鲜的，
6: 说点什么？
5: 新鲜的，
6: 呵，你让大伙儿听你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5: 怎么意思？
6: 你说点什么呀？新鲜的，
5: 新鲜的，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6: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5: 你什么意思？
6: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5: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6: 什么呀？
5: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6: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呀、
5: 啊？这不
2: 是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5: 疼什么呀？
2: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5: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2: 不是什么是？
5: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2: 我没让，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啊。
5: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2: 啊、您
5: 说
2: 说，
5: 你
2: 您说，
5: 就好比说吧
6: 啊，
5: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6: 一座山，
5: 这山就得有4条腿。
2: 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了吗？哎，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6: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5: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6: 我控制不了啊，
2: 不是你
6: 们俩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2: 不合理。
5: 没，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吧？ 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6: 那那腿打哪来的呢？
5: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6: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5: 你比如说吧，
6: 你叫叶腿，有
5: 这个意思。哎，你叫刘金胳膊呀？你啊？
2: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5: 你说什么你？你沉嘴，你
2: 行了，你快说吧。
6: 这名字带
5: 他的名字得有腿。
6: 你再具体说，
5: 你好比说吧，
2: 您说说，
5: 有这么一座两狼山。
2: 嗨，就二郎山嘛。
5: 哎，二郎山，
6: 二郎山，
5: 对，
6: 这有
5: 有
6: 有一首歌嘛，
5: 嗯，
6: 二爷们二郎山，
4: 高爷们高万丈，
6: 这是这个，二爷们二郎山，
4: 高爷们高万丈，
6: 二爷们二郎山，
4: 高什么高万丈？
5: 干嘛？怎么了你？
2: 怎么意思？
5: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
2: 还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5: 抒发什么情怀啊？
2: 这是那种幽默吗？
5: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6: 二郎山有
5: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6: 哦，这么个名字，
2: 狼、哎、有四条腿，
5: 那可不
2: 是，是是，
5: 那是啊，
6: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2: 对啊，
5: 咱数着数着就够了，
6: 啊，
5: 数着数着
6: 来，
5: 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6: 好嘞，好嘞，好嘞，
5: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6: 四条腿，
5: 哎，
2: 四条腿，
6: 对对对，
5: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6: 四
2: 条腿，
5: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6: 四条腿，
5: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6: 四条腿。
5: 树上落着什么鸟？
6: 四条腿。
5: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四条腿。
5: 下山走的什么桥？
6: 四条腿。
5: 上哪儿去？
6: 四条腿。
5: 上谁家去？
6: 四条腿。
5: 叫门谁给开的门？
6: 四条腿。
5: 给让的什么座子？
6: 四条腿。
5: 给的什么茶喝？
6: 四条腿。
5: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6: 四条腿。
5: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6: 四条腿。
5: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6: 四条腿。
5: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6: 四条腿。
5: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6: 四条腿。
5: 这就可以了。
6: 四条腿。
5: 完了。
6: 四条腿。
5: 怎么意思这是？
6: 四条腿。
5: 你们俩人？
6: 四条腿。
5: 废话，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2: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6: 行了，
2: 这就结束了。
6: 就甭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5: 什么意思？
6: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5: 这多么新鲜！
6: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2: 对呀、
6: 啊，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金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2: 对，
6: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2: 那可不，你这
5: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
6: 我瞧过照片，
5: 哎、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2: 有那个文献记录吗？
5: 文什么记录啊？
2: 这干嘛呀？我这
6: 轻点儿。
2: 哎、
6: 你给他拨了坏了，我跟人演去。
5: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啊。
6: 本来不了跟你。
5: 你别来，不是你别来，你先等会儿。
6: 太老了，这
5: 什么这？我
6: 这不新鲜呢。
5: 不行，
6: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这么老节目？
5: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6: 那说不过呀，
5: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6: 这叫什么呀？
5: 千人吃面，
6: 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2: 什么千人吃面？
5: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2: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嘛。
5: 改，怎么改？
6: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5: 啊，
6: 改一改。
5: 怎么改？
6: 这么着得了
5: 啊，你出主意。
6: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5: 没错。
6: 哪仨动物？一个龙。
5: 对。
6: 一个羊。
5: 啊。
6: 一个马。
5: 没错。
6: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5: 那咱们呢？
6: 换呢？
5: 怎么换呀？
6: 重新找。
5: 新找动物。
6: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大伙面人就来呀、啊。
5: 当场就来。
6: 最后也别给钱了。
5: 不给钱。
6: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5: 哦，是吗？
6: 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5: 那依着你。
6: 改吉祥话。
5: 说吉祥话，
6: 你给人说什么书
5: 啊？
6: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什么吉祥话？
5: 他、啊、这行吗？就这样。
6: 好
2: 好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6: 免了，
5: 免了。
6: 重新找仨动物，
2: 吉祥话不错，
5: 不错，不错。
2: 像新事新办，
6: 来吧，
5: 你这智商可以。
2: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5: 你能行是吧？
2: 我太行了。
5: 那咱们来回这，
6: 来回吧。
5: 那这谁先说呢？
6: 你先说吧。
5: 啊，我先说。
2: 还是您先来，
5: 我头桌。
2: 哎，您头桌。
5: 哎，我头桌行吗？
2: 您来吧，
5: 老包袱啊，是是。哎，咱们就开始。
6: 嗯，
5: 我先说。
2: 啊，您来吧。
5: 好好好。
2: 哎，我。

0: 啊，您来吧。
1: 好好好，
0: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1: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0: 您是什么？
1: 珠穆朗玛峰。
2: 嘿，你看，合理。
0: 行，
1: 怎么样？
2: 这合理。
0: 哎，
2: 珠穆朗玛峰。
1: 对，
2: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1: 嗯，
2: 它就讲理，它是山。
1: 对，
2: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1: 是，
2: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1: 嗯，
2: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好不好？句句
1: 什么？
2: 离开马峰了。
1: 那马蜂啊，那马蜂是四条腿啊。
0: 你说您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1: 哎呦，
0: 那马蜂是四马蜂六条腿啊。马蜂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1: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的。
0: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1: 母狼像话吗？
0: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2: 五个字拆三瓣。
0: 哎，你不能离开母狼。
1: 我离开母猪。
0: 哦，还把你忘了。
1: 怎么厉害？怎么厉害？
0: 不是，我是说
2: 啊。哦，你这动物是猪。
0: 我是猪。
1: 我不是，你知道我离不开猪。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0: 是你就得往下说，
1: 往下说，
2: 往下说，句句
1: 珠穆朗玛峰，
2: 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是猪。
1: 你往下问，
0: 是
2: 往下来，
0: 往下咱再说了啊。那山上盖了一什么庙？
1: 猪八戒的庙。
0: 这不行，这个
2: 珠穆朗玛峰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0: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2: 84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0: 我说你这不太
2: 谁那么闲呢？这是
0: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1: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0: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1: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2: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1: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2: 牵强一点。
0: 好叫猪八戒的庙。
2: 行，这
0: 哎，
1: 别废话，
0: 好，
1: 别废话啊！
0: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呀，我
2: 都像登山队
0: 的庙，还行行，凑行行，凑合了，凑合了，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1: 猪八戒呀。
2: 啊，正庙正神，
1: 正庙正神，
2: 正庙正神，
0: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1: 对，
0: 好嘞，好嘞，
2: 嗯，
0: 啊，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1: 树，这树好。
2: 门口什么？这有猪啊，这里得有
1: 猪
2: 啊，这得有猪，
1: 带猪的猪。
0: 嗯，不是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1: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0: 快说吧，
1: 这不离不开猪吗？
0: 哎，对对，
1: 猪撞树上了，
2: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3: 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0: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找
0: 哪儿有这么这句？
2: 找树，
0: 还猪撞树上了？
1: 猪撞树不行，
2: 那废话
0: 不行。
1: 有了，猪锦树，
0: 什么树？
1: 猪锦树
0: 没有没有，
2: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是不是？也叫大叶扶桑，
1: 对，
2: 猪锦树，
1: 猪锦树，
2: 南方偏多，
1: 那当然了，
0: 有这树，
2: 有这树，
0: 哦，猪锦树，
1: 猪锦树，
0: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1: 落一猪，落一猪，
2: 猪像话，
1: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
0: 不用解释。
1: 猪，它这树落什么鸟？
0: 哎，
1: 朱雀。
0: 你这神话也有？
1: 那怎么着？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 四个神兽吗？
0: 还有这朱雀，朱
1: 雀
0: 啊，
1: 大凤凰，
0: 勉强，
1: 粘珠就算。
0: 行，勉强
1: 啊。
0: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0: 什么？
2: 葡萄珠？
1: 这多好！
2: 得亏说的葡萄珠，
0: 哎，
2: 这要说葡萄粒儿，
1: 那不行，那没有。
0: 这玩意儿葡萄珠
2: 太牵强了，
1: 葡萄珠。
0: 哦，行，
2: 接着往下来，
0: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1: 港珠澳大桥。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0: 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是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这段新金刚腿是2019年11月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这次演出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第十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举行的集体收徒仪式。那么在仪式之后呢有祝贺演出，三位青年名家金飞、陈曦，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还有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哎，
3: 什么书？
2: 朱锦书？
3: 没有没有，
2: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
3: 那特别大，
2: 哎、是不是？哎、也叫大月扶桑。
3: 对，
2: 朱锦书，
3: 朱锦
2: 南方品种、
3: 哦。那当然了，
2: 是是
3: 啊、有这树、
2: 嗯，有这树。
3: 哦，朱锦树，
4: 朱锦树。
3: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4: 落一株，落一株
2: 不像话，
4: 落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3: 不用解释。
4: 猜这是落什么鸟？
3: 哎，
4: 朱雀。
3: 你这神话也有？
4: 那怎么着？
3: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4: 四个神兽吗？
3: 还有这朱雀，
4: 朱雀啊，大凤凰，
3: 勉强，
4: 沾猪就算、
3: 啊。行行行，勉强。
4: 啊，
3: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3: 什么
2: 葡萄珠？
4: 对，多好，
2: 得亏说的葡萄珠。
3: 哎，
2: 这要说葡萄粒儿，
4: 那不行，那没有
3: 这玩意儿，葡萄珠
2: 太牵强了。都
4: 葡萄珠，葡萄珠，
3: 行行，
2: 接着往下来。
3: 行、嗯、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4: 港珠澳大桥。嗯，
2: 这好，
4: 这好吧？这个
2: 港珠澳大桥好，
4: 哎，
2: 是不是世界有名？咱国家的跨海55公里，
4: 太棒了！
2: 而且港珠澳大桥被命名什么知道吗？
4: 什么呀？
2: 爱心大桥。
4: 为什么？
2: 因为建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就为了保护这个白海豚，我们国家下了多大功夫知道吗？盖完桥以后，不但对它没有破坏，它的数量还有增长，所以说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爱心大桥，好不好？
4: 他怎么这么熟啊？这是
3: 别的相声里边有这段，他给搁这儿了。
2: 这我熟也，
4: 直接就裸过来了。
3: 对对对对，他会这段。港珠澳大桥是不
4: 错，我这港珠澳大桥好，
3: 桥说上就可以了。
4: 是 是, 是。
3: 那我问问，到哪儿去？
4: 朱市口。
3: 你有病啊！
4: 你轻点儿行不行啊？
3: 港
4: 人身体也不好，你轻。
3: 港珠澳大桥，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
4: 什么回？迂回过去，迂回，
2: 去趟朱市口，绕趟深圳，
3: 你
4: 说我得行着绕趟唐山呢，这是，
2: 这什么导航给你导过去的？这是，
4: 哎，我这他粘珠就算，你知道吗？你管我怎么走？
3: 好家伙，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啊，行，有点意思。
2: 坐地铁多方便
3: 啊！行行，我就行了，别矫情了，咱就问吧。
2: 啊，
3: 你到哪儿去？
4: 到这个朱时茂他们家去。
3: 朱时茂，
4: 朱时茂，这行不行？
3: 陈佩斯那搭档，
4: 哎，
3: 就是主角与配角。队
5: 长，
3: 好了，不要演，好了，
4: 那个
3: 小品你看的是不老少？
4: 哎、是，
3: 好了，
2: 朱时茂，
3: 朱时茂他们家去，
2: 谁开的门呢？
3: 哎，对，
4: 什么谁？朱之文，
3: 朱之文，
4: 朱之文不知道吗？大衣哥呀，大衣就那个。
6: 大家好，我叫朱之文，我今天我给大伙唱个歌。
3: 行，
6: 这是我是山东，我邓州。
3: 行了，把你葱撂下吧，好家伙！哎，你学的还真像。
2: 这朱之文上朱之茂他们家干嘛呀？
4: 串亲戚。他们是连家。
3: 哎呀，还连家。
4: 都亲上加亲了。
3: 好了，我就问你吧，进屋给您让的什么座？
4: 沙发。
3: 沙发。
4: 嗯，
3: 沙发没猪。
4: 猪皮沙发。多值钱，
2: 是
3: 猪皮沙发。
4: 猪皮沙发。
2: 猪皮沙发。
4: 好嘞，
2: 值钱。
4: 是。
2: 现在排骨都45一斤了。
4: 对，现在黑猪肉99一斤。
3: 哎，行了，不要聊这事儿了。哎，你们哥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儿。
4: 是。
3: 不是，还得接着问您
4: 啊，您说。
3: 给您什么茶喝了？
4: 给什么茶喝呀？
3: 哎，
4: 珍珠奶茶。
2: 哎，他这合理，他这是珍珠。
4: 珍珠
2: 。他这。
4: 珍珠别老往这儿指，知道吗？要指你的搭档。
3: 别指我。珍珠奶茶，
4: 珍珠奶茶方便面，珍珠奶茶。
3: 哦，还是这个台湾的风味，
4: 哎、
3: 珍珠奶茶。
4: 糖腔吗？
3: 珍珠奶茶好。
4: 嗯，
3: 给您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4: 朱漆茶盅，朱漆盖碗，多好。
2: 你这不像话，
3: 胡说八道！
2: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太没礼貌了。
4: 怎么了？
2: 人上家里做客去
4: 啊，
2: 你亲自不给他沏茶去，
4: 嗯，
2: 你让猪给他沏，像话吗？那为什么那玩意儿？
3: 对呀、啊，
2: 你让猪沏茶，
3: 我说，哎，我说那猪蹄夹得住吗？盖碗猪蹄儿，
4: 你
2: 太没礼貌了。
4: 你见过猪起来给人沏茶的呀？你见哪猪站起来过给人沏茶的？这是，这去给人去沏茶的。
2: 不是你说的吗？猪沏茶，
4: 什么文化都没有，知道吗？啊、师傅教你的你全忘了，你知道吗？
2: 什么？
4: 赤，红啊！猪者赤也，猪就是红色。
3: 哦，
4: 猪沏茶中就是红色沏的盖碗。
3: 明白了，
2: 你就说红色沏不就完了吗？
4: 这显他废话，那没猪了。
3: 哦，
4: 哎、
3: 就跟猪砂是一个道理。
4: 哦、你还真明白，
3: 是不是？
4: 是。
3: 哎，那给您什么点心吃呢？
4: 给猪蹄儿。
3: 嗯。
2: 猪蹄儿是点心，
3: 猪蹄儿是点心，
4: 猪蹄儿是点不是、啊、
3: 荤的。
2: 没人喝茶，啃俩猪蹄儿玩你。你要是猪蹄的茶，这么吃的对路子，知道吗？
4: 没
3: 像话，那是点心吗？
4: 那换一个，
2: 像话。
3: 哎，
4: 月饼
2: 没猪啊？
3: 月饼没猪啊？
4: 猪油月饼，
2: 我还大油的，
4: 大油的。
3: 哇，这还不好买，
4: 那
2: 不好找了。
4: 当然了，当然了、
2: 啊、猪油月饼。
3: 那行，那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呢？
4: 给本家说的是《朱元璋演义》。
3: 哦，这行
4: 吧，
2: 行，
4: 大名列，
3: 大名列，
4: 对
3: 对
4: 对，
3: 嗯，哦，说完之后，哎，人家说的什么吉祥话？
4: 人家说了，人家说朱门绣户，
3: 那你回答的是？
4: 我说诸事顺利，
3: 嘿。
4: 行，
3: 可以，
2: 我吉祥话不错啊，
4: 可以吧？这个
2: 不错，
3: 可以。
2: 但是里边内容略微有的地儿牵强了一些。
4: 哦，你觉得不好？
2: 你看，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你说出来不敢说是出口成章，
4: 哦，是喽。
2: 但是你说出来，你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咱年轻相声演员有文化底蕴，
4: 哦，
2: 是不是？让人一说，怕了，相声演员有学问，
4: 哦，
2: 这样才成
4: 啊。是，
2: 哎，前夕你说吧，
4: 你不说呀？
3: 说了半天你不说，你让我说。
2: 你先来了，我最后
4: 他坑你
3: 啊，坑不了我。
4: 我问问你吧，
2: 是不是？
4: 你这是
3: 我说出来肯定比你这好。
4: 什么山？
3: 什么山？
4: 什么山？
3: 你听着啊，
4: 嗯，
3: 我这是
4: 什么？
3: 嗨，那个狮驼岭，
4: 什么东西？
3: 狮驼岭，
4: 狮驼岭，
2: 《西游记》里有这么一说。
3: 哎，
4: 狮
3: 驼岭，知道吗？就刚翻过了几座山。
4: 嘿嘿，
3: 知道那个不是？
4: 知道
3: 青狮白象大鹏鸟，大鹏鸟知道吗？大鹏明王皮肤色，就是那个，是如来佛那舅舅，知道吧？是那个。
4: 就是你这是就是《西游记》的这狮驼岭，
3: 狮驼岭
4: 以后就句句离不开驼，
3: 哎，
2: 离不开驼，
3: 句句离不开驼干嘛呀？
4: 羊驼吗？离不羊驼？
3: 我没说羊驼的事儿，
4: 是你离不开
3: 狮子，
4: 狮，
2: 哎，
4: 狮驼岭，
3: 哎，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天师庙，
4: 道教庙宇。
3: 对了，
2: 天师庙，
4: 庙里供的什么神？
3: 张天师啊，
4: 正庙正神。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3: 树，哎，这个有文化底蕴，
4: 哥，
3: 哎，拼音，这个说明学前班我很扎实。
4: 哎，
3: 这个
4: 别的，我跟你说，你看失误，你不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失误了吗？你这失误术跟我这猪撞术是一个道理，知道吗？
3: 哦，
4: 失误术不行啊。
3: 哦，得真找术，
4: 找一个失误。
3: 好嘞。来个别另样的吧，
4: 什么东西？
3: 狮子花，
2: 哎，
4: 狮子花
2: 有这花？
3: 哎，
2: 有这花，不高，60公分到80公分之间，
3: 对了，
2: 上面三片，下面两片，
3: 哎，
2: 长那模样，我见过。
4: 你是一个农业学家吧？
3: 不是，那歌里面说狮子花开呀开，狮子花，
4: 栀子花，那是栀子花。
3: 哦，我就对不起，
4: 别胡唱了，行不行啊？
3: 好嘞，
4: 你消消气。
3: 狮子花有没有？
4: 行，算有，树上落着什么鸟？
3: 施救，
2: 施救，
4: 狮子都有舅舅了。
3: 哎，属你什么狮子舅舅？许你有那个
4: 朱雀啊，
3: 就许我有狮舅。
4: 不是什么是朱？
3: 哎呦，游戏没玩过。他既是这坐骑，他也是传送的这个传送门，知道吧？
2: 对，
3: 你没见过，你过来，咱俩给你演。你没见过，就前面一大狮子，哎，对，快。
4: 也过去，
3: 前面鹰嘴，
2: 年轻
3: 后鹰嘴，后边大狮子。
4: 我这
3: 施救，
4: 我的天哪！
3: 你那是东方的，我这是西方的，
4: 我
3: 都是神话。
4: 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两个演？我这 我就疯了，我这
3: 你谁疯了？
4: 不是你这个施救，他是这个游戏角色。
3: 对了对了，施救
4: 算你找上来了。
3: 嗯，
4: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找，
3: 什么果子？
2: 这有诗啊，这里头。
3: 哎，诗，柿子，柿子，我们老家话，柿子，黄澄澄的大柿子，就是色嘴的那个大柿子，哈哈哈哈。哎，柿子，
2: 你这方言都出来了。
3: 哎，哦、柿子，
4: 啥大柿子？
3: 哎，大柿子。
2: 行，
5: 要拼命了。
4: 哎呦我的天，下山走的什么桥？
3: 走的桥就是下完雨刚湿的桥。
4: 太容易了吧，下完雨刚湿的桥。
3: 这不合理。
4: 不对。
3: 这不合理，而且没有深度。
4: 你自己都知道。
3: 哎，没有深度。
4: 一个
3: 我说一个。
4: 什么？
3: 卢沟桥。
4: 不对。
3: 卢沟桥。
4: 卢沟桥没湿。
3: 卢沟桥有湿的。有你看。
2: 卢沟桥你湿
3: 的。我真呀真奇怪。
4: 这他们老唱这个。
3: 哎对。
4: 把卢沟桥的湿，这就算有湿。
3: 哎对。
2: 有湿的。
4: 到哪儿去？
3: 伤啊，
4: 哎呀
3: 是上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4: 这倒和他这比我
2: 骑着师就
3: 是。哎，
4: 没骑师就
3: 你不用给我总结，你
2: 都不挨着这都。
3: 哎，
4: 你去学
2: 胡说八道啊，这好。
3: 首都师范大学，
4: 首都
2: 师范大学。
3: 哎，
4: 上谁家？
2: 谁家？
3: 首师大老师家里去。你看还有点绕口令的技巧。首都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老师的家里去。
4: 俩师，
3: 哎，
4: 了不起，
3: 没问题。
2: 嗯，
4: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得带师啊。
3: 师付款。
4: 谁？
3: 老相声演员师付款。
2: 哎呦，一没辙就出方言呢，这里头。
3: 师付款，
4: 他我就不明白。师付款上首师大干什么去了？
3: 他是哪里的客座教授啊？他是教授啊，他上里边的探讨那个施救，探讨施救去了。师付款，
2: 上那儿打游戏去了。
3: 师付款，
4: 行，师付款。
3: 哎呀，
4: 哎，这进去给让的什么座？
3: 太师椅。
2: 啊，这有事，
4: 你这模样还坐太师椅呢？
3: 我拿屁股坐，我又不拿脸坐，你管我模样干嘛？是不是？
4: 得，
2: 太师椅，
4: 给你什么茶喝？
3: 龙井。
2: 没湿，
3: 湿风龙井，
4: 好茶叶。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嗯，
4: 怎么
3: 印着那个首师大欢迎你的茶庄，印着首师大欢迎你的盖碗，就是旅游去嘛，旅游学校发的，学校发的。
4: 你自己太
2: 俗了，
4: 你觉得尴尬吗？啊，
3: 还行，不太尴尬。
4: 你是什么玩意儿？写首师大欢迎，
3: 这有诗有诗嘛？
4: 走，给你什么点心？
3: 狮子头。
2: 你们俩什么点？一猪蹄一狮子头。
3: 不是，咱俩这个很好。咱俩这个非常好。
4: 兄弟，
3: 一猪蹄狮子头
4: 那不行。
3: 啊，
4: 我刚才改了，知道吧？我改月饼来的，你这得改。
3: 哎呀，我得改。
4: 点心，你知道吗？狮子头不能点，狮子头是核桃。
3: 不行，那呀，不，你这是你们俩逼我的。
4: 啊，
3: 我呀，我就得又得有技巧了。
2: 有技巧。
3: 哎，我就柿饼子。
2: 哎呀。刚才
3: 是饼子，
4: 刚才那柿子你给拍扁了是吧？
3: 是饼子。
2: 你说话之前，偷拍的大姐都猜出来，又该出方言了。
3: 是饼子，好，
4: 是饼子。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3: 说了一个《师傅款相声选》。
4: 你疯了是吧？
3: 啊，
4: 你疯了！你给师傅宽说《师傅宽相声选》。
3: 不是，
4: 就相当于你站这儿背四大本一个道理，知道吗？你
3: 不是我这不怕他忘了吗？
4: 他忘了，比你词实多了。
3: 行，那我再说，我换一个，说了一个诗啊，是哎，老叔，施公案，
2: 哎，这有，
4: 这还可以，
2: 施公案，
4: 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话？
3: 吉祥话，
4: 机不可失，你怎么回答的？
3: 师傅再来，
4: 真讲理，你知道吗？
3: 师傅还再也不来了。师不再来，再也不来了，
4: 再也不上首师大讲课。
3: 哎，不去了。
4: 哎呀，你这搭档最近精神上
2: 是，
4: 你让他看病，血糖啊太高。
2: 他不用看病，他就离你远点就行了，我觉得。哎呀，这俩人你让大伙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来，
3: 该你了，
2: 说出来就比你们俩人强。
4: 我问问你
2: 啊，
4: 你这什么山？
2: 我这什么山呢？
4: 什么山？
2: 啊？
4: 什么山？
3: 什么山
4: 啊？
3: 什么
4: 响？
2: 四条腿，
3: 对，多新鲜呀啊！
2: 桌子山，
4: 桌子山，
2: 对了，
4: 桌子地里头有，
2: 地里头有啊，桌子山，
4: 桌子山，桌子山没有四条腿啊？
2: 桌子，这桌子是不是四条腿？桌子是不是四条腿？
4: 那倒是，
2: 你们家桌子三条腿半是吗？
4: 那就真那不行，那
3: 怎么瘸腿了吗？那不
2: 立不住了，那就
3: 瘸着腿呢。
4: 桌子山，
2: 桌子山，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桌子庙啊。
4: 庙里供着什么神？
2: 桌子神啊。
4: 庙外有棵什么树？
2: 庙外有一棵到岁就给砍了做桌子的树。
4: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啄木鸟。
4: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呆桌呢。
4: 没有水果。
2: 叼一个放满了水果的桌子。
3: 我没听说过，啄木鸟累死了。
4: 坠
3: 啄木鸟叼得住吗？大。那大桌子上面还放满了水果，
2: 那成杂技了吗？那不是
3: 你不用说人家，刚才你那雕猪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你们俩这都不行。
4: 不对，桌子精不对，知道吗？桌子不能成精，桌子没有桌，桌子不能成精。他这桌这不行，知道吗？这个
3: 快说，哎，还有你忘了重要的一点，
4: 嗯，
3: 桌子不是动物。
4: 对了，桌子不是小动物。
2: 对了，
4: 我们这很可爱。
2: 我们这
4: 下别忘了，我们这一个小
2: 动物是吧？
4: 小猪，他那小狮子，
2: 说出来就比你们强。
4: 你这什么山？
2: 狮子了，你听我这个啊，
4: 嗯，你说吧，
2: 什么山？
4: 哎，
2: 龟山。
4: 哪有龟山啊？
2: 武汉呢？
4: 武汉，
3: 武汉有
2: 龟
3: 山，
2: 有
4: 武汉龟
3: 山，武汉有龟山，著名的旅游景点，
4: 句句离不开龟，
2: 句句离不开，
3: 来吧，
2: 离不开龟。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龟仙人的庙。
3: 谁的庙？
4: 龟仙人的庙。
2: 龟仙人呐，七龙珠里边那
4: 谁没事给他盖一庙啊？这是
2: 你都在喜马拉雅上给猪八戒盖一庙，你不许给我龟仙人弄一庙？
3: 也对啊，
4: 允许吗？
3: 那允许啊，你给猪八戒盖了，要不然一会儿那王八跟猪打起来，你也拦不住，反正你。
4: 那猴不气死了？
3: 那是啊，你允许人家了吗？
4: 龟仙人的庙，
2: 龟仙人的庙，
4: 庙里供什么神？
2: 龟仙人呐，
3: 正
4: 庙正
3: 神，
2: 正庙
4: 正
2: 神，
3: 正
4: 庙正
3: 神，
2: 龟仙人。
4: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2: 有一个，
4: 嗯，
2: 龟背竹，
3: 什么玩意儿？
2: 有一种竹子，龟背竹。
3: 先等会儿，你胡说八道，没这玩意儿。
2: 谁说？还有一首曲子呢，
4: 什么曲子？
2: 月波下的龟背竹，听
3: 吗？谁下的？
4: 谁下的龟背竹？
2: 月波下的龟背竹，
3: 王月波。月波下，
4: 各位见证一会儿，王月波上来看他怎么下一龟背竹。你说，月波下的龟背竹像话吗？
2: 那应该是
4: 月光下的龟背竹，
3: 哎，
4: 也不对，他这个
3: 凤尾竹，
4: 凤尾竹的王月波，
3: 擦，
4: 不是
3: 月光下的凤尾竹，
4: 月光下凤尾竹，
2: 但是龟背竹有这植物，
4: 我都忘了你刚才说的是龟背竹了，
2: 龟背竹看到了，
4: 龟背竹，龟背竹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什么鸟？
4: 哎，
2: 小飞龟，
4: 我去。我去，
2: 小飞龟
3: 瞎找着，
4: 小
3: 飞龟
4: 怎么意思？
2: 小时候没有童年，超级玛丽里边那小乌龟，那坏蛋，小飞龟踩一下脑袋伸回去，再踩一下，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小飞龟。
3: 哎，我说你吃亏了。他说这小飞龟，刚才你那说猪猪侠，
4: 有道理。
3: 你吃亏了，
4: 有道理，有道理
3: 了，对。
4: 小飞龟，
2: 小飞龟，
3: 小飞龟，嘴里叼什么呢？
4: 对。
2: 嘴里叼着什么水果？
3: 对、啊，
2: 叼着什么水果？
4: 哎、
2: 啊，龟，还有龟，
4: 那当然了。
2: 小飞龟嘴里叼了一个龟圆，
3: 哎，
2: 叼了一个龟圆。
3: 我那是柿子，
2: 我这是龟圆，
3: 柿子，
2: 龟圆，
3: 柿子，
2: 龟圆，
3: 异曲同工之妙。
4: 把这俩外地的给我轰出去行不行？怎么？你是外地的吧？你是啊？怎么意思？你是大柿子，你是小
2: 龟
4: 圆，
2: 小龟圆，
4: 就反正就找不上来，就奔口音上靠。
3: 对对，我是山东，他是西北啊。
2: 别讲回来，他走的。
4: 下山走的什么桥？
2: 下山走这是对这个规划中的桥。
4: 没有，
2: 规划
3: 有行吗？那个
2: 怎么没？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快呀？各个城市都规划呢，规划中的桥有没有？
4: 有
2: 规划呀，对不对？
4: 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上硅谷，
4: 中关村，
2: 中关村的硅谷啊，
4: 中国硅谷。
2: 对呀、啊，
4: 上谁家去？
2: 龟田，
4: 日本人。
2: 龟田，
3: 日本的。
2: 要跟我们学，跟我学学说相声啊？
4: 哦、
2: 啊，
4: 去跟你学说相声。
2: 说相声啊，我去教他去。龟田
4: 教门谁给开的门？
2: 龟田的闺女。
3: 哎呀，龟田的闺女，
4: 异曲同工。
2: 龟田的闺女，
4: 龟田的闺女，
2: 龟田的闺女，
4: 让的什么座？
2: 让的龟壳。戴帽啊，
3: 坐龟壳上了你，
2: 龟壳
4: 太残忍了，
2: 什么残忍啊？
4: 太残忍了， 那龟壳能做吗？那个，
2: 它那个外形啊是一龟壳，
4: 实际
2: 是泡沫，泡沫镂空那小板凳，泡沫镂空小板凳，
4: 有一形
2: 龟壳。
4: 给你什么茶喝？
2: 给我喝玫瑰茶。
3: 玫瑰茶，玫瑰
2: 啊，
3: 玫瑰茶没有龟，
4: 都说了
2: 什么耳朵？玫瑰不是龟呀、
3: 啊？啊，玫瑰也算。玫瑰茶就是有龟，
2: 哎，玫瑰茶。
3: 哦，玫瑰嘛，倒有龟。
2: 你这智商，你歇会儿去了、啊。
3: 太牵强了，简直。
4: 玫瑰茶
2: 啊，
4: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2: 黑壳的茶中，龟壳的盖碗。
4: 剩点泡沫全改了小的了。
2: 反正乌龟那形儿。
4: 哦。
2: 那形儿。
4: 给你什么点心？
2: 给我喝龟苓膏啊。
4: 这还不错。
2: 这好啊，我这点、你们吃了半天猪蹄，吃了半天的狮子头，我来点龟苓膏。
4: 好，
2: 好吧。
4: 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2: 说的《龟兔赛跑》。
4: 童话
2: 呀，他刚学，你练练普通话，先懂童话故事。
4: 你这更不是人话。
2: 给龟田教的龟兔赛跑。
4: 行，就这么问你。
2: 啊、
4: 最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吉祥话？
2: 他说他想早生龟子、啊。
4: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好办呢。
4: 啊，
2: 我俩搭档，一个叫陈曦，一个叫叶鹏啊。
3: 啊，
2: 归你。
4: 别说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相声《新金刚腿儿》，旧瓶装新酒，用了传统相声的构架，重新加入了内容，也体现了这几位青年才俊的才智，效果好，场面非常的火爆热烈，观众也是笑声不断的。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咱们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一名美国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军方对科莫兹海峡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了打击，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军首度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说，科莫兹海峡中的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根据因为涉及敏感军事调动而要求匿名的美方官员的说法是，观察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准备向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美军上周刚刚完成科莫兹海峡国际航运路线的水雷清除作业。伊朗国营媒体播出的革命卫队的声明同时也提及说，我们数名战士以及同胞罹难和受伤，并且表示侵略者将这一次的攻击会受到惩罚。革命卫队并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人数。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尼泊尔山洪再一次凸显出一个鲜明的现实，就是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国家却承受最严重的灾害。 CNN 指出，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在全球排放量不到1%，却承受严重的气候灾害。尼泊尔正成为气候行动新兴领袖。该国承诺在2045年之前要实现净零排放，并规定将80%的国家气候资金直接投入地方气候适调工作。尼泊尔电力系统以水力发电为主，该国自2015年起发电都是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且它的电动车市场是全球成长速度第二快，仅次于挪威。尼泊尔目前售出的新车有70%是电动车，但是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26号发生山洪，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和管理局在今天的数据显示，这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这并不是尼泊尔首次遭遇这一类的灾害。一座冰川湖2024年8月溃堤，洪水侵袭着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一侧的塔梅村庄，迫使数百人撤离。尼泊尔胡姆拉和拉苏瓦去年也曾发生类似的事件。尼泊尔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共发生过26起冰川湖溃堤的洪水事件。另据报道，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PS 在今天证实，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8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然有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是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经寻获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有 40% 损坏或损毁。受山洪的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园方特别提醒游客，千万不要进入关闭区域。此前已经有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或撤离。有逃生的游客向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徒步时遭遇了强降雨，溪流迅速的暴涨，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土石流，他们猖狂地爬上了高处才躲过了一股强大的泥流。也有游客表示目睹了4公尺高的洪水将沿河的桥梁全部冲毁。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仍然有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后状况恐将影响搜救的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造访游客超过了443万人次。另据报道，洛杉矶在昨天凌晨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接管事件，超过50辆车封锁了路口进行危险驾驶，随后至少有20人闯入附近的一家超市进行抢掠，店内员工一度躲到二楼并反锁自保，警方赶抵后逮捕了一人，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据综合媒体报道，事件是发生在8月30号凌晨4点30分到5点左右，地点是在南洛杉矶。事发时有超过50辆汽车聚集在封锁的路口，进行俗称甩尾、原地转圈等街头接管活动，现场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警方表示，期间有人砸破了 Green Medi 社区附近的一些超市的窗户，有至少20人闯入店内进行掠夺，店内货架被乱翻，食物等商品散落一地，酒水也被劫走。警方目前尚不清楚被抢商品的总价值，也没有确定这些超市何时能够恢复营业。在事发当时，三名正在店内工作的员工发现情况不妙，于是报警，他们自己躲到超市二楼并反锁自保。警方抵达时，一些涉案人员已经逃离现场，最终仅逮捕了一人。警方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人员受伤的报告。这起事件并非单一事件，在同一天晚上，洛杉矶的南区以及周边地区都出现了多起的街头接管，在唐尼市等地也有大批的车辆聚集，视频显示汽车在路口高速原地转圈，现场有人燃放烟火，围观者与汽车车辆近距离，而另一段影片则是拍到了一名女子从原地转圈的车辆中跌出。街头接管之后演变成抢劫，这已经不是洛杉矶近期首次发生。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东洛杉矶以及唐尼市等地都曾经出现街头接管活动。在这些期间，有部分的门市或在短时间内多次的被抢，一些药房也遭入闯入。在2026年的前三个月，由于当局的严厉打击，街头接管事件在全区下降了 53%， 如今他们又卷土重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2.17%， 跌幅是 0.29%， 收盘在 7689.5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74.09%，跌幅是 0.70%， 收盘在 53185.9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1.54%， 跌幅是 0.12%， 收盘在 26370.8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三纽约是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四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就在今天的凌晨，一辆接驳巴士在纽瓦克国际机场上撞上了混凝土护栏，目前呢是造成了13人受伤。而根据港务局警察局的说法是，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地点是位于机场纽瓦克机场的航站楼 B， 在这个航站楼出发城的第三层的道路上。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地赶到现场，警方表示共有13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所幸的是伤势都没有危及生命安全。当局随后封闭了事故路段，工作人员也在清理着事故留下的碎片，以恢复道路通行。据报道，现场的照片显示，这辆接驳巴士的车头明显的受损，挡风玻璃也已经破裂，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在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在29号的早上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一名华裔护士在下夜班后刚刚离开医院，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后身亡。肇事的车辆目前在逃逸中。据统计说，这个仅有2里长的路段，在过去12年内就曾经发生了11起的肇逃事故。这起致命的车祸是发生在29号，也就是上周六的早上7:40，地点呢是在三大道交55街的十字路口。事发地点距离28岁的华裔护士郑佳怡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仅仅是一街之隔。监控录像显示，郑佳怡身穿草绿色的护士服，背着一个白色的双肩包，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耐心地等待变灯后再进入行人穿越道。当他走到高架路下方三大道中间时，随

这一声闷响，一辆高速驶来的车辆将他撞飞。肇事的凯迪拉克在撞人前没有减速，在撞人后短暂地踩了刹车，然后继续沿着三大道向南行驶，逃离了现场。一位目击者说，那位女士当时正在那里等灯，突然有人就开车撞了她，他们是超速行驶。事发地点附近的德斯熟食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是这样表示的，他说，我刚开门，店里还有顾客在等，大家都听到有人出了车祸，就出去看，也看到那位女士倒在街上，所以我们都拨了911报警。这名员工接着也上街去看了，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看到那样的惨状令人无法承受，真是太可怕了。被撞的护士头颈身体严重创伤，市警察局表示，郑佳怡的头部、颈部和身体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警方的消息说，救援人员将他紧急的送回他工作的医院进行抢救，但是最终仍然不治身亡。据了解，郑佳怡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的外科护士，事发时他刚刚下了夜班，正在回家的途中。据警方说，郑佳怡住在离医院大约一里的地方，医院同事形容他，郑佳怡是一个积极乐观，心情很好，总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医院也发表声明表示，对郑佳怡的去世深感悲痛。他们说，我们向他的家人、亲友和同事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整个社区都为失去他而感到悲痛。日落公园三大道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在过去的12年间，在三大道的两里路段就发生了11起的肇事逃逸的事故，郑佳怡是第11个人。截止到昨天为止，肇事的司机仍然在逃，还没有找到他，这真是令人非常非常难过和遗憾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突发的事件大家要怎么样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一场罕见而且威力强大的超级圣婴现象可能正在形成。如果目前依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美国东北部地区今年秋季和冬季可能迎来偏暖的气温以及较少的降雪。这种极端天气形态是较为常见的圣婴现象的强化版本。圣婴现象主要发生在赤道太平洋地区，当海洋的表面温度持续高于平均值时，会进一步的引发大气的环流变化，并且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天气形态。根据资深的气象学家埃里克森的说法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圣婴现象可能使未来几个季节的气温高于平均值，而降雨及其他形式的降雨量可能会低于平均值，至少在初期会是这样。埃里克森在这个周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温暖天气可能会持续到九月，但到了十月，可能又会出现几波短暂的冷空气。不过呢，这并不代表纽约今年秋天完全不会下雪。埃里克森说，如果某一场风暴恰好与足够强的冷空气同时出现，那么十月下旬甚至十一月仍然可能出现降雪。但是他也强调，目前距离冬季仍然有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任何特定的降雪事件。进入冬季以后，一些长期的预测显示，纽约可能会迎来一个气温偏暖但降水较多的季节。圣婴现象有时会使得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冬季出现较多的降水。据预测，纽约在12月到2月期间会出现高于平均降水量的几率，大约为 50% 到 60%， 同期呢会出现高于平均气温的几率，这是 40% 到 50%。 这说起来啊，有一些不明白，40、50到底代表着什么？换句话说，说白了，就是喜欢下雪的纽约人今年可能要失望了。这个冬天，纽约更可能遇到的是雨加雪，以及偶尔出现的降雪，而不是长时间的维持的厚重的积雪。那对于不喜欢少雪的朋友来说，哎，这一个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不用少雪。那如果目前的天气形态进一步的发展成超级圣婴现象，这种暖冬降水偏多降雪偏少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目前预测说，超级圣婴最早可能在十月左右就形成。圣婴现象本身啊，并不是罕见的气候事件，大约每隔几年就会出现那么一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以及东部海域的海水温度高于长期的平均值。当这些海域出现异常偏暖的海水时，会进一步的影响大气环流，改变全球性的喷射气流以及不同地区原本的季节性的天气形态。而所谓的超级圣婴，则是指圣婴现象
发展到特别强烈的程度，通常伴随着更加明显的海温异常和大气的反应。在美国，声音现象通常会对不同地区带来不同的影响。美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冬季可能更加潮湿，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较低气温和更多的风暴。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比平常更加干燥，美国北部则会通常出现高于平均值的气温。那至于美国的东岸，天气变化相对本来就复杂，但通常可能会出现较多的降水以及沿岸风暴由南向北发展的情况。听到这样的消息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高兴呢还是苦恼？如果你喜欢雪，当然今年的雪景恐怕希望不大。如果要是你不喜欢扫雪，那么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挺高兴的。根据美国地球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说，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美国东岸往往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下雨，就是降雨，并且增加沿岸风暴从南方一路向北发展的机会。而值得注意的就是，纽约其实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今年异常的潮湿的天气。今年八月至今，纽约市已经下了超过八英寸的雨量了，使得今年八月成为至少五年来最潮湿的八月之一。上一次纽约出现这样大的降雨量是在2021年，当年八月的降雨量超过了十英寸。不过那个时候在疫情当中，很多人不上班，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特别深的感觉。如果超级圣婴最终在今年秋季形成的话，那么纽约今年冬季可能出现一种相对明确的天气组合，那就是不那么冷，气温偏暖，降水偏多，降雪偏少。但是也别想得太好，少雪绝对不等于不下雪。只要冬季某些风暴系统恰好遇上足够强的冷空气，纽约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雪、下大雪，甚至啊，不排除大型冬季风暴或者是暴雪的事件。所以现在讲真正值得注意的重点，并不是纽约今年冬天下不下雪，不会下雪吗？会下雪吗？而是圣婴现象可能让纽约迎来一个比较暖和的冬天，但是比较潮湿、降雪比较少的冬季，但暴风雪仍然有可能发生。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节，那就是圣诞节和新年啊，在二月份的时候还有情人节啊，还有呢就是中国的新年。这样几个大节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人们就会想，我要不要回家呢？我要不要和某人相聚呢？等到你选日子的时候啊，你真的不好选。无论你提早了多久，千选万选，选了半天，极有可能就是那一天纽约暴雪的天气，所有去的地方都没有航班了，而所有的路段呢也都极度不方便。所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因为不管怎么说呢，你怎么样子你都会看到，有可能真的你就是算不过天。算不过就算不过吧，因为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我是真的也想不出来一个好办法了。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2: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8月31号过去，九月份就要来了。九月从那一年之后就总是让纽约人心疼。随着911恐怖攻击事件即将迎来令人沉痛的25周年，最新的统计说，和911有关的癌症病例在过去的10年间暴增了1680%，其中部分增幅更是来自一些罕见的癌症。根据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所整理的数据说，在双子星大楼的幸存者、曼哈顿下城的居民以及曾经在瓦砾堆或者是附近工作的民众当中，或认定和911有关的癌症病例已经从2015年的3204例暴增到今年的57044例，代表数千名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成员的一位律师巴拉神说，最令人难过的就是我们平均每天大约失去2名客户，而每50分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癌症确认病例。幸存者癌症病例首度超越了救援人员，这也是第一次统计显示曾经在911原爆点在那里附近居住、工作或者是就学的幸存者，他的癌症病例这个数字超过了消防员、警察等等长时间暴露在现场环境的紧急救援人员。截止到目前为止，幸存者共有28913起的癌症病例，相较于2015年的694例，惊人的增加了4066%。至于紧急救援人员，则是从28131起的癌症病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911幸存者和救援人员都被确诊出是罕见的癌症。例如说，目前已经有82例胸腺癌。胸腺是指位于胸部、胸骨后方的一个小型器官，而胸腺肿瘤在所有的癌症病例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另外呢，目前也有591例的神经内分泌癌，这一类的癌症属于比较罕见的肿瘤，常见于胰脏、肠道、肺部或者是肾上腺等等的部位，也可能发生在胃部和肠道。仅在今年的3月到6月期间，911的幸存者中的神经内分泌癌的病例数就增加了6%。纽约邮报过去也曾经报道过，一些男性幸存者因为暴露在原爆点周围的有毒空气而罹患了男性乳癌，目前已经有188名男性乳癌患者被列入相关的病例。而另外呢，目前还有163例的脑癌，仅仅最近一季就增加了14例，增幅大约是9%。25年后的阴影一直都散不去。癌症病例数的增加部分被认为和原爆点的救援人员和幸存者
逐渐老化有关。如今多数相关人士已经进入了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岁出头。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截止到2026年的6月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共有145,275名的成员，而其中呢 67% 的人至少被认定罹患69种和911毒性物质暴露相关的癌症中的一种，这个比例明显的高于全美人口约有 40% 的癌症比例。在911恐怖攻击发生25年后，如今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令人恐惧的现实，就是至少已经有9425人因为911之后的相关疾病而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01年的9月11号当天，当时有2977名罹难者，而这个数字已经是罹难者数字的3倍。律师巴拉神说，911并没有在911那一天结束，癌症的时钟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在倒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的地区检察官凯兹在今天宣布，一名曾经在皇后区白石镇邮局担任柜台职员的一位44岁的女子，涉嫌在约15个月内拆开了顾客的邮件，窃取了汇票，再伪造签名兑现，总共有10名受害人以及21400美元被盗的金额，其中部分款项原本是用于支付房租以及父母墓地的纪念匾牌的定金。被告目前面临89项罪名，如果罪成，最高可判5到15年的监禁。这名被告是坎贝尔，他住在布朗市，最近被他陪审团以一级伪造文书、身份盗窃、重大盗窃、伪造商业记录等等的罪名起诉。法官陈磊命令他9月30号再次出庭。检方在这里表示，美国邮政检察局以及美国邮政总署检察长办公室在2024年的12月接获了民众投诉汇票总是失踪，然后展开了调查。皇后区地检署在第二个月也同时加入调查。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是，坎贝尔在白石镇邮局工作期间涉嫌进入邮件分发室，拆开了送抵邮局的信封，翻查内部物品后取走了汇票，再将信封丢弃。部分信封则是在取走汇票后重新封口，照常的寄给收件人。检方说，他之后返回自己的工作柜台，在汇票上伪造所需签名，并将这些汇票兑现了。从2025年的2月24号到2026年的5月12号，他涉嫌兑现来自10个人的汇票，一共21400元。其中一名受害人在布朗市邮局购买了3张每张1000元的汇票，准备寄给位于白石镇的房东作为房租的用途，但是房东从来没有收到汇票呢，却已经被兑现。而另外一名受害者寄出了3000元的汇票到佛州，是支付屋主协会的费用。信封虽然成功的送达，但是内部汇票不翼而飞。另外有一名男子在几个月期间购买了多张总值是4000元的汇票寄给房东。今年的3月又在新鲜草原邮局购买了2000元的汇票，并在白石镇的邮局坎贝尔所在柜台寄出，房东最终同样还是没有收到款项。凯兹在这里表示，另外有一名受害者购买的是汇票是为了支付他父母墓地的纪念牌子的牌匾的一个定金。他呼吁任何怀疑曾经在白石镇邮局遭窃邮件的民众都可以致电到皇后区的地检处，电话是718-286-6673 718-286-667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宗涉及南加州圣盖博前民选官员的重大贪腐案曝光了，起因是 FBI 在自家后院挖出了高达$62,900的现金。这起重大的贪腐案中还牵涉到了华商。这是纽约邮报所报道的。鲍尔文公园市的前市议员 Richard 63岁，他最近呢因为涉及这个案子被判处了18个月的监禁，而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外公布了这个案子。他现在呢是以处于$10,000罚款，并且没收了近$2,200,000，这是不法所得。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是 Richard， 但是也包括康普顿市的前市议员叫 Gavin 39岁，同样被判处了联邦监狱服刑18个月，并需要支付$323,557的赔偿金。司法部表示，两人身为民选官员期间从事着贪腐的行为，包括呢收受以及支付数万美元的汇款，会换取警察工会的支持，以及取得大麻种植的市政府许可证。此人也在1997年到2020年间担任了鲍尔温市公园市的市议员，并且在2018年短暂的出任了副市长。他已经在2020年的6月就贪腐罪的罪名认罪了，他涉嫌案件中包含收取华商的贿赂，助他们拿到大麻经营许可证。根据报道说， Gavin 作为中间人提供了顾问服务给钻石八的一个进出口公司 WF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希望鲍威尔公园在那里取得大麻的许可， Gavin 呢代为协调并促成了 WF 公司的负责人亚凯迪亚市的居民52岁的白义昌，他支付了$70,000的贿赂款。另外呢，亚裔 David 九他也曾经提告鲍威尔市公园的两名市议员和一名市政府的律师，称他们花费了近$100,000购买了原来约有$4,000的合法大麻许可证。这个案子在

去年的审理中，戴维获赔$1,600,000。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告其中的一名市议员就是本案的这位。这位 Richard 他是成为认罪的一个部分，也同时呢又成为联邦的线人，协助调查人员扳倒了大约六名涉及到大麻产业以及地方政府相关人士。作为认罪的这一个部分，他被没收了 FBI 查扣的$83,145,000，其中包括埋藏在他家后院的两处共有$62,900的现金。检方还表示，这一起贪腐案件是从2017年开始的，当时呢鲍德温公园市开始寻求核准在市区的范围内从事大麻的种植、制造以及销售。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3: 前不见古，
4: 前不见古，
3: 后不见来，
2: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3: 二来三千年，王气，
2: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烟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5: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6: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7: 楚国地广兵强，距其千里之遥，我劳师其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其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8: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2: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 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9: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2: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10: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的，
11: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2: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10: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人家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冬向东北。
2: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覆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10: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相应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要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10: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了马队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2: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靳丰毅研究员说，
10: 看这些实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他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他没有文字。
2: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0: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 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2: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禄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禄，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9: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10: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 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7: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1: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的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去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的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尖窝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的一点，他的这些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7: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1: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那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根本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7: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9: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1: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9: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1: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9: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7: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2: 花生过敏，
6: 还有别的什么过敏我真不知道。
12: 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6: 木瓜、
12: 对，木瓜还有木瓜，
6: 还有别的，
12: 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7: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1: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见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禁，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有两样， 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您还少放了一下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7: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1: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呢？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大家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7: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8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结果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有反，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才找我看，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那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这个花生酱三明治去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在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哈、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那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3: 对对，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就对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是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又是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源，他喝了牛奶或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就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原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原，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原，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是吗？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说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0: 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1: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0: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道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预填充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预填充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当然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了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的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2: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3: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0: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假如说我，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十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儿，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到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这个时候他在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2: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0: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3: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

0: 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怕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了，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就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他们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的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所以的话，只要能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是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吃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在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还是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事。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因为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 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这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夫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0。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清晨下了一阵小雨，全天呢是多云时晴，有阵雨，气温最高在85度左右，最低70度。明天星期三，气温最高90度，最低71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多云时晴，88到68度。星期五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83到65度。那么从今天开始，温度高温又开始回升了。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尼泊尔跟西藏的洪灾已经突破了1000人死亡，当局在聚焦水电隧道要持续的救援。中国是否将阻止俄罗斯用核

0: 武器对付乌克兰，北京方面表示要继续劝双方能够和谈。另外，在20国高峰会议的财政首长的会议揭幕了，美国打算希望各方要采取宽松的 AI 人工智慧监管的管理原则。除了尼泊尔的洪灾以外，美国大峡谷的爆洪也增加两人死亡，目前只剩下一个人仍然失去联络。尼泊尔的洪灾造成了超过上千人死亡，尼泊尔总理呼吁国际社会要严肃的正面看待气候灾害。伊朗当局表示，美国如果重返6月份的协议的话，伊朗将立即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媒体传出，美国企业接管委内瑞拉境内的中国跟俄罗斯的油田，美国政府可以获得35%的持股。美国跟日本的财政首长会谈，日本方面表示，并没有谈到双方升息的议题。国际媒体在今天报道，中国跟埃及的空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北京要测试远程的战力投送。传出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有意要角逐2028年的总统大位，川普说现在谈为时过早。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最高法院在昨天以5票对4票准许川普继续兴建白宫东侧的宴会厅，首席大法官提出不同意的意见书。尼泊尔外交部长表示，海浪冲上高达30公尺，他说这是喜马拉雅的海啸，点名中国、美国、印度造成气候极端的变化，应当要予以赔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频频的在公共场所重要的活动曝光，南韩估计金主爱会成为北韩内定的接班人。去泰国旅游要特别注意，根据报道，60国的免签停留，而60天腰斩现在只剩下30天，也包含台湾。在尼泊尔的爆洪夺走了上千条人命，结果发现两个家庭啊要抢夺认同一具遗体，家属借钱奔波来认尸。伊朗的飞弹锁定了美国制造的 F-35 隐形战斗机，已经出现了警讯，美军打算要割草计划定期的予以轰炸。美国副总统范斯保护他的妻子心切，他谴责不要提我老婆，他向民主党候选人为穆斯林牺牲其他族群。根据报道，共和党党内同志受够了川普对伊朗政策的反反复复、反复无常。他说，艾森豪知道的话，一定会气到从坟墓里跳出来。川普的经济战被誉为已经踢到了铁板，想让全世界绕着美国转，两项战争让北京的筹码暴增。在纽约市的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随机杀人事件，一名女子手上挥舞的双刀20秒钟连捅了两个人，结果造成一个人死亡，同时她还要呛要杀警察，结果她当场遭到了击毙。美国在军方的人事大地震，在陆军的高层部长杠上了赫格塞斯，而几个月请辞结果权力斗争的内幕在今天媒体曝光。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再度的呛伊朗，他说伊朗完蛋了， 川普威胁要攻打能源的枢纽哈格岛，而伊朗十月份恐怕会遭到大突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现在倒数计时，川普非常罕见的称赞中国在霍姆兹海峡保持克制的立场。他说重新尊重美国，这是川普在昨天对习近平赞赏。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之间的争斗，加拿大推出了 50% 的报复性关税对美国，而美国财政部长不断的冷嘲热讽，他说加拿大差美国经济差13倍，你派一个购物中心潜艇来打好了。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来看看，在美国跟伊朗战争已经超过了6个月，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川普继续对伊朗喊狠话，他说伊朗完蛋了。而在昨天，有2艘油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这是载有沙特阿拉伯的原油。根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的追踪网站资料显示，2艘载有沙特的石油的超级油轮在当地的时间8月31号昨天晚间驶出了霍姆兹海峡途中，然后遭到不明飞行物体的攻击，悬挂沙特国旗的 这艘游轮跟悬挂赖比瑞亚的国旗的游轮遭遇的时间相隔仅仅只差几分钟。根据资料显示，两艘游轮上个星期在沙乌地东部的港口各装载了200万桶的沙乌地阿拉伯的原油。另外，在上海经合会的高峰会议吉尔吉斯举行，伊朗跟许多国家外长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他在高峰会议上跟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等等的外交部长进行会谈，而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已经抵达了会谈，准备参加上合高峰会第二天会议。而稍早阿拉奇已经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欧盟表示，霍姆兹海峡的情势外交要解决，基本上目前毫无成果。伊朗在欧盟的发言人表示，航行自由必须获得尊重，外交努力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目前没有成果。他说，对欧盟来讲，重点在于这些原本保持开放的航道不应该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另外，在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会晤了在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备受瞩目。美方扩大二级制裁伊朗的范围，并且敦促各国要加入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凡是跟伊朗继续保持在经济其他方面的支援的关系都要受到美国制裁，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跟俄罗斯。这是来自国际媒体的综合报道。而北京日前表示将捍卫自身利益，呼吁停火，并且强调华府制裁无法解决这场持续已经六个月的冲突。同时，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最近要拟定割草计划，主要的是有意要定期有限度的打击伊朗，避免德黑兰重建雷达飞弹的能力，从而降低伊朗打击霍姆兹海峡在航行的船只、美军军舰、战机的风险。同时，在美国国内方面的反应，川普政府上星期才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最近又向伊朗开火，这是六个月以来在熄火以后一个月再度的对伊朗进行攻击。共和党内部无论是不支持伊朗战争的阵营或者是鹰派的阵营，都对川普摇摆不定的态度感到不耐。前美国官员直言，艾森豪如果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另外，川普威胁伊朗完蛋了，他攻打能源枢纽哈格岛，他说伊朗十月恐怕会遭到大突袭。目前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月，双方又爆发冲突，目前看不出一点停火的迹象。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他说伊朗正式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他完蛋了，他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货币，而军警都领不到薪水，通货膨胀高达 300%， 领导阶层彻底混乱，他说根本无法适当代表这个国家。同时，川普要求德黑兰的领导阶层必须因为杀害抗议者而要受到审判，他形容这些行为是反人类战争罪行。川普昨天同时扬言将对伊朗最近攻击美军约旦基地要加以回应，他说霍姆兹海峡目前状况极佳，而伊朗经济军事领导阶层已经大幅恶化。但是川普也表示，这不代表我们不会痛打他们一顿，看看会如何。伊朗则宣称攻击了约旦美军海军基地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空军基地，不过在阿联酋国防部否认遭到攻击。自从美国跟伊朗冲突初期以来，川普就不断地说伊朗统治系统正在崩溃，但是这个政权至今仍然气力不摇，并且没有出现重大的叛逃，而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成为战争的主力。美军在上个星期天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华府当局表示，美方在发现伊朗准备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新水雷以后才采取了这项行动。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赞扬中国，他说在霍姆兹海峡长时间封闭期间，中国相对的保持克制，并且他说自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川普在发表这番谈话的时候，距离习近平预计访问华府仅仅几个星期，预定在9月24号会抵达纽约。而美国政府对制裁中国在银行方面的态度也出现了软化的迹象。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川普被问到习近平可能访问美国这件事情，他说即使是在霍姆兹海峡问题上，习近平也相对没有采取行动，与他原本可能采取的行动相比，他一直相对的克制。川普说习近平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到访，两人都期待这次的会面，我们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我非常尊重他。川普还说他相信习近平同样的尊重自己，并且重新对美国保持敬意。他说我认为他尊重我，也认为他重新尊重我们的国家，两年以前他并不尊重我们的国家，甚至嘲笑我们。川普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暗示川普政府推动被称为经济的 D-Day， 也就是二级的制裁的时候，可能不会把中国大陆银行列为主要的目标。贝森特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驳斥美国必须依靠中国才能向伊朗施压的说法，他强调即使没有北京配合，华府仍然可以采取行动。这番谈话 似乎代表了川普政府立场有所退让，而美方之前曾经威胁将制裁跟伊朗实体维持商业往来的中国银行跟炼油商，如今态度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也凸显了华府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对进一步升高美中经济紧张情势保持审慎的态度。川普上个星期曾经暗示制裁中国的金融机构仍然是可能的选项，当时就有记者询问美国为什么还没有因为中国银行跟伊朗实体交易而实施制裁，川普反问谁说我不会，我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公布，对吧？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也表示没有人能够逃脱美国的制裁范围，他随后就宣布制裁全球60个实体跟个人，其中就包括位于在中国大陆跟香港的部分对象，并且要求仍然跟伊朗维持经贸关系的国家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配合美国的立场。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则回应北京坚决反对毫无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并且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根据数据显示，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在去年采购量占了伊朗石油总出口总量的超过 80%。美中经济跟安全检讨委员会今年3月曾经指控北京透过贸易跟金融网络、技术转让及军民两用商品交易来协助伊朗规避国际制裁，中国方面已经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而美国最近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跟军事压力，美军在上个星期天攻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的两座火箭发射器以后，伊朗立刻报复回应袭击了约旦跟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川普在昨天没有正面说明美方是否会继续的攻击伊朗，但是他说伊朗的经济跟军事能力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他同时排除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川普表示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击败，美国没有理由考虑动用核武。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 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争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除了跟伊朗要进行经济制裁第二级，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制裁的低对以外，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战持续的加温。加拿大上个星期宣布对几百项的美国商品苛征最高 50% 的对等性报复性关税，而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不以为然，他直言加拿大很难以凭自身的经济实力跟美国要展开对等反击。他更嘲笑加拿大如果跟美国开战的话，难道要派出埃德蒙顿购物中心里的潜艇来迎战？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贝森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加拿大，双方根本不具备以牙还牙的对等条件。贝森特说，我不认为你能跟一个经济规模比你大13倍的国家针锋相对。而贝森特发表言论的时候，正在北卡罗来纳州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准备跟20国集团的成员国代表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他在高峰会期间会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经济官员会面，但是最尖锐的批评却指向加拿大。而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频频的公开抨击川普政府的贸易措施，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批评卡尼把两国的经济争端演变成一场政治的叫嚣战，并且指控卡尼出于国内政治考量放弃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他正是凭着反川普立场取得政权。贝森特表示，美国并没有跟他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交战，但是如果双方紧张局势真的演变成一场战争，加拿大几乎毫无胜算。他随即以带有嘲笑的口味的语气说，我们怎么可能跟加拿大交战？他们难道要把埃德蒙购物中心里的2艘潜艇开出来派来对付我们吗？他所指的是西埃德蒙顿的购物中心过去设置了一项游乐设施，来暗讽加拿大的军事跟经济实力远远逊于美国。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日前破裂以后，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商品寄出惩罚性关税，加拿大随即宣布反击，对几百项的美国产品苛征最高 50% 的关税，涵盖了每一年大约2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金额跟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出口商品相当。卡尼在8月22号下令加拿大的谈判代表退出协商以后，曾经对媒体表示，当你遭到攻击的时候，你就已经处于战争当中，而我们确实遭到了攻击。加拿大财政部说，加拿大和美国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确令人遗憾，但是加拿大不会因此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他同时强调加拿大在全球经济跟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无论是关键的矿产、传统的能源，还有洁净的能源，还是有助于供应全球粮食生产的金属钾肥，加拿大越来越拥有这个世界想要需要的资源。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5度，最低71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星期三90到71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四晴时多云，88到68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83到65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由于期货石油已经走入了平民时代，860美元就能够进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每口十桶的新合约。美国股市最弱的九月刚好又遇到了联准会新上任的主席华雪放出了鹰派的姿态，而摩根大通的专家目前看多转向于趋于谨慎。由于 AI 人工智慧缺电带旺了核子发电的老店，西屋集团从破产翻身，重返了股市，目前在旺。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宣布卸任，他谢谢用户给予他的灵感，同时写信给员工，他说作为领袖是我一生的荣幸。继乔布斯以后，库克接任被誉为是苹果在创新方面了无新意，而新的 CEO 特纳斯要力拼 AI 人工智慧创意的引擎。中国制造业 PMI 已经升到 49.8%， 连续两个月萎缩，仍然低于 50% 的荣枯线。 OpenAI 开放广告效果显著，而年化营收达到了10亿美元的里程碑了。回应朱肯米勒强烈批评干预美国债市，而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讽刺他，他说他哪一天赔钱呢？由于散装的货柜运价短期仍然持续在高档，而涨势目前仍然蠢蠢欲动。高频宽的记忆体现货价比合约要贵了5倍之多。在日元持续的贬值，已经贬破了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美国跟日本是否再度会联手来支撑，引发关注。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截了当的施压日本，当面告诉日本财政首长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总裁，他说日本应该要升息了。专家目前担心全球粮食的危机是否真的会到来。中国的科创板财务报表出炉，企业获利倍增了4倍，而长兴科技大赚了776亿元。台湾股市8月份涨了3008点，涨幅高达 6.19%， 又登了亚洲最强的股市。 汇丰银行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跟科技的重要推动力，因为新兴三样崛起了。纯晶圆代工，台积电集团稳居全世界第一。全站的 AI 第一股百度在9月1号今天完成了双重上市。以上就是国际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了吉尔吉斯总统，他表示两国扩大执法打击三股势力。这是习近平在接见了吉尔吉斯总统的时候所发表的谈话。他说，首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强调高品质建设中吉乌铁路，拓展数位贸易，也就是中国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而跨境电商、人工智慧跟绿色矿产等等的合作。同时他也指出，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而在习近平谈话中，他强调了这三股势力就是毒品犯罪、跨国犯罪，还有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且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要加强协调。上海经合会高峰会议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推进世界多极化。川普打算要加征 7.5% 对中国的关税。中国评论员表示，制造对中国谈判筹码，要拉拢他自己的支持者。为习近平访美而做准备，川普的密友戴恩斯访问了浙江、广东的科技企业，而由耿爽代表陪同。中国首部的 AI 长电视剧登上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开放收视，结果夺得冠军。 AI 预测胜率仅仅只有 41%， 而郑钦文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果反而首轮逆转打败了俄罗斯16岁的新星。亚洲影后林黛长眠于香港，墓碑遭到破坏，影迷非常的伤心。香港十大屋苑成交按月反弹了 27%， 九月的交投量渴望再升到了 30%。 香港机械人的零售店开业了，财政部长财爷先光顾，而店长小盖接单，拣货到交付只要一分钟。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今年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一项关键的大年，建设战略稳定关系。中国修正了国防动员法，扩大征用跟征收。上海经合会的焦点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削弱了影响力，而习近平跟普京的地位差异持续的加大。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方面的新闻。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不要用政治头脑来猎物，人民有不讨论政治的自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表示，建立制度2028年不会内定人选。他指出，要我选总统过度解读了。数位发展部的前部长表示，力拼主权的 AI， 台湾算力电力双缺，落后美国、中国、日本、南韩跟新加坡。台湾的教育部长声称缺老师是地方的责任，校长表示听到了这个话很心酸，中央政府应当思考为何留不住老师。台湾人 发挥了爱心大爱，器官减少，台湾人到柬埔寨去换肾，去年人数首度的超过了中国。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八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政府邀请俄罗斯财政部长出席20国 G20 的高峰会议，引发了欧洲的强烈不满。美国跟伊朗再度交火，美国股市全面下挫，油价已经涨到了新高点。不再忍耐了，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受够了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已经向川普递出了辞呈。20国财政部首长的高峰会议，美国的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施压日本银行要升息，同时他也希望要敦促成员国加高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川普在今天表示，九大药厂同意白卡药物要降价，血友病、部分癌症等等的药物会有折扣。川普在昨天又赢得了一场官司，最高法院裁定白宫东侧的宴会厅可以继续的兴建，但是首席大法官提出了异议。昨天的投票结果是5票对4票同意继续兴建。继续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日前发生在大峡谷的爆发的洪灾已经造成2人死亡，14人失联，德州医生圆梦之旅结果遭到浩劫。气象预报显示，暴雨恐怕再度的会来袭。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大都会博物馆取消反犹太设计师的展览。亚马逊集团被指控操控广告费用，七年牟利几百亿美元。在野火区的房屋保险很难买，屋主纷纷转购剩余保险。在华府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国民队，在昨天的台湾日，邀请台湾的林奇儿担任开球的嘉宾。继续关心在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公共负担新规定9月18号上路，亚裔家庭担忧影响到绿卡，退出白卡粮食券福利。自制茶树精油容易可以驱赶庭院的蚂蚁，而且不涉及杀生。 纽约的公共负担审查很多，多类的移民身份获得豁免。当年的9月11号的恐怖攻击事件即将届满25周年，幸存者罹患癌症的比率十年暴增了 1,680%。 纽约户外用餐的新法规打算全年度都要开放。发生在纽约市中心时报广场的随机杀人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而女凶手双手挥舞的坚韧，结果遭到警方当场击毙。继续我们关心来自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尼泊尔洪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救援的需求持续的增加。由于风险的加剧，在地球的海平面上升对人类意味着非常深远，联合国已经发出警告要正视这个问题。尽管全球的烟草产量在下降当中，但是非洲的产量反而仍然在增加。联合国表示，超越贫困，扩大东亚跟太平洋地区中产阶级面临更大的挑战。今天是9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在台湾是记者节，中小学开学日，而多数北半球国家在今天是开学日。同时在前华沙公约组织的地区呢，今天是知识日。西元1715年，统治法国长达72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凡尔赛宫驾崩，由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承王位。西元1923年，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瑞士地震仪规模7.8级的强烈超级地震，估计造成了10万到14万人死亡。西元1939年，纳粹德国的军队发动了大型攻势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区大爆发，就是在9月1号。西元1983年，当时的苏联空军的苏凯15拦截机在库页岛附近击落了偏离航线的大韩航空007号班机，结果造成269人死亡的空难。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1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国际媒体在今天爆料，中国跟埃及空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北京要测试远程战力的投送。同时外电传出美国企业要接管委内瑞拉境内的中俄油田，美国政府可以获得 35% 的持股量。伊朗当局今天发出警告，同时也递出了善意，他说美国如果重返六月的协议，伊朗将立即做出相应的回应。尼泊尔洪灾目前已经超过1000人死亡，尼泊尔总理呼吁国际社会也要正视气候变迁的灾害。20国高峰首长会议揭幕，美国打算希望各方要采取宽松的 AI 人工智慧监管的原则。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局部性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在86度左右，最低71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90度，最低68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许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3到65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5: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6: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我们在日常所吃的东西，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呢被夸大了营养，也可能呢我们对这些食物呢有错误的一些认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食物呢到底有哪一些迷思啊，迷就是迷惘的惘，迷惘的迷，思想的思，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对它有很多的误解或者是不正确的认知。专家特别提醒，比方说红肉含有饱和的脂肪，不宜过量的食用，而且呢每天呢要记得要吃最瘦的这个部位。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吃一点巧克力，而这也是呢告诉你不会达重金属危险的一个浓度。那么这一些有关的夸大而错误的这些不同的一些告诉你的这些想法，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我们今天就用医药跟科技新知呢给大家补充一些这方面的尝试。网络上有些食物相关报道标题呢总是比较耸动夸大，希望你会注意。可是呢有些时候呢这些迷思有些是不对的，有些是夸大的，但是也有些呢是把它简化了，是完全有错误的。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今天所介绍的这一篇专栏里面呢，希望给听众朋友上一个课啊，希望你记住，也大家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吃红肉容易导致失智症，对不对啊？不对吧？还是对呢？让我告诉你，有些报道指出吃红肉跟失智症会有直接相关。如果改成加工的红肉，这句话其实是比较接近事实。也就是说呢，吃肉不见得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吃的大部分是加工过的红肉，那就不好。在今年2月的一篇研究，对热狗、沙乐美肠，也就是香肠和 bacon 啊，跟 bacon 加工的红肉呢，响起了警钟。而追踪了13万多受试者，这些人都超过了43年的检查之后呢，科学家发现每天吃至少三分之一根的热狗的人，不是一根哦，只吃三分之一四个盎司的人，相当于半片的 bacon 或四分之一根热狗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吃最少红肉的人呢高出 13%， 而且认知的功能呢比较低，脑部的老化呢也比较快。所以研究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呢。不过加州长滩有一个米勒妇幼医院呢，他的神经学家陶贾斯敏，这个 Jasmine Tao， 他特别表示说呢，因为

这个 James Min Tao 他特别表示说呢，因为加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加工的肉品有大量的脂肪，也包括了高量的钠，也就是咸的感觉啊，而这对于我们的脑是不健康。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饮食也被认为对脑部的发炎呢，认知的功能呢，都会有不良的相关的情况。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汉堡包或者是牛排跟失智症有什么关联。可是我们都知道，红肉的确呢含有比较高的饱和脂肪，所以偶尔吃吃还可以。那么大家最好呢，也就是尽量吃瘦肉的东西，不要吃肥的东西。也就是说，人到了年纪了，有一定的失智呢，可能你吃的东西太肥了啊，饱和脂肪呢太高了，这一点要注意。所以告诉大家，多吃瘦肉，不要吃肥肉，红烧肉不要多吃啊，这个排骨汤有油的地方最好把它漂掉啊，不要吃，要吃瘦肉，要吃高蛋白质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加工食品。什么是加工食品呢？告诉大家，冷冻的或者是汉堡包啊，还有这些什么比较有更多的加工之类的，比方说腊肉啊、香肠啊也是加工的，还有这个热狗啊也是加工的。好，那么罐装水果不要多吃，宁可吃新鲜的水果，不要去吃经过晒干的咸鱼，最好吃新鲜的鱼、新鲜的肉，多吃新鲜的蔬菜，不要让罐装的东西、腌制的东西、人工加工过的东西作为你日常的饮食。我想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健康饮食最需要看重的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吃一些加工的东西，比方说吃热狗啊，与其去吃热狗，你不如自己在家里头呢弄一罐红烧肉啊，煮它一锅红烧肉排骨汤。那么与其你想多吃蛋白质的东西，那么给自己煮一颗白蛋啊，不要去吃皮蛋啊，多吃新鲜的食物。还有呢，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呢也不要多吃，也不要多吃加工的制品。这种加工制品呢，最容易导致心脏病、癌症或者是糖尿病。那么多吃的食物呢，告诉大家多吃蛋白质，那么最好自己呢煮一颗白蛋啊，吃白蛋，要不然呢自己呢做一个炒蛋啊，把蛋稍微煎一煎，炒一炒，荷包蛋都是最好的。再不然呢，就像我一样，我喜欢吃水煮白蛋啊，那是最好吃了。那么在蔬果方面呢，多吃新鲜的蔬果，从菜市场买回来洗一洗，不管是炒菜也好，凉拌也好，都是吃不要有加工的食品。这是对于你所吃进嘴巴里的东西呢，尽可能不要加工，不要去吃罐头的东西。千万记住啊，能够吃自己做的红烧肉，而不要去吃罐头做的红烧肉。还有呢，就是你所用的油是不是健康的？我们中国人炒菜嘛，都要用油，那么最好是含有 Omega 6 脂肪酸。那么还有呢，炒菜的时候呢，油呢不要弄得这个燃点太高啊，就是锅热了把油倒下去，菜就可以放下去炒了。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把油烧热啊，这个爆的才香。其实不一定啊，这个油太高了也不好，所以热点不要高，油也不要太重。总而言之呢，建议大家多吃不饱和脂肪酸，这样会帮助你的细胞膜结构功能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点鲑鱼。什么是鲑鱼呢？就是沙门鱼啊，红色、橘红色的那种沙门鱼最好。其实买回来啊，拿一点橄榄油放在锅里，把它加热，两边煎一煎，稍微有点焦黄，就可以拿起来吃了。撒一点盐或者一点酱油。还有呢，多吃什么核桃啊，核桃、鲑鱼，这是最好的 Omega 3的食物啊。核桃可以当做你的零嘴，鲑鱼当做你的主食是最好的。注册营养师 Scott Kidley 就表示说，在所有的炒菜的油里面，我要问大家了，你是用这个玉米油呢，还是大豆油呢，还是用猪油呢？我记得以前我的妈妈啊，就是很喜欢自己做猪油，她说用猪油炒的菜才香。哎，那也对，因为它是脂肪嘛。可是呢，用大豆油的植物油呢，它含有雌激素的含量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大豆油里面，因为它是植物性的油，所以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荷尔蒙。而且呢，记得你用蔬菜油啊，用这些植物性的油呢，记得不要把它弄得很高。其实呢，在锅先热了，然后把油倒下去，菜就可以倒下去。有些人不是，他说我的油一定要把弄得很热，菜放下去哗一下一炒特别香。可是呢，这种加热的油会发烟，这时候呢会产生有害的化合物。所以要告诉大家，其实呢锅先把它热了，热了以后油呢就放下去，油放下去菜就可以放下去了。不是说要把油把这个锅热了，油也热的时候呢，然后你认为它是一个燃点，觉得这个爆炒才会香。其实这个观念呢是不对的，所以油不能够太热。最后会告诉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巧克力含有重金属，不要多吃。哇，这真的是让我看了也要想到赶快跟听众朋友分享啊。为什么呢？消费者报告说，乔治华盛顿大学有数篇研究呢显示了这个巧克力呢是有一种预拌的过程。那么巧克力棒跟格格粉呢都有铅跟铬在里面，所以吃多了反而不好。在耶鲁公共卫生学院毒物专家瓦西里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说因为可可豆生长的土壤，在这个土壤里面呢含有铬跟铅，所以这个土壤所孕育出来的这个可可豆呢，在加工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它的加工的东西呢会跑到豆子里面。而高浓度的铬跟乳癌、肾脏病呢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在这里呢会告诉大家，巧克力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呢它被污染了，所以对我们的乳癌、肾脏都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且对小孩子呢喜欢吃巧克力也不好，因为呢会影响他们的智商。当然科学家也说不能说巧克力完全不吃，但是呢每天不要吃得多。在杨百翰大学微生物跟分子生物学的教授泰斯姆就特别强调，因为很多的这个巧克力啊他们放了糖跟脂肪的添加，所以呢在我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因为都不是原来的物质，而是里面加了很多的加工品，所以呢比方说添加的糖啊脂肪啊，那么吃起来呢反而会破坏我们的健康。所以每天呢不要去多吃黑色巧克力。那么另外最后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营养师 Ansel A-N-S-E-L 啊，这个 Karen Ansel 也告诉大家不要用香蕉去做果昔。什么是果昔呢？就是把 这个香蕉啊，把它打碎了，然后放上果汁啊，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香蕉呢可以有钾，可以维持我们的血压。可是有人发现，如果你把香蕉混合了 blueberry 啊 ，mary 就是草莓果啊，还有呢，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打成了奶昔，结果呢，会把其中的一种叫黄酮给搅和到里面了。那么这种黄酮呢，经过受试者来吸收之后呢，有些人呢发现呢，吃多了这种类黄酮的话呢，反而对你的健康会不好。所以不要把香蕉呢跟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其实香蕉里面呢，它有治疗血压的钾，我们就干脆呢吃单纯的香蕉，而不要把它跟其他的水果加在一起。越单纯是越好。香蕉跟莓果加在一起呢，反而里面呢会有不好的一些类黄酮在里头。所以吃香蕉就单纯的吃香蕉，想要吃草莓就吃单纯的草莓。有些东西呢把它加在一起，反而会增加你在健康上的营养负担，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K-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一段呢，是希望大家注意自己每一天在你排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有一些状态，而这些状态呢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让我在今天把这篇文章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排尿呢是跟你的肾脏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有腿肿的现象，而且呢脸色呢也不太好，也就是说脸灰腿肿，这时候呢你再注意一下你的排尿是不是有泡泡。很多人说我尿尿就尿尿嘛，我干嘛要去看一看呢？可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看，腿也有些肿，这时候呢，就表示你的肾脏可能有问题了。有肾脏问题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你的腿，小腿地方啊，小腿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小腿肚的地方，腿肚。那么再加上呢你尿尿发现呢有泡沫状，那么你可能肾脏有问题了。我们的肾脏呢是主排尿的，所以当你的肾出现了问题，就会在你的小便方面会产生一些异常，会有一些异状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你的腿会肿，肾脏不好的人呢腿可能会肿，不在大腿哦，最重要在小腿的部分，而且脸色会有一点灰败，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脸灰黑，肾脏健康就是亮出了红灯。有一位女孩子啊，她常常疲倦，有水肿的现象，尿尿的时候呢，泡沫也特别多，结果医生一看她的状况呢，就觉得不妙。结果经过检查呢，他有了免疫球蛋白的 A 型肾病变，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一点肾的功能问题，而是他罹患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病变。原来这个女孩子呢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工作日夜颠倒，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疏忽了身体的警讯，而最后呢引发了他肾衰竭，那么变成呢他要终身的洗肾，那么再严重的话甚至呢他可能要摘掉他的肾，要换肾。在台湾阮综合医院的肾脏科主任林正浩就说呢，这个女孩子呢因为她家里头呢有糖尿病的祖史，所以他在22岁呢就诊断患有了糖尿病，而偏偏呢他又在餐饮业工作，而且经常呢要做的是大夜班，也因此造成了他过劳，而因为体重也因为是上大夜班吧，体重呢在吃东西上呢也没太注意，那么体重不断增加，然后双腿水肿，然后他的排尿的时候呢会起泡泡，结果就发现他有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变，而且合并了糖尿跟肾病变。像这样的状况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太疲倦，作息日夜颠倒，而体重呢也不断的上升，你疲累吃得少，可是呢你却体重一直在发胖，这个发胖呢就是虚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你的排尿有了问题，结果呢这个水分呢就走到你的全身。现在根据调查，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恶化速度要比中高龄来得更多，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希望大家 要注意，以为老年人才有糖尿病，其实不是。现在很多年纪轻的人，因为操劳啊、过度的加班啊，或者是吃喝不正常啊，结果造成了肾脏性的病变，那么就会导致血糖的异常，这也是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的。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腿肿啊，然后呢肾脏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腿会发肿，尿尿的时候呢有起泡泡的现象，都是呢一个前兆，也就是说你的肾脏功能呢出现了问题了。在过去，糖尿病是被认为呢是中老年人的一个状况啊，才会有糖尿病。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很多人30岁40岁之前呢就有糖尿病，表示你的血糖控制有问题，而尿尿有泡泡就是你的肾脏有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个是肾脏在你的排泄排尿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血糖呢是你的血液当中的糖分偏高，这两种呢都是跟家族史，有家族病例的人呢，家族的人，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叔叔有这种比较偏高的偏多的迹象呢，那么也表示呢你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的时候生下来以后，医生会检查这个孩子里面的遗传基因，就是看看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遗传基因而造成他提前会有一些疾病而你所不可知，所以越早能够知道，越早能够给予防范，这也是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个适当的提醒。在日夜颠倒工作很忙的时候呢，你如果发现体重上升，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很可能呢你的肾脏或者是你的血液这两方面呢都有一些问题产生。当你发现脸色常常很灰败，腿也容易肿胀，尤其是小腿肚的地方，比方说你到了下午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呀我坐的太多了，因为没有动，对，你坐的很久腿也容易肿。可是呢如果不一定是坐的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有腿肿的现象，就表示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悸。什么是心悸呢？这个悸是一个心字边然后一个季节的悸。这个心悸呢就是你的心脏呢会突然的咚咚咚跳得不停，然后它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你以为是刚才是不是紧张了一下或怎么回事，其实不是在紧张的状态之下而有心悸，而是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很正常的作息而你突然有心悸。这个时候呢不要以为你是突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爱神来临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桃花的想法，而是要想到你是不是你的心悸、你的心率等等有了状态。有心率不整的时候，心跳突然加快，又有心跳突然变慢，这都是所谓的心率不整，绝对不可以疏忽，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心衰竭呢，或者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常常会有心跳异常频率的增加，而稍微一活动呢就会气喘吁吁，这时候呢就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心肺功能的不正常，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在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位医生呢就说，我们正常的心跳每分钟是60到100之间，如果会有异常的快或者是慢，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为什么呢？你的心跳超乎了正常的60跟100之间，每分钟60或者在100之下，这是正 100之下就不正常了啊，每分钟不管是快或者是慢，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因为心脏的收缩呢，是代表着把你的血液压向你的全身，然后再回来啊，所以这一点心跳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心跳加快了，那可能你跟药物有关系，你吃了什么药物啊，心跳会变得不正常，还有你是不是太肥胖了，对心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还有呢，你睡眠的时候有呼吸中止症，也会导致你的心律不整。再其次呢，就是你自律神经有失调的现象，所以任何时候当你的心跳有不正常，你有感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疏忽，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你到底是心房颤动的不正常呢，还是说你的心律有了问题呢，再不然就是你自律神经产生了问题，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吃药，药物对你的心跳有影响，抽烟喝酒对心跳也不好。总而言之，心跳过慢不行，不能够疏忽，心跳过快也不行，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当你心跳不正常的时候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因为它已经不正常了，它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是很难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去把这个心脏打开来去做调整。这时候呢，医生会给你配上一个心搏器，这个心搏器呢是作为新型的心率调整的一个调节器，这是一种传导系统的起搏，能够降低你的心衰的风险。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心跳忽快忽慢不正常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了它，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赶快去看医生，尤其要找心脏科的医生，他检查出来之后，他会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带一个心脏起搏器，在必要的时候呢来协助你来恢复这个心跳的正常。除了这之外呢，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第一个，你的体重要不要尽量的保持正常的状态，不要给你的心脏有太大的压力，这个要注意啊，心脏压力大就会造成心衰竭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吃太多了，你太胖了，这对心脏是不好的，因为心脏不能够过劳，这一点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吃咸的东西，是不是呼吸有困难，你的腿有没有肿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几个现象，那么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肾脏的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啊，都要把它找出来。另外呢，就是糖尿病啊，这个跟血糖控制也有关系，有人呢还有因为家族遗传，糖尿病有家族遗传的问题，那么当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去看医生，要定期的检查，要去了解怎么样避免有些东西不能够吃。总而言之呢，慢性疾病的发生呢，不是一蹴可及，不是马上就能够让你呢治疗好的，而是呢你要长期的跟你的这些慢性疾病共舞啊，怎么讲呢？就是要跟他作伴儿喽，对不对？因为你的小心不会是让你的这些慢性疾病恶化，不会恶化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延长。在任何时候，不管你是发现尿有起泡，或者呢腿肿起来，还有就是心悸啊，心悸突然跳得很快。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小鹿啊，这个小鹿蹦蹦跳，以为有人呢在呼唤你啊，这样也不是正常的。如果你经常会突然一下心跳很快，或者一点点小小的声音，或者一点点突然心情不好，你的心跳突然加快，不正常性的加快呢，这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找出你为什么会有心搏加快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要告诉大家，在必要的时候呢去看医生，找出你不 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肾脏的问题呢，是心脏的问题呢，是血压的问题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正常生活当中很会疏忽掉，而且也常常呢觉得哎呀这不是大病啊，没有什么高烧啊，也没出血啊，所以就觉得没有注意它。其实反而在正常当中，你没有注意到自己心搏的不正常，你没有注意到自己脸色变得不好，有可能是你的血压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正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有任何的状态，包括你的脸色变得不好看，第二个你去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呢，尿尿会起泡，那很可能是你的肾脏在警告你它有问题了。另外就是正常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心脏啊会噔噔噔跳了几下不正常的这个节拍，那么也要注意，这可能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心衰竭。现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从我们的糖尿病啊，这是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包括了心脏啊，这是维持我们心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心脏不跳了你人也不行了，当你人死了心脏也不跳了，所以可见心脏很重要。而我们吃了东西呢是要靠排泄啊，靠我们的肾脏排尿，靠我们的大肠排便，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有便秘严重的问题，你发现你的肾脏出现问题，你的排尿在速度上，在各种方面，甚至在小便里面有了这个血的有红色的现象，这都表示你的内脏呢出现了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给医生看，去做详细的检查，了解你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内脏器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时候你如果疏忽了，你往往忘记了脸色不好啊，或者最近排尿太多了，或者是突然很疲倦啊等等，这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都可能是内脏器官出了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0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收听节目。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上午九点到十点整整六十分钟，由我在这里主持，接我们前面从早上七点到九点张福明先生我们主持在清晨的节目。今天呢终于让我领教到为什么火车呢不能够搭的那么的这个给自己这么大的这个宽裕时间啊。因为我以前呢也是一直坐这个长岛火车，然后呢进这个法拉盛来工作。那么在过去呢我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注意这个时间表，可是现在我发现呢我必须要很提前至少多20分钟的时间呢要在家里从我家的五大道22街那边呢就是这个帝国大厦的前面啊，有在熨斗大楼22街五大道有个叫熨斗大楼。如果大家呢注意过这一个斜斜的一个三角形的大楼，就像一把熨斗一样，所以它就叫熨斗大楼。这个地方呢正好是一个交通要道的地方，我住在这个五大道跟22街口上，我要去到这个 Lexington 上面呢 Park Avenue 这边呢去坐6号地铁，然后坐到42街呢转7号地铁才能够到法拉盛，整整多少时间？60分钟，一个小时。所以呢如果我在进来的时候在这个法拉盛这个地方，我会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什么尴尬呢？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九点，八点以前就很快，但是九点之后为什么会变慢了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再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这个纽约的七号地铁为什么会在早上这么样的频繁，这么样的这个全载的这个工作。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稍有观察你就会发现什么原因了。我今天终于呢就吃了这个苦，在那边足足等了20几分钟，这个车子才这个可以互换。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来，请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在每一天的开始，你是不是都会给自己一个期待？比方说我今天想做些什么事儿，或者要出去呢买一本书，看一本书。因为最近呢看到在杂志上有特别介绍某某某人的书呢要出版了。或许你正好在前两天呢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件衣服，梅西百货呢正在大减价，那么是不是最近呢就要安排安排逛逛百货公司了？还有在大纽约地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又何其幸运，因为曼哈顿上有多少的博物馆都值得您去看一看。大都会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有呢在很多的画家就在 SOHO， 他们开了很多的画廊。在什么地方呢？ West Broadway， 就在 Chinatown 的旁边，西堡垒百老汇街上就有很多的画廊，不管是抽象画，不管是油画、水彩，应有尽有，而且都非常的具有可看性。不要忘了，大纽约地区它是一个艺术的精华所在，尤其在曼哈顿的 SOHO。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待在什么长岛啊或者是法拉盛啊或者是布鲁克林呢、当然这些地方也都很好，可是曼哈顿及全世界最顶尖，可以说是顶尖的了啊，非常顶尖的这个画廊就在苏霍区。苏霍区在哪里呢？紧靠着 Chinatown， 但是不在下边，不在上面，它是跟 Chinatown 差不多并行，就在苏霍区西百老汇街、凯纳尔街以北。然后呢在上面呢应该是在苏霍区那条街啊，横的，也就是差不多是在所谓的曼哈顿的中城25-26街之下，一直到坎内尔街那个地方，这一块靠西边的就是苏霍区，好多的画廊，很多的知名画家的作品，不管是水彩的，或者是现代的，或者是特殊性的一些著名的画家雕塑品，都在西百老汇上有很多的画廊。我在这特别为大家提醒一下，有空的话坐个地铁到曼哈顿，就在百老汇，在靠近这个 Chinatown 百老汇，但是百老汇的这个东边呢是 Chinatown 所在的地方，可是西边从 Canal 街以北就是苏霍区，那里有几乎我曾经数过大概有20几家、30家的画廊，有大有小，但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如果你喜欢看画的话，那当然他画的不尽然啊都是这个水彩，他也有这个动画啊，也有这个我曾经看过就是非常非常现代的抽象画，也是很不错，都是很著名的一些画廊，值得给听众朋友推荐。我知道我在86年到美国来也算很久了啊，也待了30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很多现代华人画家住在这个 SOHO 区，有我那时候大概认识了有10几位，真的很多，名字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当然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从中国大陆来的画家也非常的多，也不少，

0: 他们都在大纽约地区留下了他们的画作，也有些人定居在这儿了。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2，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纽约哪里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Whitney Houston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刚才你所听的这首歌呢，就是 Winnie Houston 所唱的 I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呢真的是让人听的呢回肠荡气，真的他的歌呢，尤其是他这个尾音的地方啊，唱的真的是让人柔肠寸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听完了 Winnie Houston 的歌曲之后，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要请大家听的是邓丽君传唱金曲为我们带来的歌声。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上午时间在9:28。
1: 这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9:3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介绍一个曾经在台湾，我在景广电台工作的时候，我访问过他。每一次他来，他都会挽着他的山东妈妈。为什么我要说他山东妈妈呢？邓丽君就是山东人。我记得他第一次上我在台北景广电台《今夜之歌》的节目，邓丽君那时候呢，也不过才20出头。我只记得他已经高中毕业，他后来就辍学呢，没有再继续的去他的学业，而是呢，他已经走入歌坛。邓丽君出道很早，大概15、16岁，他就喜欢唱歌，缠着妈妈呢，让他出来唱。结果他的声音呢，马上受到很多人的接受、欢迎，并且认为他可以出来唱。为什么呢？因为呢，邓丽君很高，看上去啊，她虽然长着一张非常甜美的脸，她皮肤很白，可是邓丽君呢，身高大概就有差不多165到168公分，个儿很高，山东人。可是妈妈个儿倒不高，妈妈矮矮黑黑的。但是呢，我始终没见过她爸爸，因为好像每次陪出来都是妈妈挽着他啊，手上挽着一个布包啊，陪着他这个女儿在旁边。但是呢，邓丽君好像有3个哥哥，哥哥都很高，他也很高，皮肤很白。所以呢，我对邓丽君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去香港，后来他到了香港，去了日本，由香港、日本两边的作曲跟一些唱片制作人呢，给他很大的指导。而邓丽君呢，也非常的努力。邓丽君没有好好上过学，她大概念到初高中毕业就没有再进入学校，没有去念大学。但是呢，她却是大概15、16岁，她就已经在歌坛上崭露头角。他个儿很高，腿很长，皮肤很白，跟他的妈妈爸爸一点儿都不像。但是呢，他跟他哥哥很像，他的哥哥个儿都很高，我记得他哥哥的个儿都在170到180，邓丽君至少有165公分以上。我到现在保留了一张跟邓丽君的照片，当年我在台北警察广播电台主持空中歌厅的节目，有一次他来，结果我们两个照了一张相，这是唯一的一张。没有多久，邓丽君呢被日本星探发现，所以呢把她送到日本去接受过一段很长的训练。然后当她从日本回到台湾再踏入歌坛的时候，就把她那个小孩子的那种个性啊，那种大姑娘的那种感觉就脱胎换骨了。她在日本把他的声音经过了训练，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他离开台湾时间不长，但是也就是这样，从日本绕了一圈回来以后，邓丽君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很遗憾，邓丽君走的时候呢，的确是不知道他到底跟当时在香港的那位武打明星啊，我也不要讲他是谁了。总而言之呢，邓丽君大概就是跟这个人呢谈恋爱，谈到最后呢，他却好像呢他离开了，下了很大的决心，这是我所知道的。 这位大明星呢，名字也不用说了啊，两个字儿，中间有一个龙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没有缘分。但是邓丽君呢，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女儿，而且呢，她非常的爱护她的家庭。她是唯一的独生女，她的爸爸妈妈个儿都不高，可是很奇怪，邓丽君呢就是腿长皮肤白，她的哥哥也很高，她有三个，我如果没记错，她应该有三个哥哥，三个应该没有四个，三个哥哥或两个哥哥。总而言之，她是家里面唯一的女儿，她是真的，她的歌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越来越出色，而有她自己的特色。当时我记得日本歌坛有一些老师呢，也带给他很大的影响，给了他很多的鼓励。我们今天后面呢，就听一些他的歌，《我只在乎你》。

严格来讲呢，邓丽君可以说我跟她呢是不仅仅在台上啊，她在舞台上歌唱，她有时候呢有一些晚会呢，我在台湾的时候也主持，有时候也会碰上她。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比较近的呢，那是邓丽君当年呢在我们台北，我是景广电台今夜之歌的节目主持人。那时候呢他要打唱片，那时候他在，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他在力歌，后来很早他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转到海山唱片。但是邓丽君真正的出名，而最后呢他的出名不仅仅呢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国语流行歌曲，而是他后来在日本歌坛受到了很大的注意。因为邓丽君很有语言的天分，他英文歌唱得很好，他日本歌唱的更是没有人会怀疑他是由华人来唱，所以后来他在日本歌坛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邓丽君个儿很高，他是山东人，但是皮肤很白，他的爸爸妈妈呢反而呢是山东人，爸妈都山东人，一口的山东话。可是呢他妈妈呢跟他爸爸就是个不高，还真不像我们山东人，我们山东人个大概都比较高，他个儿很高，腿很长。他大概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歌坛成名。而邓丽君最后的成名不是他在台湾的唱片大销，而是他后来被日本的歌坛注意到，然后请他在香港宝丽金唱片 Polygram， 香港 Polygram 为他出了一系列的日本歌。哇，这下不得了，邓丽君的歌立刻在日本香港受到了很多的欢迎，而且他的唱片张张都是畅销的。所以后来我在台北，在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有一次这个空中歌厅的节目呢，我访问他，我问他他的感想如何，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日文歌居然受到日本人的欢迎。他说他完全对日本文化不了解，可是呢他说我有点语言天分，他说我学日本很日本话很快就学会了啊，嘎给五位哦什么这些的。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邓丽君个儿很高，皮肤很白，腿很长，那时候我记得他就比我高了整整半个头，他大概有165到168公分。如果他穿起高跟鞋，那真的你访问他的时候是要仰着头看着他的。我们再来听他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听邓丽君为您带来的歌声。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这首《甜蜜蜜》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哼起来你也会唱啊，甜蜜蜜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我在哪儿再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的熟悉。这也是邓丽君以她这种非常甜的声音唱起这首歌呢，真的让这首曲子相得益彰。

现在已经是上午时间9:51，我们的节目时间过得也很快，所以今天呢就不再多讲话，我们再欣赏邓丽君的歌曲。我是中国广播网陈慧，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话，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一定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在这结束了。有一首歌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把它介绍给大家。明天会更好，也就是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记住，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肯坚持下去，咬咬牙，明天就会更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结束，把这首歌跟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共勉，明天会更好。

0: 明天会更好，这也是台湾流行歌坛在十年前因为中美断绝邦交，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们录下了这首歌曲。好，各位听众，歌的故事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W240DFFM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条新闻我要在这特别的介绍一下，世界日报今天也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 H4 公卡恐怕将会收紧，也冲击了 H1B 的家庭。为什么呢？我要把这条新闻详细的介绍。还没有看到世界日报头版头条这条消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特殊身份你怎么来到美国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呢请你要注意这个特别的情况。根据在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移民局，也就是 USCIS 在联邦监管议程当中列出了一个长期行动的提案，而这个 DHS 美国国土安全部考虑推翻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所推出的 H4 工作许可，也就是 H4 工作许可。这个工作许可呢叫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简称呢叫 EAD。 Employment 就是雇用， Authorization 就是这个授权，这个 Document 就是文件，简称呢是 H4 工作许可。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有关就这个方面呢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决定。那么当初呢推出这项措施，也就是2015年，主要是因应当时的印度、中国等就有关就业移民排期有严重的积压，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一方面有严重积压，而希望让部分 H1B 持有者的配偶在等待职业移民绿卡期间呢就让他们可以合法工作，减轻每一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一旦这个政策落实，印度跟中国籍的 H1B 的家庭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而目前这项计划仍然处在联邦规则制定的早期阶段， DHS 也没有公布拟议的规则，相关的细节仍然不清楚，包括现有工作许可持有人是否将会受到影响，以及最终可能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失去工作资格。现在 H1B 是美国雇主聘用外籍专业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签证，而广泛使用在医疗、科技、金融等相关的产业。而 H1B 持有者的配偶、子女通常就会因为拿到了 H1B， 而因此他们会因为配偶、子女而取得被称之为 H4， 也就是 H4 的身份。过去数十年来 H4 配偶原则上不能在美国工作，2015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新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 H4 配偶申请工作许可，主要 是适用在 H1B 持有人进入到职业移民绿卡申请程序，但是也因为移民签证的排期过长而必须要长时间等待的家庭。而这项政策对来自印度跟中国的 H1B 的家庭呢是更重要，因为两国的职业移民申请人数非常的多，部分申请人可能会面临有多年绿卡的排期，必须要等待。 H4 的工作许可因此让配偶能够在等待的期间也可以出去打工，就等于有了一个身份，而同时帮助建立职业生涯，增加家庭的收入。现在如果这项新的政策会实施，符合条件的 H4 配偶未来可能无法再通过这个途径而取得工作许可。不过在此生效之前， DHS 仍然会公布拟议的规则，也会接受公众审查的意见，然后才会做最后的决定是否发布在最终的规则。现在相关政策也可能会面临相关的法律的挑战。这一次考虑收紧 H4 工作许可，是川普政府重新调整了整合移民政策的相关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近来也针对 H1B 制度而提出多项改革，包括调整 H1B 的抽签制度，提高部分申请的费用，以及加强对雇主跟第三方派遣在工作上的审查。而尽管 H4 的 EAD 还没有被取消，但最近几年行政的流程在变更，确实增加了 EAD 者的维权的成本，也包括送出续签后原有的自动延长工作期，以及在相关的规定呢都有了收紧的方向。也建议大家呢尽早，最好在过期180天之前就要提前去办续签，免得你过了180天然后才去办，结果一拖延中间出现了空白，对你的这个签证呢会出现问题。另外也要建议大家， H4 跟 H1B 捆绑审理的规范也有一些改变，可能会导致在 H4 的 EAD 审查时间会拉长。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拿 H4 工卡，那么可能现在会被收紧，而借此呢也会冲击到 H1B 的家庭的收入。这是川普已经打算推翻奥巴马的政策， H1B 的配偶将是不能工作了，而这对印度中国籍的移民的影响呢会很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新闻，也希望这个有关这个 H1B 的这个在政策上的改变呢会对我们的一些在等待移民的家庭，在比方说先生办了太太还没办，那么是不是会有影响，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向你的律师去查询清楚，避免呢在你申办太太的时候或者是孩子的时候会出现其他的差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整点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0，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5，空气品质是68，风力3级，体感气温75，所以今天还是稍微早上有点凉的天气哦。好的，再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跌了 156.86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48.43 点、道琼指数现在的这个数字是 53,041.15 点，纳斯达的指数是 26,122.4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哎，大家喜欢看刚刚世界杯的足球赛刚刚结束，我们知道广受大家喜爱的球员 Messi 他告别国家队，传奇时代落幕了。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他是满含的悲伤哦。阿根廷足球巨星 Messi 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为长达20年的传奇国家队生涯画下的句点。39岁的 Messi 代表国家队出赛207场，攻入125球，成就球坛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如今他高挂国家队战袍，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并感性告白，永远热爱身披国家队战袍。他说我会一直在场外继续为阿根廷加油助阵。 Messi 职业生涯曾经8度获金球奖，他的决定象征传奇时代的一个落幕。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很多 Messi 迷哦，但也有 C 罗的，但是也有很多 Messi 的，这两个人好像永远是王不见王一样这样对立的哦。那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 Messi 的，因为我觉得他打球呢比较中规中矩啊，他真的是有他的真的是神奇的那一面，而且最主要是

年以前呢，上次他是为阿根廷夺得了冠军，那当然他领队，然后球员的配合也很重要。啊，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真的是尽力了。不管你觉得他这回哦怎么罚球也没进干嘛等等的，这个马前失蹄，人总有失利的时候，哦，对不对？他也尽力了。那这个虽然是一个好的一个明星球员很重要，但是全队整体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是等一下呢，我们会再继续来谈谈，同时也有一位，这是在球坛上的明星啊，又一位是在科技界的明星，苹果的 CEO 库克呢，他也要卸任了。他说感谢用户给灵感，对苹果，他对客户感谢是说对苹果热爱永不变，他致信员工的告别，作为领袖，他说是我一生的荣幸啊。这两位，一位在金融界科技，不是金融界，科技界啊，那一位是在体坛，都是闪闪非常闪耀的明星啊，他们都宣布了退出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说的呢是他梅西是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啊。梅西说我已经倾尽所有了。他的生涯中呢六闯世界杯，率队夺过一个冠军，就上一次啊，不是这一届的，是上一届的两次的亚军，今年决赛失利两天他就写好了隐退信啊。来看看，不过也有人说你想要看梅西踢球的英姿就来迈阿密国际这个地方来看啊。梅西呢本周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他辉煌的国际生涯。目前梅西仍然和迈阿密国际有合约到2028年，所以他在美国这边还是有踢球的，是一直到2028年啊。那还有2026、2027、2028还有两年，但他的退休决定已经引发外界对他是不是会走完合约产生的疑问，就是虽然你到2028合约才满，但是你先退出了国家队，阿根廷的国家队，是不是这也预告了你可能不会走完这边的队。那么经过报道呢，梅西每周在39岁之龄宣布本周啊，在39岁之龄宣布离开国际的足坛，考量到年龄以及最后一届赛事中的情绪耗竭，这个决定多少在预料之中。不过退役消息宣布仍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主要是因为梅西的才华依然如此的显而易见，无论他年龄大小，对足球来讲39岁是属于比较大龄了。 C 罗好像也是39或40岁的样子啊，几乎没有球员能够像梅西在过去的大型赛事中那样持续展现出如此高水准的一个表现。他依然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中最优秀的球员。也就在上周末呢，梅西在对蒙特楼的比赛中攻入了四球，并有一次助攻，使他要居联盟金靴奖的领头羊。我刚刚说我也我也是属于梅西迷的之一啊，因为我觉得他不但自己会踢球进球啊，他也会助攻，他助攻也做得非常的细心啊。他和呢迈阿密国际的保证合约至2028年，但梅西的国际退役决定已经引发外界对他是否会履行合约的一个合理的质疑。梅西基本上主导着迈阿密国际的一切，包括球队按照他的意愿签约和解雇球员，和教练都会和他商量。梅西在球队是偶像级的人物，如果他选择在本赛季结束后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似乎也不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这一切都说明了，如果你在北美，或者如果你能前往那里，应该把握时间，现在就去看看梅西，你可能将来很难再看到他英姿飒爽的这个踢球啊。这个卫报报道呢，在他到来三年后，那些在加拿大和美国以足球为生活重心的人，几乎已经习惯了梅西的存在以及所带来的一个魔法。梅西的水准呢，至少在 MLS 并未下降，他依然是必看的球员，迈阿密依然是必看的球队。MLS 有时呢确实背负着养老联盟的标签，但正是同样的名声，为北美球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亲眼见证全球等级的杰出表现，而且代价相对的实惠啊。对其他球员而言呢，例如 Henry 啊、 贝克汉啊等人而言，那些伟大的时刻在 MLS 中时而仍会出现，但 Messi 却似乎每一场球赛都能提供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真的很了不起的地方。哦，也就是说，他虽然跟迈阿密国际队呢签约是到2028年，那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要看到他的一个真的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球员的一个表现，那么你就应该赶快去看，说不定在2028年之前呢他就真的退出了，你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足迹，在 球场上的足迹了。这也是跟大家啊来探讨的一个啊现在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在代表这次他在代表阿根廷国际出战20年以后呢，他宣布在39岁以后退出。他曾经参加过6届，这就是来回顾一下，他曾经参加过6届世界杯。在2022年卡达世界杯率队夺冠，那次真的我记得非常的精彩，那次赛事哦，我自己也看了2遍、因为他后来重播我又看了1遍、真的那次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赛事哦。他并且在2026年再次带领阿根廷队闯入决赛，最终不敌西班牙队，也成绩也不是很差呀，他现在是亚军啊。他现在是亚军，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而且至今仍深感撕心裂肺的决定。他说但是呢我明白时候到了。梅西在他的官方账号上写着，我向你们发誓，我始终倾尽全力，不仅是在我们赢得一切的这几年，在此之前呢也是如此，我永远在场上拼搏，为这件球衣付出一切，只为了带给你们欢乐，并让你们透过足球为身为阿根廷人感到自豪。我觉得他这些话讲得真的很好，也是很写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讲出他的心声。我们可以看出上一次阿根廷得到了冠军，他是那么样拼命的，因为那次呢很多的球迷也去看，那时候球迷就认为他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来代表阿根廷呢来看能不能得到冠军，所以很多的 Messi 迷呢在上次的时候呢就鼓足了劲啊，就希望他能够得到因为他参加这么多届的国际比赛，国际队国家队从来没有得到过冠军啊，那在他的整个生涯里面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上次呢这球迷们啊真是卯足了劲儿来看他们的球赛，这场球赛我也很认真的在看这场球赛啊，那时候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你对足球真的很关注或者你了解一点的人都非常的投入，那个非常的精彩。我还记得有我老公他也是梅西迷，是梅西迷带领着我进去的足球。结果呢他在踢到前面的时候他很紧张他非常希望能够赢。他到最后呢他看不下去了，他太紧张了，他认为可能会输掉了，所以呢他就忍不住他就出去了，他跑到 Messi 去逛了。那我是因为在做我的 YouTube 的节目在访问，我就把他看得没声这样子来做我的要结束我的访问，结果我访问正好结束说在罚球来决定胜负嘛，那一场球赛正好回来，那场球赛正好是踢球罚球正好是赢了，哇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进门我就跟他讲，我说阿根廷赢了，梅西赢了，他以为我骗他的，他以为我安慰他，你骗我吧。他一面买的东西放到那个 那个协会上面面说，我说不是，你听听看还在讲啊，刚刚结束。哇，他就很兴奋，就有重播还好，就再把它补齐了。所以那次的比赛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每次他都非常的全力以赴，但是上那一次的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呢，我们也看到他也尽力了，他真的从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责任感，非常负责的一个明星球员，也尽力了。但是这场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感觉到遗憾，遗憾离场。那时候我看到他，我在节目中也谈过，看到他泪洒球场，那时候我也觉得心里蛮难过的。但是比赛嘛，总是有赢有输，亚军也不差呀，是不是呢？这是那但是很多的球迷，真正的球迷都告诉我讲，他说足球赛啊或什么球赛没有什么第二名第三名，就是第一名，所以非常的遗憾哦。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而且至今仍感撕心裂肺的决定哦。梅西解释说呢，他早在7月21号也就是世界杯决赛失利两天后就写好了隐退信，但由于当时父亲面临健康问题，最终不幸离世，因此他延后了发布的时间。他的父亲和黑梅西是在8月8号在家乡阿根廷这个地方过世。梅西在2006年首次代表阿根廷国家成人队亮相，但他的国家队生涯一度充满着挫折和沮丧，直到2022年终于捧起了世界杯的金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次哦。他说感谢过去20年来所有的爱，我会非常怀念在球场内听到你们欢呼的声音，现在起呢，我将成为你们的一员，在场外为球队加油打气。他说无论风雨我都永远支持，这是他说的啊。梅西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中透过点球，就是我刚讲的罚球啊，这个 penalty 大战击败了法国队，率领阿根廷捧起世界杯金杯奖，但在2026年决赛中阿根廷队以0-1败给了西班牙队。那在今年8月梅西的父亲离世以后，他曾经表示，他说他非常怀疑自己还能踢多久，我相信这也是原因之一了。当时梅西表示，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如何的继续下去，我只会踢足球，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踢多久。哎，讲到这边呢，我自己也非常的感伤哦。就是你们看他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跑来跑去多么的风光，多么人对他呢真的是崇拜可以这样讲。我还记得这一届有一个老太太，她就写的 Macy 她永远支持 Macy 这样子的一个标语那可是你想想看，她讲的这句话也令人很感伤。她说我现在，她说我只会踢足球，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踢多久，这句话真的令人非常的感伤。这句话也同时可以用到很多的职业里面去，有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个职业，我们可以说他真的很好，可能他在那个职业上面呢发亮发光，非常的表现非常的优异，但是呢退出了这个场，或者是他在别的这个生涯里面或者别的地方呢，他就觉得他自己蛮无知的，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还能做什么了。那当然他在这里面，我讲过说你能够在你的工作里面发光发亮做得很好，都是很迷人的，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遗憾，人生多精彩呀，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精彩的， 谈到这呢，当然梅子是一个世界巨星啊，但是呢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因为我做过一些事情都是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我在台湾做过房地产，在台湾房地产最热的时候啊，做房地产。我曾经也在广告公司待过比较短暂的时间，然后呢我自己呢来到美国呢去做记者，做媒体啊，那时候我对媒体啊，只能说可能曾经以前有接触过，但是不是绝对不是内行，也不是深入的。在这边我做到了我喜欢的记者的工作，我做媒体，做记者的工作，然后做主持人，做电视，我全都做过了。然后呢我很喜欢跳舞，我自己呢也去学了跳舞，小的时候喜欢跳舞，自己也学的跳舞。然后呢虽然不是说在这闪闪发光的舞台上，但是也表演过了。在做记者或主持人期间呢，有很多地方邀请你去演讲啦，或者是做评审啊，或者是做一个主持啊等等的，也都做过了。到最后自己都经历了这些事情都是觉得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喜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令我非常开心的好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我来处理一下我想呢，好的，应该没有问题好的，那么所以说我听到我看到了这边呢，也为他感觉到非常遗憾，同时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这一生中其实他有很多的亮点，他有很多的才能，但是他可能只能在这个地方来展出了虽然展出的非常的成功。 Messi 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呢迈阿密国际的合约到2028年结束， Messi 总共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的207次也是队史最佳的射手，共攻入了125球，在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中， Messi 还曾经二度赢得美洲杯冠军，并获得两座世界杯金球奖。此外呢 Messi 职业生涯曾经八度获得金球奖，是足坛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球员，他八度获得金球奖。 Messi 表示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的阿根廷球员接过火炬了，他强调，他说我爱，我曾经爱过，而且我将永远热爱身披国家队战袍。好感人呐！我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了不起这位球员就是即使他退了国家队他还是那么样热爱。所以我经常在这边讲，其实 Messi 呢他以前在西班牙队的时候他以前从小就到西班牙，是父亲陪着去的，是有一位星探就是足球队的足球的星探呢发现了他的天才，然后从西班牙呢那时候他在西班牙好像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个病的问题所以呢他这位星探看他是一位天才，所以你跟他签了约，请他父亲跟他那时候还小，一起到西班牙的这个学校读书，然后给他调理身体等等的，但条件就是他要加入西班牙的一个队这个巴塞隆纳队要他加入，就是他毕业以后这个是他条件，所以他在西班牙应该他一生在西班牙时间很长然后才在前几年才到了美国来踢这个美国的队，所以呢他在欧洲队呢是欧洲等于是他的家乡一样，但是你知道他是来自阿根廷的，他对阿根廷的这种感情还是那么深，你看他父亲还在阿根廷那就知道，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 不管你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我绝对赞成很多人说我今天来到了这边，我就应该要再爱这边，这是没有错的。我来到美国，我之所以来到美国，就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喜欢美国，所以我来到这边。所以你来到这边，你更应该爱它才对。但是这个话还有一个后续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母国完全踢掉了。当然我是不是说你要去做伤害美国事情而去爱你的祖国，那不是。但是我就说按照我们小老百姓的这种心理，像 Macy 也是啊，你说他不爱西班牙吗？他不爱欧洲吗？他当然也爱，他在那边等于说他的整个人生在那边是占了大多数的时间，但是他还是爱这个阿根廷啊，这并没有冲突啊。所以我赞成说你爱美国，但是我不赞成说你因为爱美国所以你不能爱你的来源的国家。我们中国人都说饮水思源，所以那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不能够是因为我来这边我就把台湾说得一文不值。台湾现在主政的我是很不喜欢，因为他并没有为老百姓做什么事情，甚至是拖后腿，在口味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哦，这个不准这个疫苗进口啊，弄得很多人跑到这边来打疫苗，千辛万苦的跑来哦，那是有办法人还可以跑了，有的人真的就不行，不草菅人命了，可以这么讲。那我并不是不爱他，那我是说你这个政府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整个台湾的人民还是挺可爱的，对不对呢？那同时我也爱中国，因为本来嘛你是台湾出生长大的，但是你的来源地也是中国，而且地缘也那么靠近，所以很多我跟我老公的家族在一起，他们都会说哦，你来自哪里？我说台湾。他们说哦，那你是台湾人？我说对，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一向都这样讲，我今天在这边讲回台湾到中国，我都是这么讲哦。他们就说不对，我说对，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你看到 Macy 不是也是这样吗？有人攻击他说啊，你是在这边培养的，你是在这边长大的，所以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切断，而一点都不顾及，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同时我觉得你看他说，我觉得披上这个战袍，为国家披上这个战袍呢，驰骋在这个战场上面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这是，而且我觉得你来自的地方，我希望它也好，它好了，你在你现在居住的地方不也是可以抬头挺胸，也可以不要被人家看得你来自的地方就是一个很不堪的地方，是不是呢？我觉得有很多人来这边心态就觉得我就一定要把我来自的地方讲得一文不值哦，讲得不好，才证明说我的选择是对的。这点是我最不能忍受也最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啊。这提到了 Macy 在这边，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当然不止他了，很多在西班牙也好，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呢，他们在国际杯的时候都会回归到他们自己来源的一个国家啊，并不是只有梅西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为他自己的国家呢拼了，倾力而出啊，他讲他已经尽力了，而且也真的拿到了冠军啊，拿到一次冠军还有亚军等等的，这已经是真的很尽力了。好的，我们真的为这位这个巨星来鼓掌，也非常感谢他带给大家生活中这么样子的一个很兴奋很感恩啊，我们要感恩。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卸任的苹果 CEO 呢，库克他说谢谢用户给灵感，对苹果热爱不变啊。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在9月1日呢卸任，由苹果硬体工程负责人特纳斯 接任执行长一职。在职务交接前夕呢，库克近期的一举一动呢，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他取得库克在媒体取得库克最后一天写给全体员工的完整内部的信件呢，库克虽然卸下执行长一职，但仍然会继续在苹果工作，但有更多时间可以从事他热爱的徒步旅行。哇，徒步旅行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我就做不到。我也喜欢走路，但是我不喜欢爬山啊，我只喜欢走路啊，走平路，就一点点的在路上的小坡啊干嘛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爬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库克也向全球苹果用户呢发表了寄语，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在我担任执行长的最后一天，向苹果社群送上满满的爱。我的头衔明天会改变，但我对苹果社群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你们始终给予我灵感，我的灵感之情呢无穷无尽，我也期待着下一个篇章。他说将有时间呢徒步旅行啊，周日呢晚间啊，有一个彭博资讯呢发布报道指出呢，虽然这个团队呢进行了裁员，波及负责这个装置安全呐、音讯工程呐、还有一些整合啊、试验等等系统的员工呢，但这些并不影响执行长交接。古尔曼还透露，苹果正在招聘一名高阶的主管保镖，要求候选人能够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一次徒步或背包行走数英里。由于库克非常热衷徒步旅行和游览美国国家公园，外界推测这份招聘需求极可能和库克有关，显示他卸任后将有更多时间投入户外的活动。库克卸任执行长后呢，将继续留在公司担任执行董事长。库克给内部员工的告别信写道，今天是我担任苹果执行长的最后一天，我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来到的，但当它真的降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依然觉得难以置信。他说他深爱这家公司以及背后支撑他的团队，他无法让这一天平淡过去而不给大家写封信。他说感激你们每一天的付出，最重要的是能作为你们的领袖是我一生的荣幸。事实上无论外界对我的成功有什么样的评价，我深知这完全归功于你们，是你们激发出了最好的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或合作过如此卓越的团队，而每一天我都能看到更多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我觉得真的也蛮感性的哦。哎，我们知道库克其实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用的手机是什么手机。我用的是苹果，但是我并不是追求每一年的新款，我用的是蛮早的一个款式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用的，我可以照相，我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任何东西，传真啊、电话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哦，甚至我的这个就跟电脑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已经足够用了，我就从来不会想到说我要换一款新的。当然很多人都换了，但是我真的没换，我也觉得这款的哦并不会输给新款，但是新款也有它的优点哦，这点是我觉得苹果也很好，但是我相信呢现在它所面临的华为的一个竞争也是蛮严峻的，因为这些东西呢你要希望喜欢用手机甚至很 很需要用，每年都换，有人真的是需要的哦，的换的人呢，你一定要给他一种每年都不一样的感觉，要创新，而且要实用。有的时候苹果好像上一次的并不是那么样的成功哦，那很多我在台湾的朋友都跟我讲说，小米也很好用啊，价钱也那么低，比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米的功能也很强，那华为的更是外形漂亮，说用起来也非常的好，就说它照相非常的清晰啊，可能太清晰也不太好吧，我在想，跟大家开个玩笑，就说它的不管你的外形你的功能都要一直创新，所以做这个科技呢真的不容易哦，尤其现在日新月异，几乎你只要停顿一下或者你进步的慢一点，你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呢真的虽然我知道，就是我一直觉得苹果的手机呢我是懒得换了就是认为你够用了，而且我用得很顺手就是你的 email 也可以用，你 email 也可以用，电话可以用，录音可以用等于什么都可以用了那么我就觉得它的价钱太高，坦白的讲，我觉得每年的新款都花那么多钱，每年去换一个新的手机，那么你现在的手机的功能都足够你来用了，我一直都会想值不值得。我当然一个是懒，就是说还要去再重去适应一个新的一个是这样，一个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为什么要去我现在功能都足够用，况且我用的功能可能也不比别人少，比如说做到很多小红书啊上面也有，我们电台的APP 也下载都可以，那我都可以在上面做剪接也可以了随时都可以了，那你说需要换一个那么贵的，如果便宜的话你说每年换一个新的好玩也挺好的，但是那么贵又要花时间花精力去适应，然后价钱又那么高，所以这样子一说下来，当然这个年轻人都不会同意的，年轻人就觉得这是应该的，那这样子弄下来呢你就会打退堂鼓，那我要讲了半天就是说做科技业呢，因为是日新月异，你要让这些人用户呢真的愿意掏腰包去买，那可能你要时时有灵感，时时有创新的东西出来，不要让自己呢一下子就落伍了或退后了，因为真正的玩家呢他们追求的可能是比较多所以我相信在他的任内呢他也尽力做到他能做的了，我们都能够都觉得这些人呢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你赚那么多钱可不可以苹果可以少赚一点钱，把一些利润分给这些使用者呢，真正的爱好者呢，这是我对苹果的一个期盼这是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也是给大家呢谈谈这些今天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不是这边又有打杀了那边又有什么问题了虽然那些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环，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明天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别的一些资讯。最后当然也是非常感激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8: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在消化、呼吸、血液系统疾病和疑难病症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并参与国家、省市八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工作，获省市局级科技进步奖五项，主编儿科疾病、中西医治疗等专业著作12部，在国家、省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0: 陈大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1: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0: 没错没错，
1: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这恐怕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都是这些，对吧？啊，对，您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关注的。
0: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1: 真是这个
0: 是吧？
1: 真是
0: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1: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0: 对，内分泌疾病。
1: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呢，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呢，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0: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的，现在是非常多的，
0: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
0: 再来聊，
1: 对对对，
0: 先
1: 对
0: 咱们先来，
1: 对我们说
0: 这
1: 个
0: 性早熟，
1: 对我们说这个性早熟，对，你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说早熟性，对吧？就是说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的提前了。心理发育提前就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0: 对，
1: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0: 对。
1: 那你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0: 对，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1: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是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
0: 如何来鉴别
1: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0: 对，我想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1: 对他这个我们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 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有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0: 对，
1: 是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个垂体啊性腺株它提前发生的，它这种早熟呢属于叫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0: 会排卵的，
1: 会其实会很快就会来月经那些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你比如说骨龄啊 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
0: 假性的。
1: 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0: 对。
1: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0: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得到控制，不会发展，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0: 哦，
1: 将近20%吧，这是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0: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被忽视。
1: 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0: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1: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见到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只讲是女孩最多见，
0: 女孩最多见
1: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0: 对，
1: 这种情况就是6岁到8岁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或者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就1岁半左右。
0: 真性的？
1: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怎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0: 器质性病变，
1: 哎，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0: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1: 不是很普遍。
0: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1: 6到8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0: 对，
1: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0: 瘤子，
1: 哎，对，
0: 引起的。
1: 在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就是这样，
0: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1: 对，
0: 把它这个
1: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0: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
1: 这个比例小，
0: 很
1: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0: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呗，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它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说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的早熟了，它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之间，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重
0: 要，
1: 很重要。所以说，
0: 女孩啊，
1: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孩子不一样，对吧？
0: 对。
1: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0: 我觉得您说这个
1: 心理障碍
0: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1: 对
0: 啊，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1: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0: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个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1: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说这个，那就看这还是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0: 有个体差异的。
1: 哎，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因为家长在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就是孩子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0: 对对对，这主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
1: 对。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0: 不良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因为假性它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个、这个乳房发育还是这个是这么一种情况，它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那种这个是下丘的这种性腺素这种真正的启动的，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它可以带到这个控制。
1: 对，
0: 你要真性的，你要不干预，那它肯定会快速的这个发展。
1: 没错，没错。但您刚才也谈到这个假性，如果说你要不注意的话，它会发展为这个真性的。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小孩他可能已经这个乳房发育了哈，那这是不是可以辨别为就是他有这种潜在的这个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可能？
0: 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家长、很多家长就是说会积极地会去干预。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是应该这么联想，应该是对的，正确的，是吧？
0: 对，应该是对，
1: 应该，
0: 因为他就是，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发育比较明显了，尤其到夏天呢，对吧？穿衣服薄了这个样子，很明显的这个时候，在外观上能看到这个发育了。因为女孩嘛，对吧？她这种这个心理就是说这个，很容易就是说这个，她看周围孩子可能不太一样，她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心理这个障碍。因为现在这个早熟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家的这很多家长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就是他有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来的，也是就是说平时非常注意啊，给孩子就是说这个吃啊各方面啊，说怎么就是这个孩子怎么就会得这个这样的这种病呢？这个呢，我说我经常跟家长讲什么，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
1: 对，
0: 出现这种情况，积极的面对，你自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病啊，现在这个原因非常多。这个原因呢，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1: 怎么讲？
0: 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1: 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0: 为什么说是社会问题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家庭问题，对吧？我家长注意一些，我就是说从饮食上、从生活习惯上去注意一些，他可能就能预防这种。社会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这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原因。最常见的就是饮食因素。
1: 饮食
0: 吃的，
1: 对，吃的，
0: 你现在这种吃的就是大量的，对吧？就是说这个激素，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你看现在吃的这个食物，这个来的，对吧？很多这垃圾食品，
1: 咱们举举例子吧，
0: 这很多这个例子，你吃的一些这个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些营养品、保健品，什么一些快餐之类的，对吧？这些肉食，吃多了，这些是些这个什么甜食什么这些东西，你吃多以后，这些现在很多这个食物，说实话都不是很安全的。我比如说跟简单讲一点，就是我有时候跟家长也会讲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已经公开的，对吧？家长说他特别注意，还是怎么这个样子？你看前几年这个奶粉事件。讲到这个情况，说奶粉怎么是导致早熟的，可能这个跟他的关系啊，也不是说有太大关系。我一直认为这个奶粉啊，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讲还算安全的。这只是做一个例子。后来塑料奶瓶，对吧？
1: 对。
0: 那个塑料奶瓶可以导致早熟。2012年媒体又报道，这都是这个国家这个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最后公布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流出乳可以导致早熟。你像这些，你孩子说你那么小的时候，哪个孩子没用过奶瓶，没用过这个那子？就是说这个因素非常多，你防不胜防。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饮食因素这是第一位的，这个
1: 很
0: 关键。这个，但是你又没法防，你说你这个，你不吃
1: 是
0: 不可能的。你这你肉，你说你少吃一点，你这个蔬菜你怎么办？
1: 也不干净，
0: 怎么
1: 也不保险啊？水，
0: 对呀，你说你怎么办呢？你
1: 说
0: 你现在这个，
1: 所以说
0: 没法，
1: 这
0: 是
1: 个社会。
0: 对，我一直讲，我说这是社会问题。这个就现在这个环境，这是第二位因素。你环境这个因素这个那子它也很多啊，你现在这些是这个塑料这个是垃圾这个那子，这个塑料这个垃圾这个白色的这个那子，这个垃圾这个它降解不全的时候，它也会释放一些这个外源性激素，包括农药、洗涤剂、残留物这些都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你没法去防，没法那子，
1: 没错，听起来是。

0: 点恐怖了。
1: 是，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我们讲就是讲有的些这个原因，一些常见原因，我们能注意的、能避免的，尽可能去避免，就是的。这是两大块最主要的。还有像就是说这个一些是孩子有很小的时候，现在开着灯睡觉，
0: 开灯睡觉。
1: 对，这个是有这个明确这个依据的，能找出来。
0: 哦，光辐射是吧？
1: 光照时间过长。
0: 哦，
1: 光照时间过长，就是说这个它可以就影响大脑这种也是下丘脑这种生过体的、哦、
0: 就是经常性的。
1: 对，你天天开灯睡觉，你说有的孩子往小嘛，就是让他分床睡，他害怕，家长就要担心这个，爱让开着灯，这个那是，其实这个是也会影响这个的。
0: 哦，这个倒是容易被大家忽略一点。
1: 啊，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现在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些这个化妆品，
0: 化妆品，
1: 现在很多不良的这个信息，你看现在媒体这各种媒体这个那样的，对吧？其实这都是有影响的，文字、语言、视频这个
0: 动作，
1: 对吧？这些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它这个原因非常多，
0: 非常多。
2: 陈永辉医生介绍。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非常之多，所以呢，家长和孩子以及学校的老师都要加强这方面的科普教育。儿童性早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呢？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防治啊。我们今天呢仍然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小儿性早熟的这个话题。
2: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3: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1: 对，
3: 你这检查就是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片子，拍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片，这个就是做个这个盆腔 B 超，这个是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1: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3: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个指标。
1: 一个是
3: 骨龄，对，骨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11.01岁以上。
1: 哦，
3: 这一点是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1毫升，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1: 哦，大于
3: 就是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1: 哦，假性的。
3: 所以说就对，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1: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
3: 是真的。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1: 治疗，
3: 对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3: 诊断
1: 就这个三大类，
3: 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1: 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有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说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3: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熟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 这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1: 属于疑难病，
3: 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就是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见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子的，个案报道。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进性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伊拉通，这是常规的这个用药。
1: 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3: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针药治疗，就是至少得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早时候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增长了。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
3: 对，可以考虑。但是
1: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3: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在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这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对
3: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1: 就比一般的大夫
3: 都是都然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就是用中药治疗嘛，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最后得出结论说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至少就安全就有效。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那样子用中医药治疗，这我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这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说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是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1: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上，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那中医又如何呢？
3: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就是70%-80%吧，这个大的。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 也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3: 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
1: 嗯，
3: 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说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
1: 嗯，
3: 我在这儿就是说，就多说一句，就是，
1: 哎，等您多说两句啊。
3: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1: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3: 嗯，
1: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3: 对，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1: 对，
3: 因为像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那，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舌苔看脉象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的，对吧？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1: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3: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这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咨询说那个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1: 有点悬，
3: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是去火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那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婴儿，
1: 自己就开始
3: 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
1: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3: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是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就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1: 对
3: 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样子，你用去火药那是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反正越用就不行，
1: 更不好了，
3: 对吧，
1: 你
3: 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黄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3: 所以现在人都拿
1: 着
3: 误认为，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1: 对，
3: 这是一个那样的。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跳方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是说看一看能帮忙调调体质，
1: 哦，调调体质，
3: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
1: 就用
3: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1: 对，
3: 就是
1: 您这个
3: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 这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3: 对，
1: 啊，
3: 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
1: 啊，
3: 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这个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1: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3: 对，
1: 绕不开的啊，
3: 对，
1: 嗯，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啊，
3: 对，
1: 就是说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3: 要注意，就是说你
1: 要
3: 是在，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1: 一定要带孩子，
3: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2: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1: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便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3: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在这个症状里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1: 偏瘦一点，
3: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这样子啊，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所以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啊，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样子，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是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白。
1: 对，这就用对了。
3: 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这两种药状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肝火的孩子一般是出现什么，脾气比较急呀，
1: 比较暴躁。
3: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个，就是说这个大便干，小便黄，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又是黄，还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1: 疏肝去火。
3: 对，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个肯定都不一样的。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1: 对，就
3: 讲这个。
1: 就怕这个。
3: 对，
1: 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3: 对，因为这个选这个这样子，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具体去选择。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
3: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儿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的，就是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1: 尤其
3: 这个
1: 妈妈是吧？
3: 对呀，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预防其实也是在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1: 鸡肉
3: 不要吃了，
1: 对，
3: 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
1: 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3: 蜂蜜也可以导致。其实就是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1: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3: 很多便秘，
1: 家长都说喝点蜂蜜润润肠。
3: 你看这个基本上 去看的带孩子看的、
1: 嗯、
3: 都在用这个红米。我就会反问他，我说用了以后解决问题了吗？
1: 嗯，
3: 没有一个是解决问题的、
1: 嗯、
3: 他实际上他解决不了这个便秘的问题，相反的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1: 嗯、
3: 这个不良的这个作用、
1: 嗯、
3: 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去用。
1: 哦，蜂蜜这一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饮食上需要注意的？
3: 所以这个大的这一侧、
1: 嗯、
3: 我们只能讲去大的这些方面、
1: 嗯、
3: 去注意这个、
1: 嗯、
3: 你一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
1: 嗯、
3: 其实你严格来讲、
1: 嗯、
3: 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3: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嗯， 嗯，
3: 哎，
1: 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啊、
3: 嗯、
1: 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很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是
3: 比较麻烦。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
1: 嗯、
3: 你这个饮食这个、
1: 嗯、
3: 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
1: 嗯、
3: 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
1: 嗯、
3: 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
1: 嗯、
3: 一些这不良的信息、
1: 嗯、
3: 这你完全可以去、
1: 嗯、
3: 去避免吧对吧，
1: 对对对，
3: 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个、
1: 嗯、
3: 这些这个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要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3: 这个是
1: 可能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
3: 这个涉及到教育的，这个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
1: 嗯、
3: 讲起来其实很多了这个的、
1: 嗯、
3: 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就害怕、啊、这些的，这个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造成
1: 那可不可以
3: 对，
1: 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3: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3: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3: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啊、还是病。
3: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1: 对，
3: 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对吧，
1: 对，
3: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3: 对吧，这是最
1: 这是最关键的
3: 、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这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对。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
3: 对对对对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3: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3: 对对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哈。
3: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啊，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3: 再见。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1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00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最重要的一则消息，世界日报在今天的综合版 A5 也刊登了，也要在这我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到美国各大游览地区去观光游览的话，希望你要特别注意天后以及当地地势的一些安全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日报在 A5 版上刊登了这一则消息，昨天我也在新闻上面，在电视新闻上注意到这一条消息。根据在美联社的报道，光明天使 C 也就是 Bright Edge Greek 在这个地区，在附近有热门的光明天使有一个露营区，每一年在这里会接待440万的游客，但是最近连日暴雨之下，科罗拉多河流经了大峡谷的深处，爆发了不幸的山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今天表示，8月30号晚间，科罗拉多河水晶急流在附近找到了一位46岁男子的遗体，接着31号打捞有一位是53岁男子的遗体，而同时要求当时在园内的游客紧速地通报大家的平安，而目前至少有14人被列为可能在这个大峡谷的国家公园失联或者下落不明。而根据在州紧急跟军事事务厅现在已经全面投入了搜救的工作，而据了解，大峡谷这次的爆洪已经造成两人死亡，而暴雨恐怕还会再酿成更大的灾害，而目前至少已经知道有14人失联，而目前53岁的死者已经被证实是德州一位脊骨神经科的医生，叫 John Custy。 他的家人表示，他上个星期跟两位好朋友踏上了这一趟梦寐以求的旅程，并且在大峡谷的底部，他们在那里露营了2个晚上，在那里他们钓鱼践行，就是走路啊，践行。而朱斯迪的两位友人呢，目前也证实失踪了，到底是躲起来了，还是他们也遭遇到暴雨的侵袭？另外，在当地的峡谷当中，有数十名的游客被迫搭乘了直升机撤离，而徒步旅行者有一个叫 Daniel Evans， 他表示29号午后暴雨倾盆而下，护林员急忙通知大家要撤离。他想到尼泊尔的土石流，他说，我一边收拾了行李，一边看着上游，祈祷不要有水墙冲过来。而目前洪水严重的毁损了通往大峡谷村，也就是在当地的叫Grand Canyon Village， 这是唯一的一个输水的管道，冲击2023年启动耗资了2.08亿元的这一项修复工程。官方目前禁止所有的游客到大峡谷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并且也对当时在现场1600位的居民进行了紧急的限水。而据了解呢，在大峡谷的南缘，也就是 South Rim， 它的储水罐在管道修复前 也没有办法补充任何的水。而目前据了解，大峡谷的这一次爆洪致灾，有一名游客正在拍摄叫明亮天使峡谷，而这个天使峡谷呢，在这一次的洪水当中，他所有在当地的这个所做的建筑物呢，是被洪水给破坏了。而根据了解，美联社在报道当中谈到了这个 Bright Angel Creek 这个光明天使 C 这个地区呢，附近有一个热门的光明天使露营区，每一年在这个露营区呢会接待440万的游客。而最近连日暴雨之下，科罗拉多河流经的大峡谷的深处爆发了山洪。现在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对媒体表示，在8月30号的晚间，今天是9月1号，8月31号的晚间，在30号晚间，科罗拉多河水晶急流附近就已经找到了一位46岁男子的遗体。在这个科罗拉多河水晶急流的附近找到这个男子的遗体。31号又打捞有一位是53岁男子的遗体。而同时当时他们也要求在园内的游客紧速用手上你所有的手机通报各位的平安。那么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14个人现在被列为失联或者目前下落不明。目前在科罗拉多州在大峡谷的地区紧急跟军事事务厅呢投入了有关救助的相关搜救。而目前已经知道53岁的死者是德州的脊骨神经科的医生 John Custy， 他的家人表示上个星期他跟两位好朋友上了这一趟梦寐以求的大峡谷的旅程，在大峡谷的底部待了两个晚上，他们在那里钓鱼，同时有践行的活动。目前呢，他跟两位友人呢都失踪了。那么根据了解呢，至少现在有14个人是失联的。那么据了解，在整个大峡谷区呢，输水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整个园区呢现在呢是封闭了，禁止入住。而在此同时呢，另外在 Grand Canyon， 这个 Grand Canyon 呢是在这个美国的西部啊，有个大峡谷。那么在此同时呢，在尼泊尔，大家都知道尼泊尔跟西藏边境有一个叫苏翠里河谷，这个苏翠里河谷也在26号也就是上个月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爆洪，而且有土石流。当地有一个叫特里布万翠苏里的中学，校长叫达瓦迪，他在危险确认前果断疏散了师生，而且把当时现场900多位学生的性命呢给救下来。而据了解呢，在目前不管是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苏河里的河谷，还有在美国德州附近啊，在不是德州附近呢，就是大峡谷，在这个中部的地方，大峡谷呢因为爆洪现在已经造成有两人死亡。而洪水也严重的毁损了通往大峡谷村的唯一的输水管道，也冲击了2023年才启动耗资 2.08 亿元的修复工程。官方禁止游客现在呢不准进入大峡谷的国家公园。而在当地呢，他们也让1600位的居民呢紧急限水，因为在大峡谷里面这个自来水呢也是受管制的，他们现在要紧急限水，因为 南源的储水罐呢，在管道修复前是无法补充。这是在大峡谷啊，在美国西部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 发生了爆洪的事件，那么也造成了这个不幸的死亡，已经知道两人死亡，目前已经知道14人失联。那么在此同时呢，就是尼泊尔跟西藏边境有一个苏翠里河谷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爆洪。那么据了解，当地呢有一位叫尼瓦达的校长呢，他当时就判断啊会有很大的危险，那因为他的紧急判断救了将近900名学生。不过据了解，当地呢也因为这个在尼泊尔的边境西藏边境呢也造成了955人的死亡，有4471人失踪，这是在尼泊尔的地方。而大峡谷呢目前已经知道两人死亡，14人失联啊、哦，是失联了，现在不知道状况到底进一步会是如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大家播报的这个重要新闻。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在恶劣天气之下千万呢不要去旅行。那么今天最后一则新闻也要为大家同步播报，就是苹果公司 Apple 执行长 Tim Cook 在9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卸任，由苹果硬体工程负责人 Tanas 接任他的执行长职务。而在职务交接的前夕，库克最近的一举一动也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目前有一个媒体叫 9to5Mac 取得了库克最后一天写给全体员工的完整内部的信件。库克这个苹果的 CEO 卸下了他在苹果的这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也对全球的用户寄予了他的一段深情的话语。他在这个社群媒体上是这样写了他的这封信对所有苹果的用户，他说，在我担任执行长 CEO 的最后一天，我向苹果社群送上我满满的爱，我的头衔明天就要改变了，但是我对苹果社群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你们始终给予我的灵感，我的感激之情无穷无尽，我也期待着下一个我的人生篇章。彭博资讯记者古尔曼在星期天晚间发布了报道，他指出了虽然Vision Pro 团队在最近进行裁员，波及负责该装置安全音讯工程，也包括了 Siri 的整合测试以及 Vision OS 系统的员工，而这些并不影响执行长的交接。古尔曼也透露了苹果正在招聘一位高阶主管保镖，要求候选人能够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一次徒步或背包行走数英里。因为库克非常热衷徒步旅行，游览美国国家公园，外界推测这一份招聘的需求极可能跟库克有关，显示了他卸任之后他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而投入了户外的活动。库克在卸任他在苹果的 CEO 的执行长之后，他仍然会继续留在公司而担任执行董事长的职位，也就是 Executive 的 Chairman 的职务。库克给员工的告别信也说，今天是我担任苹果执行长 CEO 的最后一天，我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但当他真正的降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仍然是难以置信。他也说，我深爱这家公司以及背后支撑他的所有的团队，我无法让这一天平淡的过去而不给大家写一封信。 感激你们每一天的付出，最重要的是能作为你们的领袖是我这一生的荣幸。不管事实上无论外界对我的成功有什么评价，而我深知这完全归功于你们，是你们激发了我最好的我。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过或合作过如此卓越的团队，而每一天我都能够看到更多的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库克也表示了，苹果确实有着极其特殊的魅力，而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任何年度的财务报告都无法记录的东西了。这个地方证明了企业文化能够胜过一切。我们也坚信我们所创造的产品至关重要，而且我们既有机会也有责任让这个世界变得比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更加的美好。库克最后也表示了，我们携手创造出了远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够想象或实现的更伟大的成就，而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我们激发发出彼此最好的一面，我们相互扶持，就像 Steve Jobs 曾经描述的那样，我们之所以在宇宙能够留下痕迹，这是因为我们的本质跟信仰，这是因为我们重视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何其幸运，我们又何其的幸运。他也表示了，如你们所知，我并非要离开苹果，但我会卸下我深爱的这个职务，我会以各种我现在只能够初步想象的方式来怀念这份工作，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仍然感到无比的坦然而平静。我会怀念领导过你们，陪伴着你们走过每一步的时光，但是同时我也将陀轮交给了 John Terms 这样的杰出而出色极具能力的人，我交给约翰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很少有人像约翰那样深刻理解打造改变世界的产品所需要的要素，我对他的领导充满期待。不过苹果这位 CEO 库克也的确给苹果铺好了前面的道路。好，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一节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随后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午间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更好听的一些不同的歌曲。希望在这午间时间您不忙的时候听些歌，好好的吃一顿饭。中午时间呢，忙了一个上午了，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呢？现在是12:24，我们继续好听，来为您掰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期待着。

现在时刻是在12:46，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最后有一则新闻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日本人曾经也派过太空人到月球上去，您知道吗？这是在今天我看到来自东京的一个最新的消息。1990年，成为第一位登上太空的日本人，也是全球第一位呢。他不仅仅是想做太空人，而且他居然是一位记者。他是原来在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 TBS， 他是一位记者，叫秋山丰宽。他在8月26号因为下消化道的出血而过世了，他享受呢是84岁。根据在朝日新闻在今天报道，1942年出生在东京，毕业在国际基督教大学社会科学系。1966年呢，他进入了 TBS 工作，而且呢担任过华盛顿支局的局长，同时他也是新闻局国际新闻部编辑跟国际新闻中心的一位主任。后来他参加了 TBS 纪念创立40周年，推出了太空特派员计划。结果呢，这位曾经是记者，在1990年12月2号，他搭乘了前苏联的太空船叫联盟号而升空，并且进驻到和平号太空站，12月10号返回地球。在太空呢，这位日本人停留了7天21小时54分。也因为这一趟太空之旅，当他在48岁的时候，他不做记者了，他居然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太空的日本人，他也是全球第一位飞上太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这样的身份而到太空去做现场的采访。他从太空传回来的第一句话，他是说，我现在是不是正在正式播出吗？这成为了一时的话题。这位秋山后来向母校，也就是国际基督教大学 ICU 跟他们的校友会透露，他预定在直播开始前5秒，而主播呢突然呼叫他，他以为是要联络工作上的事情，于是反问他说，是不是要正式的播出呢？没有想到这句话被传承，当时呢他从太空传回来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的是，亲爱的朋友，我看到的地球果然是蓝色的。据称秋山其实原本是准备好了一段开场白，也就是从太空船看见的地球是一片混沌的。当他返回地球担任 TBS 国际新闻中心主任，1995年他离职，隔年他在福岛县变成了一个从事有机农业跟原木香菇的栽培者。而在2011年的3月，东日本大地震以及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他受到了灾害影响而被迫离开了当地去避难。我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1990年成为第一位登上太空的日本人，也是全球第一位以记者身份做一个太空人而做了在 TBS 的现场报道。8月26号，他因为消化道出血而过世。这位上了太空的第一位日本人享受84岁。我们今天特别把他的新闻为听众朋友介绍，并以此纪念他。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他在1990年成为了第一位太空的日本人，也是全球第一位记者太空人。前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 TBS 的记者秋山宽丰，他在8月26号因为下消化道出血过世了。在刚才我为你介绍了他，他享寿是84岁。今天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都对他有了详细的报道。1942年他出生在东京，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社会科学系。1966年他去了 TBS 工作，也担任过华盛顿支局的局长工作，也担任过新闻局国际新闻部编辑跟国际新闻中心主任的工作。后来他参加了 TBS 纪念创立40周年推出的太空特派员计划。1990年他居然在12月2号搭乘了前苏联的一个太空船叫联盟号而升空，并且进驻了到和平号的太空站，然后待了将近8天的时间，在12月2号上去，12月10号回到地球。他说那一次他在太空呢待了一个星期，也就是7天21小时54分钟。在当时秋山已经是48岁，他成为了第一位在进入太空的日本人，也是全球第一位飞到太空上的新闻记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任的太空人而升上了太空。他是一个在做记者的人，是一个动笔写稿的人，可是他有这个机会，因缘际会啊，他居然做了太空人。他从太空传回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各位，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正式播出了？这也是作为一个记者第一个人，作为记者从太空传回来，他要做新闻报道。秋三后来向母校国际基督教大学校友会透露，在预定直播开始前的5秒钟，主播突然呼叫他，他以为是要联络工作上的事情，就反问他说，这是要正式播出了吗？他以为就要在月球上播出了，没有想到这句话被当成他从太空传回的第一句话。他讲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他是带着满满的感动，对地球上的这些人拥挤在电视机前面看他的播出。他的这句话，他表示说，地球果然是蓝色的。据了解，秋山其实原本是准备好有开场白的。他说从太空船看见地球是一片混沌。而秋山返抵地球之后担任了在日本 TBS 国际新闻中心的主任，1995年他才离职。而隔年呢，他跑到福岛县，居然去种香菇做栽培的工作，他变成了一个农业人。在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大地震，以及东京电力福岛第一个核电厂发生事故，他受到了灾害的影响，因为有辐射的关系，而他被迫离开。而秋山呢，后来呢，到艺术大学去担任教授，然后一直到2017年4月，他又回到他原来想要做的有机农业的工作。福岛在核灾之后，秋山曾经呢以他亲身的经历，作为一个核灾的难民，他在日本到处的演讲，并且持续而坚持的要求日本政府要废核，因为他不希望再看到核子战争的发生。秋山 在过世是享寿84岁，他也是全地球第一位以记者的身份而在登上了太空船，变成了记者太空人。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这一节中午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也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你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感想。我们希望多听到听众朋友给我们回馈，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不断的广播的当中如何能够更满足听众朋友的需要。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一点整为您准备的节目。
1: 马思春风，喜气盈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梅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6点，在纽约纽约等候大家，让我们在空中相逢。金蛇腾舞辞旧岁，骏马奔腾迎新春。祝您马年新气象，愿您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创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王怡如。马年来临，好运到，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纽约侨教中心将持续提供优质服务，做大家在纽约最温暖的依靠，让侨界与台湾的联系更紧密。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1: 大家好，我是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想祝所有的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在这几年来，我们社区非常努力把我们的中国新年变成一个纽约市。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2: CRI Face to Face
1: CRI 会客厅。
3: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3: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这个10月30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哈、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1: 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趣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是或者半年，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再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受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0: 嗯，
1: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四中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就是
1: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
0: 嗯
1: 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
0: 嗯
1: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0: 嗯，
1: 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0: 嗯，
1: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先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国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0: 对，
1: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就四十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四十年，做博物馆二十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0: 一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一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十六岁、十八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六十八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1: 那也正常。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啊。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三十七八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四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六个版，剩下都是四个版。那四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一百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1: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十年了，也很快十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五十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1: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

0: 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1: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呢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
1: 嗯，
0: 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1: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1: 顿悟了就啊。
0: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
1: 啊，
0: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是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他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他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说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嗯，
0: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1: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了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
0: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 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1: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1: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1: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1: 这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姆劳们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回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 我在这个观复嘟嘟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的，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1: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没办法，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余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是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 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0: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1: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上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袋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结果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一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7，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
0: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1: 嗯，
0: 不是上天伟大，也不是你皇上伟大，是道理伟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
1: 嗯，
0: 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个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
1: 上手得，
0: 哎，
1: 是吧？
0: 啊，上手把玩。
1: 嗯，
0: 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
1: 嗯，
0: 你给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 精神化一些吧，应该
0: 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1: 嗯，
0: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也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个屏风。
1: 嗯，
0: 啊，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
1: 嗯，
0: 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1: 嗯，
0: 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啊，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了事，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啊，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1: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了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 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嘛，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是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0: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呀、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
1: 说起来好悲观
0: 啊！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东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1: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轩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们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那一想，我们这么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刘来来有名了。
1: 哦，现在30多只
0: 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 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十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关于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官府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说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官府狗，有官府猫。
0: 有官府狗，官府狗晚上值班呢。
1: 官府狗值班。
0: 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儿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现在时刻是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第一条新闻就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看到《世界日报》在今天综合版 A5 版上爆出了大峡谷爆洪两人死亡，因为暴雨恐怕还会再酿成灾害。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在天气极端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安排了要出去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到高山峻谷或者到海边，都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我把这条新闻跟大家讨论一下。在 Grand Canyon 在8月30号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爆洪，是 Flash Flood， 受到这个爆洪的袭击，救援人员已经寻获到目前为止是两具遗体。气象预报员8月31号也就是昨天再度提出了警告，因为暴雨持续笼罩在整个峡谷，恐怕还会引发爆洪。这是美联社在昨天的报道。在光明天使西这个地区有一个热门的是天使露营区，很多的游客每一年都会到这边来露营。每一年根据相关的林了解呢，每一年他们可以接待440万的游客。而连日的暴雨之下，科罗拉多河流经的大峡谷深处爆发了山洪。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日前表示，8月30号晚间在科罗拉多河的水晶急流的附近找到了一位46岁男子的遗体，31号打捞到一位53岁男子的遗体，同时要求当时在园内的游客赶快通报每一个人平安以及在什么地方。目前仍然有至少14个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现在包括在当地的州跟军事事务厅都投入了全面搜救的工作。而现在据了解，53岁的死者是德州脊骨神经科的医生 John Kusty。他的家人表示，他上个星期跟两位好朋友踏上了这一趟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旅程，在峡谷的底部待了2个晚上，从事钓鱼跟践行的活动。而他朱斯迪跟两名朋友都已经失踪了。据了解，现在有数十名游客被迫搭乘直升机撤离在大峡谷，而徒步旅行的埃文斯则表示，29号在午后暴雨倾盆而下，护林员急忙通知大家进行撤离。而他想到尼泊尔的土石流，他就觉得了，我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看着上游，希望不要有水墙会冲过来。就在纽约啊，我们现在看到新闻，看到大峡谷，它不是在别的国家，就在我们美国的西岸啊，在西岸往南边的大峡谷，而那里盐水目前呢，看到的是洪水严重毁损了一个叫 Grand Canyon 的 village， 而且呢，把这个大峡谷村呢唯一的输水管道给。在日前呢，可以说2023年才启动，花了这个 2.08 亿才刚刚修复，而现在呢已经把它毁损了。官方禁止游客现在到大峡谷国家公园， 而也让当地1600位的居民紧急的进行撤离。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面临呢是限水啊，洪水等于是造成了他们严重的伤害，带来了很多的泥石流，所以呢他们当地呢连干净的水都没有，现在必须要靠政府把水运到这个大峡谷里面，因为呢它的储水罐已经呢无法修复。大峡谷的暴洪致灾也导致了游客呢在当地呢正在那边观光旅游呢，结果不幸呢造成死亡。那么根据在新闻当中呢也看到呢，不但是大峡谷有暴洪，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境地区叫苏翠里河谷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暴洪，在上个月的26号，在当地的有一个叫德里布万翠素里中学，他们的校长呢在当时呢就在附近，他确认把学生呢说我们现在要立即疏散，要不然话可能会危及到大家的生命。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天后的这个预测性是很重要的，尤其你到一些峡谷啊，或者是这个水流比较湍急的，比方说在长江大河黄河的那些地方呢，如果遇到了非常糟糕的气象的话，千万不要在外面啊，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取消了原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慈善晚宴上举办时装设计师也就是江诺亚利的展览。而据了解呢，美联社的报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8月31号做了这项宣布，取消了原定要在明年5月在服装设计学院举办的英国设计师加利亚诺的回顾展。也因为加利亚诺在过去呢曾经发表过反犹太的主义，也包括了种族的主义，因为他有这些言论，所以在展览计划先前在犹太社区引发了强烈的反弹。现在大都会馆长兼执行长霍林就声明指出，经过跟加利亚诺深思熟虑的讨论之后，双方共同决定取消了这项展览。加利亚诺也在声明当中表示，对过去的言论对犹太跟亚裔社区造成的伤害他深感歉意，也深感他有责任，并且认为此时取消了展览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加利亚诺曾经担任过迪奥的 Christian Dior 的创意总监，而且呢他也被誉为是时尚界 fashion 是顶尖的人才。不过他在2010年跟2011年居然传出了我爱希特勒，犹太人的父母和祖先本应该被毒气杀害，他发表了这些言论，也遭到了法国定罪后被迪奥而解雇。所以他原来是迪奥的一个设计师，但是被迪奥解雇了。虽然他在2014年加入了另外一个时尚的品牌叫做 Mission，在他加入 Mission 之后，他再回到了巴黎的时尚圈。不过大都会博物馆原来打算为他举办个展的决定，但是仍然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纽约市市议长朱曼宁也对取消 表示了肯定跟赞扬。他强调，在反犹太主义抬头的当下，这个展览对犹太社区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反毁谤联盟执行长格林布拉特也指出，在反犹太主义危机的时期而给予这项殊荣是一个错误的举动。纽约犹太机构有一个犹太机构在 92NY 的因比英格伯也批评说，弥补过失跟授予殊荣是两回事。而博物馆呢应该或者不应该把最盛大的年度盛事呢围绕着它而来打造。另外2027年 Met Gala 预计举办，在这个举办日恰逢大屠杀纪念日，也就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也使得这个展览的档期呢现在备受争议。 Met Gala 的负责人其中一位也是 Vogue 的总编辑安娜威尔图，他对媒体表示了，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和博物馆都全力支持他。那么到底要不要取消呢？看来这个可能是会被取消了。这是一个反犹太设计师的一项展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也让大家了解到犹太人在美国的社区里面呢有它一定的重要，可是呢也反映了犹太人曾经呢在纳粹大屠杀当中呢也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下呢蒙受了一些很大的压力。借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欢迎你随时把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对我们的一些建议都能够跟我们沟通了解，让我们的节目满足听众朋友们的需要，作为你们在他乡异地的精神食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8: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原山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九贺古亮，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是谈大脑的老化，当然光是了解大脑的老化，关键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大脑老化，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的让老化逆转。在这本书里就提供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大脑的运作，以及例如说失智症或者是 Alzheimer 究竟是如何来的。关于治疗 Alzheimer 症的药物至今开发出数量庞大的种类，不过在临床实验的阶段一一遭到淘汰，不断地重复这个循环。目前美国大约有20种药物正在进行测试，而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通常大概只有1%左右。在药物治疗的成分当中，日本理化学研究中心开发的脑啡肽酶也备受期待。这中心的研究人员着眼于阿兹海默症初期出现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堆积现象，正在开发能够促进这类废物分解的药物。如今距离胆碱酯酶抑制剂问世已经过了20年头，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出现新的突破，但按照计划至少到2025年之后药物才有可能进入实际使用的阶段。除了药物之外，人们也在摸索各式各样恢复青春的方法。老化和长生不老的科学研究正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种方法叫做一种共生。这种方法是将年轻人的血液输入老年人体内，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斯坦福大学为此进行临床实验，效果陆陆续续获得科学证实。这项实验为年老白老鼠注入年轻白老鼠的血液之后，发现干细胞活性增加，并延缓大脑、肝脏、胰脏、心脏、骨骼还有肌肉等多重器官的老化速度。持续用打点滴的方式注入血浆之后，年老白老鼠的认知功能改善达到了年轻白老鼠的水平，而且这还是由9个各自独立的研究室提出的数据，可信度相当高。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实在很难马上相信光是更换血液就有改善大脑功能的效果，但其实大脑本来就不是单凭脑细胞在运作，细胞之间传递讯息时需要仰赖多种脑部物质协助。既然如此，经由血液来补充这类物质，开始大脑重返年轻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再来，属于再生医疗领域的干细胞移植更加受人瞩目，细胞在

域的干细胞移植更加受人瞩目。细胞再生的速度之所以趋缓，无疑是因为干细胞衰老。既然如此，只要移植干细胞就好了，这就是干细胞移植的运作原理。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在某种生物进行大脑的干细胞移植。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所培养出的 iPS 细胞能够形成各式各样的细胞，渴望运用于大脑功能再生，但由于存在致癌风险，而且需要安全评估，因此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到底要如何预防大脑老化呢？在细胞老化的过程当中，端粒缩短这类基因因素掌握了重要的关键。不过其实基因对老化的影响只占老化整体的 25%， 其他 75% 都是来自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这是大家会有的问题，很多老年人玩问答游戏、益智游戏，说这样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锻炼大脑，有效吗？这就是所谓的 brain fitness 健脑。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直重复玩益智游戏或者是电玩，只能熟练掌握游戏本身的技巧，对大脑没有太大的帮助。坊间流传的各种锻炼大脑的方法几乎都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话虽如此，改善认知功能的游戏产业也正在美国迅速的成长。研究显示，只要挑选品质优良的产品，就能够得到确实的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多项针对健脑游戏效果的研究进行了后设分析，发现健脑游戏确实拥有改善认知功能的效果。其实这项研究是基于一项称之为叫 ACTIVE 研究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针对2800名平均年龄 73.6 岁的研究对象进行一小时左右工作记忆和认知处理速度的训练，每周两次，持续5-6个礼拜之后，观察到上述的功能可以获得改善，而且5年之后效果仍然存在。不过要注意的是，健脑游戏品质参差不全，出品方也有可能优先考虑商业利益，所以必须要确认游戏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再下来我们来看，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只要做了这件事就能够防止大脑老化的妙药吗？不会。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对锻炼大脑、健脑游戏颇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最新研究显示，预防老化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是要结合多种方法才能够真正提高效果。想要防止老化，就得在许多方面下功夫。那 Bradison 所发表36项因素分析得更为透彻，都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归咎于单一原因，不要仰赖单一预防方式，应该要采取多重预防策略。总之，当你听到只要做这件事就能防止老化的资讯，就要多加小心。事实上，只要欧兹海默症没有找出一套确切的治疗方法，就必须透过排除多重危险因子来加以预防。例如说，有7项因素如果能够降低它的几率，对于预防大脑老化就有帮助。这7项是：中年高血压，第二中年肥胖，第三糖尿病，第四缺乏运动，第五抽烟，第六忧郁，第七教育水平低。诶，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抽烟会增加自由基，导致端粒缩短，过量饮酒也会伤害 DNA， 这都要尽量避免。大家不难想象这类的行为对身体有害。不过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教育水平低落是欧兹海默症最大危险因子，数据显示占了整体因素的 19%。 针对这一点，学者提出了认知储备这个概念。教育能够为人类的大脑功能提供储备，即使认知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仍然能够依赖储备的部分来弥补。以特定的地区来看，美国跟欧洲最大的危险因子是第10项，占了整体因素的20%多。运动有助于维持跟提升大脑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没有

简单，但是运动对大脑和身体健康所带来的效果多得不计其数。多项研究证实，持续运动能够有效增加端粒的长度。美国人活动量比较大，有数据显示美国人端粒缩短的几率也就比较低。在年轻的时候也要多运动，运动能够增加细胞内部的抗氧化物质，促进粒线体的功能。而细胞老化的直接原因就是自由基等物质造成伤害，运动能够减少氧化的压力，也就能够延缓老化。运动还能够使海马回体积增加，受试者的大脑平均年轻了1到2岁。总之，在科学证实能够预防欧兹海默症的所有方法里，运动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大概能够降低 40% 的风险。拥有 APOE 基因的人，脑部容易累积乙型类淀粉蛋白，因此容易罹患欧兹海默症。但研究显示，这类人持续运动之后，脑部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就能够维持在低水平，和不具有 APOE 基因的人相差无几。那做什么运动好呢？做中强度，也就是最大心跳率 60% 左右，能够维持这种状态40分钟的运动。健走很适合，也容易长期持续，也方便融入生活当中。数据显示，每周进行3次，每次45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6个月之后，端粒长度可以增加到2倍。然后间歇训练指的是运动过程当中穿插休息，反复进行一定强度的训练。以跑步为例，先快跑3分钟，再休息3分钟，一共做4组间歇训练，也被证实有延长端粒的效果。在这本书里，借由科学研究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给我们，没有特效药，没有仙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管齐下，用不一样的方式多方面来处理大脑老化问题，就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维持大脑健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九贺谷亮他所写的《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书里面，他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种叫做生活正念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对大脑的健康予以维护。那关键重点在于正念的功效，因为正念重点是改变压力，因而影响大脑跟基因。正念能够改变习惯，想要改变习惯必须完成觉察、改变、持续这三个步骤。觉察也就是解除你平常经常习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像是自动驾驶一般的状态，能够觉察到自己不经意养成的习惯。接着要改变，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成年习惯，最主要是会给你带来压力的习惯，可能是渴望，可能是成见，可能是害怕挫折等等，并且培养新的习惯。接着要持续维持动力，善待自己，并且始终享受其中。再下来第一种方法，那每一天都能够做，跟呼吸有关。每天早上进行10分钟的正念呼吸法，重点在于长期持续，接着再加上5分钟左右的慈爱冥想和泰然自若冥想，接纳自己现在内心的焦虑，例如对老化的恐惧，而能够聚焦于内在的成熟。研究显示将能够增加7年半的寿命。再下来第二种，那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做的，每周3次，每次4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大心跳率的60%左右是最好的。研究指出，这样失智症的风险可以降低40%，持续1年就能够让大脑年轻1到2岁。接着在跑步或健走的过程当中，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将注意力放在血液流向手脚末端的感觉，以及呼吸逐渐缓和下来的时候，身体的变化上，想象自己跳脱身体之外，用鸟的眼睛俯瞰着运动伴随而来的辛苦，像是灵魂出窍那样。结合正念冥想，做健康操、瑜伽、气功、太极拳等动作缓慢的运动，这有延长端力的效果。工作的时候留意是不是长时间坐着，还有坐姿是否正确，适当活动身体或者是走路。活动量小的生活方式会使得罹患欧斯海默症风险增加2.5倍。在通勤的时候，在办公室走动、购物、走路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上，双脚用觉察方式彼此配合，双脚踢到地面的感觉，肌肉跟关节的动作，身体重心移动的感觉等等。就算设立了一个达成目标，也不要去想还要做多少、做多久才结束。要爱护自己，不要逼迫自己做超出身体负荷的强度，不跟自己的过去状态比较，以当天的身体状态为主。运动能够帮助你进入全神贯注的境界，调理后扣带皮层的状态。再下来第三种方式，是用餐的时候能够做，那是饮食冥想。饮食上要特别注意，水果、坚果、全谷类是不是不足，还有盐分是否过量。有研究指出，这样可以使奥斯海默症的风险降低1半。那什么是饮食冥想呢？就是在进食前将意识聚焦于为何要吃这个问题。当你特别渴望重口味加工食品、甜食、白色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必须多加注意，仔细感受食物的外观、气味、温度等多种面向，像一个第一次吃东西的小孩一样，慢慢体会食物的口感、温度还有味道变化等多种面向。第四种方法是针对培养良好习惯所能够做的，那就是 RAIN。 比如说没办法戒掉抽烟、饮酒过量、饮食过量等坏习惯，那是因为内在没有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渴望，那大脑就处于依赖状态。当你感受到好想抽烟、好想喝酒、好想吃东西之类的渴望的时候，先满足这份渴望，这时候将注意力充分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正念能够减少情绪所导致的饮食过量和肥胖。如果你经常不小心吃过量，记录饮食日记就能够得到不错的效果。 RAIN 这就是渴望，而 RAIN 这是控制渴望的四个步骤。 R 是 Recognition， 意识到你存在这份渴望，例如说好想抽烟，接着在感受到渴望的时候深呼吸放松下来。接着是 A Accept， 接纳这份渴望，接纳它仿佛这份渴望本就理所当然存在你的体内，不要压抑或忽略它。就像冲浪者会接纳海浪乘浪而行，而不是消除眼前的波浪。再下来第三是 I Investigate， 当这份渴望增强的时候，客观地探寻自己的身体，询问自己现在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最后是 N， 那是 Note， 将这份渴望跟自己切割开来，彻底当作和自己无关的事物，用简短的句子或者是单字写出这份感觉，那会有不错的效果，像是感觉胃在翻滚，感觉胸口深处在灼烧等等。接下来一步步追踪这份感觉的演变过程，它的强度、它的性质、它的范围等这些变化。假如注意力分散了，就重新回到第三个步骤，也就是 investigate， 要检视，一路感受这份渴望带给身体的影响，直到这份渴望消失为止。再来进入到了第五种方法，那是针对增进脑力所能够做的健脑的活动，正念注意法。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进行正念呼吸法，做了一定程度之后，接着将注意力的对象放在身体的感觉，接着声音，接着呼吸，接着周围的空间，注意力放在整体而不是特定的对象，不挑选对象，感受到空间之间自由切换，这样能够使掌管高阶认知功能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活跃，先提振专注力和注意力，提高相关脑部功能之后，再接着进行健脑，效果会更好。一天做30到60分钟的健脑，每个礼拜两小时。另外一种做法叫做 MBAC 训练，它是在笔记本的每一页角落写上随机数字，翻页的时候回想上一页是什么数字，等到熟练了之后再挑战回想前两页是什么数字，前三页是什么数字，逐渐提高难度。另外第六种方法是针对养颜美容所能够做的，受热情驱使，趁着泡澡、淋浴、刷牙、化妆、整理头发、换衣服等梳洗的时机，留意内心是否处于徘徊的状态，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动作，或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身体觉知的变化。正念能够抑制压力荷尔蒙，因此也有美肌的效果。保养自己的时候，留意自己是否受到恐惧驱使，以热情为驱使自己的原动力，接纳自己出现和年纪相应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让自己保持美丽，而不是设法掩饰隐藏老化所带来的改变。当你觉察自己对老化感到恐惧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容易对事物下定论，做出了应该这样才对的判断，或者是你的内心存在成见，接着呢要逆转方向，把转变成为积极的行动。第七种方法，那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团体冥想，找机会进行多人正念冥想，也可以利用社群软体举办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另外第八种方法是一天当中所能够做的，那是发现日常生活的惊奇。早上醒来的时候，对于今天又醒来了这件事，尽情想象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伸个懒腰，同时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碰到床单的感觉上，想三件当天期待要做的事，记得在一天当中要加入小憩片刻的时间，意识到自己滑手机的冲动，规定某一段时间不能够用手机，以减少用脑过度还有内心焦虑。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跟家人说话，或者是在工作上和人讨论，想象自己从这个空间的一角在那里俯瞰全体，还有做一些义工志工不执行的工作。另外，每天晚上睡前感谢三件当天发生的事，这是非常具体的方法，八个关键，每天大约十分钟，就能够清除堆积在大脑的废物，能够活化大脑，提升记忆力，延长专注，让大脑经得起人生长跑，陪你健康到老。如果放弃自己，通通推给身体，那就等于两手一摊，跟老天说，你看你了，把我身体设计成这样，现在快要废了，都怪你，不能怪我。但这样跟老天赌气，老天不会理我们。你喜欢摆烂，你就烂吧，摆烂到时候苦的是自己。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大脑呢？所以可以来了解一下，目前对于大脑老化有些什么样科学上的知识，科学上的研究，那再从这样的知识跟研究延伸去设想，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大脑不老。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作者是九贺古亮，原生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 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啊，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 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果这些甜的东西啊，真的不要吃。那比方说升糖指数降低最好的就是燕麦、地瓜、糙米，不要去吃白米啊，这一点。那么在油方面呢，有人说哎呀这个猪油炒菜才香，错了，这个可千万不要再去吃了。最好是什么，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来取代，记住啊，不要再用这个猪油。那么在高纤呢，那就是要多吃水果蔬菜，这个不用说了。蛋白质就是要吃奶，要吃奶、牛奶啊，吃蛋、吃肉、吃鱼，肥肉千万不要吃，这一点。那么再其次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劳动好辛苦，所以我就不需要运动了，我去劳动，不对的。运动是让你做正确的运动，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让它变得更坚实啊。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哦，烤肉，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着，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呢，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无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
0: 嗯，
1: 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啊，对，然后我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还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了，哦，嗯，
1: okay，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
1: 选钥匙，选不能说，欸，你想选哪一个就选哪一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就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哎，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威斯巴很潮，
1: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嗯嗯嗯嗯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了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哦，怎么讲呢？
0: 嗯，
1: 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美式牌，
0: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
0: 错
1: 误
0: 的
1: 示范，
0: 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有人哎，你有驾照不？
0: 没
1: 我没驾照，我们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而且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
1: 对，
0: 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
1: 六零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六零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呢。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okay、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
1: 一个对话
0: ，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然后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
0: 让
1: 他来，就是把你。

0: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1: 哦，那就不用讲了。
0: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不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1: 是。
0: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1: 哦，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0: 比如说，就像说，
1: 譬
0: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1: 嗯。然后我说，
0: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
1: 嗯。
0: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1: 哦、
0: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
1: 讲。你就没讲完了。哦，那就
0: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1: 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哦，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0: 我不想帮你接话。
1: 对呀、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都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鱼池了，我要
0: 讲。
1: 没有，
0: 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
1: 啊，
0: 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1: 来
0: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1: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0: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六年的作品，
1: 八六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八五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0: 啊，
1: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0: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啊、哦！
1: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嗯
0: 哦！原来你有年轻过。
1: 哎，恭喜、这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哦，
0: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好不好？
0: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can the way， 就是说好像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
1: 什么？
0: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1: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0: 对、
1: 怎么
0: 就想吃回头草？
1: 怎么可以呢？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1: 这怪张说啊，这个眼睛给勾掉的，把框掉起来了。
0: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呢、这个歌呢，它 What's Getting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1: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0: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1: 哦，
0: 但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1: 是，
0: 但就是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的出的这个歌。
1: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NSM，
1: N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我记得哦，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9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们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哦，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哥所说的一样啊、哦，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去跟你学的，
1: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好好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哎，
2: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啊。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呢，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嗯，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嗯，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
1: 嗯、
2: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2: 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之下，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
1: 哦，
2: 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
2: 道理、哦、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嘛，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淳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Duck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
0: 嗯，
1: 语言，
0: 语言、
1: 啊，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0: 嗯、
1: 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
0: 嗯、
1: 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
1: 啊，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个
0: 挂
1: 个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哦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哎、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
0: 嗯、
1: 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是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那、
0: 嗯、
1: 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印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的网红啊、
0: 哦，
1: 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我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
1: 觉得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0: 嗯，
1: 那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1: 啊，你是讲的是李明义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只要我喜欢，
0: 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他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1: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哼，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有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了，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Elvis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了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说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还是一个挪威团
0: 啊，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这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哦、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
0: 嗯，
1: 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
0: 嗯，
1: 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
0: oh,
1: 或错误的沟通
0: 哦，
1: 那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这是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
0: 嗯，
1: 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啊，
1: 很唯美的爱情、
0: 啊、
1: 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啊、那是一个期望、啊、
1: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啊，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人、
0: 啊啊、
1: 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就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哦？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重庆人
1: 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属龙的，哦，那你就是小龙
0: 女，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呀、
0: 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Baby Guet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也是意思说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他若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里面纠结。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在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被刺伤的女性受害人在被送医后不幸身亡。根据警方公布的身份信息，死者是32岁的皮亚申蒂，她生前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和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裁。据警方通报，行凶者是49岁的皇后区居民西斯内罗斯，他在行凶后被警察包围时，因为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宣告死亡。西斯内罗斯还刺伤了一名68岁的男性受害人，目前生命无虞。警方没有公布这位男性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市警总局局长提词在案发当日晚间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记者会上还原了案件经过。据介绍，男性受害人与妻子在第七大道交42街处走出地铁站，并在信号灯处等待过马路时首先遭遇了无端袭击。西斯内罗斯突然从他的背包中掏出了两把厨房刀向他们挥舞，并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随后西斯内罗斯持刀北行，遇到了皮亚森提，再次挥刀刺中了他的身体的躯干部位。提词表示，两起袭击案都显示为明显的随机和无原因特征。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行凶者。在刺伤两人后，西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警员包围。提词说，在对峙的过程中，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是西斯内罗斯回复称不会放下任何东西，他说我宁可杀了你们。随后警察曾两次试图用电击枪将他制服，但是均告失败。现场录影还显示，在警察试图靠近时，西斯内罗斯突然开始拿着刀大幅挥舞双臂，并向警察包围圈冲去。一名警察随即开枪将他击倒。在倒地后，西斯内罗斯仍然有明显的生命体征，警员曾经尝试现场急救，但他此后在医院内被宣布死亡。提词说，西斯内罗斯有精神病史。根据警方的记录说，他在2018年和2019年曾经两次因为精神病发作而引发出警的事件，但是都没有被逮捕。而根据社群平台公开的资讯说，被害者皮亚森迪家住在新泽西，2016年和2021年先后毕业于宾州大学和富顿大学，现就职于美国银行纽约分部。遭遇不幸时刚刚结婚两年。美国银行随后发布声明，对他的离世表达了哀悼。由于本起事件发生在时报广场的核心区，而且有详细的现场影片，所以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球媒体。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当事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内容将于随后公布。 另据报道，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科莫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美军日前打击拉拉克岛上的伊朗飞弹发射器后，伊朗随后也开始攻击驻约旦的美军。根据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说，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在伊朗攻击中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后，美方将给予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表示，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整，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打击。这次的打击起因于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科莫兹海峡对商船以及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美伊战争已经满6个月，原本双方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在最近几周，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进行军事打击，但双方8月底又开始交火，导致中东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推升了国际油价上扬。外电报道说，伊朗实际上已经封锁了科莫兹海峡，这是一条具战略重要性的海上通道。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引发了敌对行动之前，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是经由科莫兹海峡运送的。另据报道，路透社引述两名川普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中国国营航运的巨擎中远集团利用船上的隐蔽设备征收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国家海岸附近的军事通讯。路透社报道，这两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中远集团与北京当局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情报汇集合作关系。他们指出，这项安排让中国得以汇集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执勤的舰艇与飞机的通讯信号。其中一名官员表示，船上的先进设备旨在让中国能够汇集有关的军事通讯技术和加密发展的资讯。该官员说，这项行动也让北京得以监控对贸易和军事航运至关重要的关键航道与海上路线。中远集团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否认了美方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稍晚会在华盛顿举行高峰会，届时预计将会讨论一系列敏感的安全和贸易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4.67%，跌幅是 0.71%， 收盘在 7631.47。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19.02， 跌幅是 0.79%， 收盘在 52766.8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71.12，跌幅是 1.03%，收盘在 26,099.7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有雨，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73度。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报气象。纽约今天夜间有雷暴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 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7。听众朋友，港务局在今年夏天已经为旗下救援和消防车辆加装了应答器，并在昨天上午正式启用于拉瓜迪亚机场、JFK 机场的定位装置，以提升跑道的安全。纽约时报报道，在今年的3月22日，拉瓜迪亚机场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事故，一架抵达的加拿大快捷航空的客机和港务局的警察局的一辆救援消防车在跑道相撞，导致两名机师死亡。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初步报告显示，涉事的消防车没有安装应答器，导致控制塔台警告系统没有办法辨识车辆精准的位置，没有能够预测撞击的风险。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说，由于没有应答器，系统无法唯一辨识每一辆车，也没有办法可靠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和轨迹，所以系统无法把飞机的轨迹和一号卡车的轨迹关联在一块，而所以这样系统没有能够预测到与着陆的飞机可能发生的冲突。联邦航空局 FAA 过去15年一直建议机场车辆要加装应答器，该装置可以向控制塔台发送信号，让空管人员在雷达屏幕上清楚地辨识车辆身份和位置，避免呈现不明的黑点。撞击事件发生前，港务局仅仅在新州的纽瓦克机场展开了实验计划，拉瓜迪亚和 JFK 机场都没有配备。事故发生后，港务局决定为旗下所有机场的车辆安装应答器，包括拉瓜迪亚、JFK、纽瓦克以及泰特伯勒机场。港务局已经购入首批的34台设备，并订购约有700台，预计2028年底为各大机场约200辆车辆会安装完成。纽瓦克机场已经在7月中旬率先启用相关设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港务局的举措也表示了肯定，并鼓励他们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申请联邦资助来跟进。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机场救援车上也配备了应答器。在今年5月，凤凰城市议会批准拨款超过50万元，用于在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增设85个应答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如果您居住在美东东北部地区，而且近期购买了芒果，那你可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一下标签。总部位于纽约的一个批发商已经针对分销到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以及宾州的芒果发起了召回，主因是这批产品可能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据报道，根据美

据报道，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公告显示，这一次召回涉及到8月10号到8月21号期间，在上述四个州所出售的300多箱的芒果。被召回的芒果装于印有品牌 Maritina 的纸箱，在这个纸箱当中运送，单颗芒果上还贴有浅蓝色的贴纸，上面有标签，标签上的 PLU 编号是4584， PLU 的编号是4584， UPC 的编号是0750 3061 948050 0750 3061 948050。公司公告说，这批被召回的芒果已在部分的沃尔玛门市出售。那截止到上周五宣回召回时，还没有接获这批芒果相关的病患报告。购买了上述芒果的消费者要立刻丢弃或者是召回，或者呢将它退回原购买地。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资料说，沙门氏菌感染的症状通常会在吞下细菌后6小时到6天内开始出现。常见的症状包括是腹泻、发烧、呕吐和胃痉挛。任何疑似感染的沙氏门菌的这个人士应该尽快的联系医疗提供者，尤其是高风险族群，或者是症状恶化，包括便血或者持续超过2天的腹泻，发烧超过了102度，频繁的呕吐导致没有办法摄取液体以及任何脱水的迹象。 FDA 指出，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可能引发动脉感染、心内膜炎以及关节炎。全美每年因为沙门氏菌感染会导致约有135万人患病，另外有420人左右会死亡。

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蜥蜴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盛顿邮报在昨天报道，一位家属表示，20岁的海地移民贝尔失去了临时保护身份之后，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要求下戴上了电子脚镣，觉得受到侮辱而情绪日渐沮丧，最后他走上了绝路。报道说，俄亥俄州的公路巡警表示，在31号上午8点45分左右，贝尔把车停在了70号洲际公路春田路段的路肩，然后他下车走进西向的车流里，被一辆连接车撞上，当场死亡。最高法院今年在6月25号裁定川普政府有权取消35万名海地移民和6000名的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先前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的贝尔，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被通知前往 RCE 的办公室报到，移民官员为他佩戴了电子脚镣。贝尔的父亲皮耶斯·贝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的儿子当时觉得仿佛被当成了牲畜，因为监控装置的重量无法继续踢足球，也遭到了同班同学的霸凌和冷嘲热讽。俄州主管当局表示，已对这一起车祸事件展开调查，国土安全部则没有回应采访的要求。报道还说，春田和其他地区的海地社区领袖表示，贝尔的死亡反映了许多移民害怕拘留或是遣返回国而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非牟利组织海地桥梁联盟倡议人士约瑟夫表示，政府政策导致贝尔英年早逝。贝尔是2024年来到美国的，与3年之前逃离家园的父母团聚，一家人获得了临时保护身份，在春田买房落脚。皮耶斯·贝尔表示，他的儿子希望学医，2025年的5月以优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因为取得了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这一身份，他感到十分的自豪。下一次的庇护法庭听证会会在10月举行，而在8月28号，他的课程教官为学员发放制服，但是唯独漏掉了贝尔。皮耶斯·贝尔表示，他儿子觉得是因为电子脚镣的关系，他那天回家心情非常低落。贝尔在昨天早上出门，上午8点03分还打了视讯电话给父亲，他说的是，我感觉不 OK。 而几个小时之后，警察上门通知贝尔车祸身亡的消息。警察的报告写道，贝尔自己跳到卡车的车底。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这样，是如此的让人心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新航港局他们表示，在9月3号到9月8号劳工节的连假期间，预计将有约660万人次会使用港务局管辖下的机场跨州桥梁隧道，其中包括超过240万的航空旅客与最多420万次的车辆，会因为尖峰人潮，港务局将自9月4号周五的凌晨5点起，一直到9月8号周二下午5点止，暂停所有辖区下的桥梁隧道的非紧急维修和施工。另外，佩斯列车则是在9月7号周一劳工节当天比照周六班次来运行。航港局预估说，JFK 国际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和城郡的史都华国际机场四座机场在周四和周二期间航空旅客将超过240万次，仅仅略低于2025年同期创下的250万次的人次的这个记录。其中呢，周四周五预警是最繁忙的两天。港务局建议旅客搭乘国内航班应该提前至少两小时抵达，搭乘国际航班则应该提前至少三小时。另外 JFK 机场目前正在进行190亿元的重建工程，港务局在这里提醒开车以及搭乘网约车前往的旅客，机场连外的道路网络可能因为施工而封闭或者是改道，所以呢，建议改搭大众运输，例如说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地铁巴士，或者是搭乘长岛铁路到杰梅卡站，再转乘机场的捷运站。第五、第七航站楼的网约车和代雇车辆上下客的地点，目前已经暂时迁到了霍华德海滩的网约车与代雇的车辆停靠区。旅客呢，可以搭乘机场的捷运到霍华德海滩站来转乘。拉瓜迪亚机场方面，往返机场的 Q70 快捷巴士全年免费，鼓励旅客多加利用。纽瓦克机场则是因为机场的捷运更新工程，除了劳工节当天以外，每天上午5点到下午3点是暂停营业的。另外呢，改由接驳巴士往返机场的火车站、各个航站楼、租车中心以及批示停车场。 C 航站楼的代雇车辆上下客地点已经永久的迁到了 C 航站楼的车库3楼。另外，在道路方面，港务局指出，除了桥梁隧道全面停工以外，纽瓦克机场周边多处的道路将会持续进行改道和封闭工程。港务局同时也在这里提醒，机场停车采用的是预约优先制，没有事先预约车位的将被加收尖峰时段的临时停车附加费，建议停车超过三小时的旅客至少要提前三小时再上网预约，以确保车位并避免加价。另外，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不再接受不符合真实身份法规定的周发的身份证件作为登机查验的证件，没有持有合格证件的18岁以上的旅客需要改用护照、全球入境卡或者是申办 T
TSA 的ID 的身份验证服务。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07。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签署了旨在允许全年度户外用餐的一个法案。如果法案生效后，将会允许部分业者在冬季继续经营户外用餐区域，以增加营业面积和收入，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规管的措施，要求他们承担除雪、消防等义务，并为占用公共空间支付更高的行政费用。纽约市现行的户外用餐法律2024年开始执行，允许业者每年4月到11月间开设户外用餐区。该法在前任市长亚当斯市政府内落实了，旨在将新冠疫情时期允许顾客露天就餐的临时措施转正，但是它强制的季节性的命令也让部分业者大呼不便，因为每一年都要装了拆，拆了装。曼达尼签署的最新立法，则是将审批的资格为季节性和全年性两种，给予业者自行选择的空间。曼达尼在签署法案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此前的法律让商家不得不反复的花钱搭建户外用餐设施，半年后再自费的拆除，不是所有的商家都能够轻易的拿出这个数字以万计的一个成本。而根据新法说，申请全年性的户外用餐许可的业者需要支付更高的占道费，但其中占全市面积超过 80% 的普通区域，每平方尺费用仅增加1块钱，一次性的成本上涨是有限的。那么对于市民生活品质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方面，新法则是加强了规范。新法规定，户外用餐区域只能在上午10点到晚间11点之间营业，而旧法则是允许营业到午夜。另外，用餐区不得阻碍道路的行车、人行道和消防通道的畅通，而且必须专区专用，禁止将户外用餐区当作储物空间。新法已在行政审批方面给业者减轻了负担，包括限制社区委员会的部分的权限，使得他们无法以无限加码要求补交材料的方式拖延开业，以及放宽用餐区设计图纸的资质审查，不再要求图纸必须由有偿服务的专业第三方来提供。那么根据法案的文本，新法在市长签署成法后立刻生效。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邦政府新版的公共负担这一规则将会在9月18号生效，届时移民官在审查部分绿卡申请时可考量更广泛的政府福利使用的情况，不仅申请人本人、家庭成员，包括美国公民子女所领取的部分福利也可能影响他的绿卡申请。纽约移民服务机构指出，寒蝉效应已经出现，已经有亚裔家庭因为担心影响绿卡申请，要求退出白卡、粮食券等等的福利，甚至不敢提交带有福利记录。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民权中心社会服务主任崔 Grace 在纽约移民联盟和皇后区公所在昨天合办的一个公共负担的论坛指出，民权中心主要是服务于英语能力有限以及较低收入的移民家庭。由于政府对于公共负担的定义范围没有列出一份明确的清单，说明究竟哪些福利会被纳入考量，已经在亚裔社区造成了恐惧、不确定和困惑。那么这种恐吓最直接的反应是在医疗福利上。他表示，已经有正在使用白卡的居民表示希望退出计划，有一名母亲还希望取消患有免疫系统疾病的女儿的白卡。另外有一名移民在办理案件时需要从学校取得文件作为地址等证明，但是文件上带有夏季电子福利转账的计划 EBT、 粮食券福利计划等等相关的资讯。当事人因为害怕这些记录被纳入公共负担的考量，最后干脆不提交文件了。在这里，崔 Grace 表示，许多亚裔移民本来就对领取公共福利带有一种羞耻感，如今再加上对移民后果的担心，等于为这些家庭增加了另外一层的压力。对服务人员而言，目前最困难的就是无法对每个家庭给出简单的答案。一方面，家庭可能真的需要食品、医疗等等的援助，而另外一个方面，规则如何在个别移民案件中被执行，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法律援助协会移民法律改革部门一位负责人指出，新规引发了寒蝉效应的一个关键就是公共负担判断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他说，设有收入门槛的政府福利究竟会涵盖多广，目前并没有一份清楚明确的清单，所以呢，不少的家庭也疑虑粮食券和医疗福利以外的项目，包括儿童税收抵免、低收入所得的税抵免、免费学校午餐、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启蒙计划等等。

听众朋友，两名中国籍的男子主导了针对苹果设备的大规模退货骗局，造成了苹果公司至少有1620万元的损失，他们分别被判入狱78个月和57个月。

将中国运来的仿冒的 iPhone、iPad 装上了真机序号，再拿到南加州多家苹果门店，谎称产品故障，要求就是保固更换，最后呢取得真的苹果设备。两名居住在内陆帝国的中国籍男子主导了这一起横跨太平洋的大规模退货骗局，造成了苹果公司至少有1620万元的损失，目前他们分别被判入狱。这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们表示41岁的奇若港居民黄文辉是犯罪集团的主谋，在8月28号被联邦法官判处78个月的监禁，并需要赔偿1623万9254美元。司法部称黄文辉是不合法身份的移民。黄文辉已经在2025年的5月承认了一项共谋电信和邮件诈骗罪，一项共谋贩运仿冒商品罪，以及一项使用特定非法活动所得财产进行金融交易罪。

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39岁的科罗纳居民宋阳，被判处57个月的联邦监禁，并需要赔偿1699万7415美元。他于2025年6月承认电信和邮件诈骗，共谋贩运、仿冒商品等21项罪名，另就一宗将多种诈骗所得转移海外的案件，承认了一项共谋洗钱罪。根据法院的文件显示，至少从2015年12月到2024年3月，黄姓男子和宋姓男子以及他们的共犯和中国境内的人员合作，将仿冒的 iPhone、iPad 及其他的苹果设备运入到美国。这些假货不仅外观仿真，还使用已经在北美售出、由真实消费者持有，而且仍然在苹果原厂保固或是延长保固期内的产品序号。这些序号呢，让仿真的设备在系统中冒充真实客户的苹果产品。被告将假货带到门店，声称这个设备没有办法开机，出现了实体损坏或是其他故障，并且谎称产品合法购买，而且符合保固资格。苹果员工有时当场以正版的这个设备来替换，有时呢会把假货送往维修中心，再把正版替换设备寄到门店或是被告指定的地址。涉案的人员走访了南加州多家的苹果门店，包括比弗利山、巴沙迪纳、尔湾等等。法院文件显示，部分被告为退回仿冒设备，曾经走访了多达10家不同的门店。除了亲自到店，集团还在南加州多家的 UPS 门店租用数10个邮箱，一方面呢接受中国寄来的仿冒产品，而另外一方面接受苹果寄出的正版替换设备，成功的将假货换成了真货。他们再把正版的设备寄给美国以及海外的共犯，主要运往中国转售来谋取利润。本案共有6人被定罪，其中2名 Corona 被告呢被曾经被退回或是试图退回至少1584件仿冒设备，仅仅这个部分便让苹果至少有11,6544美元的实际损失。2人日前分别被判18个月的居家监禁以及38个月的联邦监禁。另外2名是居住在阿罕布拉以及东洛杉矶的被告，先前已经分别被判24个月以及36个月的监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蚂蚁几乎会对所有的户外活动带来困扰。当它们大量的出现在花园，还会损害根部或者是叶片，影响植物的健康。但是蚂蚁同时也对庭院的其他部分以及周围的生态系统有益，它们能够改善土壤的健康，捕食其他的害虫，所以最好在不伤害它们的情况下将它们驱离。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赶蚂蚁走呢？居家生活网站 House Design 他们就指出，在花园周围撒上洗澡土或许能够解决蚂蚁的问题，但是也很可能会把蚂蚁杀了。另外一种驱赶蚂蚁的选择是茶树精油，这种精油能够干扰蚂蚁留下的气味轨迹，有助于驱赶它们。科学家们认为，茶树精油中的活性成分会让蚂蚁避开这个区域，而且和洗澡土不同，它们可以立刻见效。

茶树精油还能够透过对抗致病的真菌和细菌，让植物更加健康。不过，在将茶树精油用于植物之前，务必先要稀释一下，因为纯的精油可能会灼伤或损害叶片。同样的，如果将没有稀释的茶树精油直接喷在蚂蚁上，也会把它们杀了，所以要谨慎地使用。研究显示，茶树精油对驱赶切叶蚁有着功效。要调制 10% 浓度的茶树精油溶液供自家花园使用，可按一份茶树精油加九分水的比例来混合。如果在一杯水中加入了一些茶勺的这个茶树精油，那么大约是1/5。如果在混合液中再加入少许的洗碗精，将有助于混合液更牢固地附在植物上。将混合液装入喷雾瓶中，喷洒在蚂蚁行进的路线上，或者喷洒在某个区域的周围，气味大约1周后可能会消散，需要重新喷洒。每次呢，使用前先摇晃一下瓶身，让茶树精油充分的和水以及洗碗精混合均匀。在家中也可以使用茶树精油进行清洁或是空气清新等等的用途。不过无论在室内或室外，这一使用呢都必须谨慎，因为如果被人或毛小孩来误食，就会造成毒害。比如说喷洒在花园种植的蔬果上，收成后务必要彻底的清洗。对于希望驱赶蚂蚁而不是杀了他们的人来说，涂抹一下稀释后的茶树精油比使用稀沼土更合适，因为稀沼土是专门用来杀虫的产品，又名是稀沼的水生生物化石组成的。稀沼呢，由二氧化锡构成的骨骼，正是稀沼土的主要成分。稀沼骨骼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有锐利的边缘，当蚂蚁爬过的时候，这些边缘会割破它们，随后二氧化锡会透过微小的孔洞吸收它们体内的水分，导致它们因脱水而死亡。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副中心地下藏着一座城。2016年2月26号，通州区鹿城镇古城村，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考古人员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四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后，深埋地下的一段城墙夯土被发现。
3: 别把种的树给蹭坏了。
4: 大爷，您放心，我们考古队是专业的，不会破坏您家任何东西的。这啥时候种的呀？
3: 刚种的，可是一直长不好，下面的土啊翻不动。
4: 翻不动？难道下面有城墙的夯土？
0: 而这位老乡家树林下面的就是北城墙。城墙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座城是什么时期的，又是谁建的呢？根据《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置了鹿县，隶属渔阳郡。东汉时期改道路的路为三点水的路，也就是现在鹿城镇的路。那么考古人员发现的这座城，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鹿县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说，
5: 一个是勘探的时候就是带上来土一层一层的，也有包含物，后来又在城内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视觉，当时发掘的最早的遗迹可能就是这个西汉时期的。我们一个同事在这个城南和800米发掘一座唐代的这个暗眼墓，墓葬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出了一个墓志，记得是比较明确，叫古路城南一里平原。它这个古路城就是指的是这个城，墓葬位置明确在这个城南边，就是我们找了这个城，所以这个算一个佐证吧。后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发掘，这个城的东边发掘了比如说北朝的墓葬，它会出那种墓志砖啊，一个砖上面有刻着墓主人的这个姓名啊、时代啊，还有位置啊，它叫渔阳郡鹿县，就记得很清楚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考古发掘呢，就相当于跟这种历史形成是逆向的。
0: 鹿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它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对于研究汉代县城的建制具有重要意义。
5: 比如说考古也好吧，文献也好，历来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大一级的，特别是比如说都城还有郡一级的城市，因为它规模大嘛，对于县一级的城市呢，就是说文献记载比如说历来就很少，考古工作呢也相对来讲就是说薄弱一些。原址保护下来，然后做考古工作，确实是会很好的，就是通过考古吧，对汉代县一级城市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历史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切实的一个了解。
0: 经过考古确定，鹿县故城的边长为550米到600米，是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城池，城内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相当于142个足球场。从规模来看， 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列举了一组数据。
2: 汉代现在它规格大小就跟现在分级别一样，就州府道县不同级别的城市根据它的需要，所以路线这设计层是重要的，是比较大的。你看它周长2000多，如果在同一个时代这个青海边长400米，这一个县400米四是1600，你想它多大，那这个城的级别和中原差不多。
0: 考古专家们没有料到地下的发现是一座如此早期且大型的古代城池，而这座城池的选址与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不谋而合。可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这片宜居之地非常适合规划大型城市。孙猛认为这与路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5: 交通在汉代来讲，它就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然后咽喉之地。它北边是渔阳郡，就是那个怀柔嘛，是渔阳郡的郡治的所在。它的西边是汉代的这个蓟城，蓟城也是北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那个城市嘛。路线呢，它距离两个城呢，就是正好是它们俩形成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啊，所以它这个交通确实是非常的方便。你交通便利呢，可能比如说在军事上啊，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商品的贸易上啊，然后在人员的往来上都会很便利。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这里多民族杂居，也由此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凸显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认同。
2: 其实北京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因为北京是3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镇，就人员来往互相多一些。古代的东胡啊，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因为这些后来都咱都成为一家人了，大部分都融合起来了。路线工程它是应该说融合的初期。
0: 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渔阳郡太守彭宠起兵造反，激战中彭宠被家奴暗杀，平叛大军攻入城内放火屠城，路线县城就此毁于一炬。后来渔阳郡治迁走，路线辉煌不再。到了明清时期，路线城墙只剩残垣断壁，直至深埋地下。
6: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旁边，路线故城遗址已经进行了原址保护，继续考古研究的发掘。一座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厚重的米黄色城墙，土路上的车辙印，豫章形状的博物馆，千年古城的荣光和今日新城的蓬勃交相辉映，千年的文明也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延续。本期节目记者张雅娇、刘艳锦，撰稿张雅娇，剧场配合孙潇、田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股指方面的情况。SP500 指数在今天呢是负5467，在 7631.47 是下跌负 0.71 0.71%。道琼呢今天是下跌 0.79%， 在 5276.88。 在目前纳斯达克是下跌 1.03%， 这是纳斯达克在 26099.77。罗素2000今天下跌 1.23%， 在 2920.13。 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 SP 道琼罗素2000以及纳斯达克的股市的情况。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今天晚上大概是70到85度，在周二大概是69到88度，周三呢是晴朗，大概在80度上下，周四是晴而有云，到周五是4号是有雷雨的天气，到周末是星期六有小雨，要特别注意，星期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在平均温度呢是56度到78度上下。这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天的天气，星期天呢是大概也是还不错，但是周六呢可能会有小雨，56到78度，周六56到78度，星期天晴朗，大概是56到78度，也是差不多这两天的天气。这是我们在本周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晚上是70到85度，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消息。纽约在今天呢 SP500 指数是下跌了在 0.71%， 在 7631.47， 这是 SP500 指数。在道琼今天是下跌 0.79%， 在 5276.88， SP 是 7631.47， 而在纳斯达克今天下跌 1.03%、所以从 SP 到道琼到纳斯达克都是下跌，纳斯达克在 26099.77， 罗素2000今天也是下跌 1.23%， 在 2920.13。 纽约在今天晚上大概是78度上下是有云，在明天会是一个小雨的天气，56度到78度，星期天会是晴朗，大概是在55度到78度之间，六日两天啊，六有小雨，而星期天是一个晴朗天气。今天晚上的天气呢，大概是70到85度，到下个星期是星期二了，到下个星期啊，是2号，是星期三，晴朗80度。3号到4号的这一天呢是晴而有云，到周五的时候会有雷雨，要特别注意。所以本周末呢将会是一个晴朗天气，还不错，所以大家呢可以出门走走。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布鲁塞尔的重要新闻外电报道，德国今天把8月莱比锡哈雷机场出现炸药无人机的事件归咎在俄罗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他们表示欧盟跟北约全力声援德国。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双方报道，范德赖恩在社群平台

0: 上面也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我们将贺阻任何企图削弱我们的自由跟安全的人。他也表示说，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寄出更多的制裁。吕特跟德国总理梅尔茨通话后，在 X 上面发文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将持续强化我们贺阻跟防御所有盟国对抗任何威胁的能力，包括在莱比锡以及联盟各地而出现的恶意行动。他也表示说，俄罗斯企图恫吓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而这些的行为注定将是徒劳，而且终将失败。在雷比锡，在今天哈雷机场8月出现了一架搭载爆裂物的无人机。德国政府今天表示，经过评估认定俄罗斯是这一个无人机攻击未遂的事件幕后的黑手，并下令采取一连串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位在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之家。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也表示，情报调查结果指出，涉案人员是受俄罗斯国家机构指使执行的这件攻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也特别表示，德国会采取一系列反制的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总领事馆以及终止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他也表示，德国也将推动欧盟把更多俄罗斯人列入制裁的名单，也包括旅行上的限制，同时加强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而根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 Interfax 的报道，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则进一步说明，德国把炸药无人机闯机场的事件归咎在俄欧盟北约声援爱沙尼亚，而有关的该爱沙尼亚的情报首长则表示，普丁大权在握，一再警告俄国会一系变天，而北约应该加强在极地上的军事部署。并且他也表示，俄国将是一个直接对世界各地的安全威胁。来自在华府的消息，美以在最近再度的交火，中东局势有所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在今天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目标发动了攻击。而回应革命卫队最近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了袭击，目前也打击了拉拉克岛，在其上的包括伊朗飞弹跟发射器之后，伊朗也追随开始攻击驻约旦的美军。而根据美国福斯新闻的频道，总统川普8月31号已经表示，在伊朗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之后，美方将肯定给予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群媒体也发文了表示，美东时间中午1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攻击，而这次的打击起因在革命卫队最近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开始对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了袭击。美以战争满了6个月，原本双方敌对的行动已经有所缓和，而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而不是进行军事打击。但双方8月底开始交火，也导致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的升温，也推升了国际油价的上扬。外电报道，伊朗实际上封锁了霍姆兹海峡，这是一条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上的通道。在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引发敌对行动之前，全球的1/5的石油跟天然气是经由霍姆兹海峡运送到加德满都。而今天该地的报道也指出，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最近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到目前 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这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喜马拉雅山在其间分隔了尼泊尔跟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今天初步估算，洪灾过后产生了240万吨的废弃的物品。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今天发布一项声明，谈到这些废弃的包含建筑物的残块、家中的物品，还有石块沉积物，而且废弃的数量之多，凸显了灾害破坏的严重程度，也包括了当地住户清理家园、道路、公共空间，而着手面临重建所面临的挑战。现在 UNDP 驻尼泊尔常驻代表横须贺金子也表示，这场爆洪对苏翠里河一带的社区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来自柏林方面的重要消息，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了俄罗斯是莱比锡哈雷机场无人机未遂攻击的幕后的主使者，而同时他们宣布了一系列对俄国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也包括加强俄罗斯公民在入境上的审查，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与外交部长瓦德福今天共同召开了记者会，而公布了德国联邦政府8月4号莱比锡哈雷机场混合攻击的调查结果以及要做的反制措施。多布林特也特别表示，莱比锡的事件使用的无人机的配置、零组件、炸药以及引爆的技术，与俄罗斯在过去混合行动以及在俄乌战争当中使用的手法都是相似的。而德国的调查，这个攻击的策划跟执行的展现，高度技术的专业，涉及了相当程度的组织投入，而最终实际执行攻击的，则是来自于低阶的特工，涉案人员受俄罗斯国家机构的委托行事。多布林特也对媒体表示，综合了警方调查掌握的犯案模式、情报资讯，联邦政府因此而得出了结论，俄罗斯应该为8月4号莱比锡的混合攻击要负责任。我们并没有处在战争之中，但我们每天都是混合战的一个攻击目标。德国特别强调了，莱比锡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俄罗斯在欧洲一系列混合行动的一环。多布林也警告，德国会持续成为俄罗斯混合攻击的目标，而且不能排除这样的攻击造成更大规模的损害。瓦德福也表示，俄罗斯长期通过破坏、稳定、假讯息、威胁、破坏跟侵略等方式来对付欧洲，而俄罗斯的领导层如今正以公开的敌意而来对待德国。德国政府因此宣布了一系列相关反制措施，包括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在波昂的总领事馆，也终止了柏林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德国也将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在审查上的严格，也包括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压力。在目前，德国也把在欧盟的层级进行推动，也把涉及混合攻击的俄罗斯人士新增列入制裁的名单。瓦德福并下令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召见的当时正在进行，莱比锡哈雷机场8月4号晚间在数架乌克兰货机之间发现了一架装有爆裂物的无人机。而根据在德国媒体的报道，联邦警察专家调查发现一个罐头盒从无人机上面脱落， 而里面装约半公斤的塑胶炸药，攻击最终并没有成功。而面对这种混合攻击的威胁升高，德国政府今年六月已经把相关的威胁情势从一个抽象的威胁提升到高度的威胁，并且成立了混合威胁联合防御中心，在联邦警察建立无人机的防御单位，以及强化在情报机关主动以及反制的能力。瓦德福特别强调，德国会继续跟北约跟欧盟进行密切的协调，持续提供乌克兰民事军事方面的援助，也不会因为俄罗斯的攻击受到恫吓或者让社会遭到了分化。在今天来自埃希维尔的综合外电报道，俄罗斯的财长出席了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 G20 的会议，引发欧洲领袖的反弹。而今天这项反弹，欧盟经济事务委员杜布罗夫斯基今天表示了，现在不是让俄国出席 G20 会议正常化的时候。法新社报道，杜布罗夫斯基在北卡罗来纳埃希维举行的财经首场会议场边对记者表示，我认为欧洲的立场已经众所皆知。这一位拉脱维亚籍的官员表示说，他们认为现在不是让俄罗斯恢复正常的地位或正常化俄国参与这一类会议的时候。而这个言论正值 G20 的财长跟央行总裁准备要展开第二天的会议，而会议的议程包括了经济失衡等相关的重要议题。全球主要的经济的有关经济体的财经领袖在昨天今天都在这一座蓝脊山脉，也就是 Blue Ridge Mountain， 在这个城市进行见面，但他们的会谈因为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的开战，美国总统川普加征了关税，以及欧洲领袖不满俄罗斯财长希鲁阿诺夫意外表现而蒙上了一些阴影。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领袖一直试图来孤立俄国，希鲁阿诺夫现身引发了他们的抗议。而希鲁阿诺夫并没有参与昨天依照传统拍摄的全家福合照，欧洲官员拒绝和俄罗斯的代表一同入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亚洲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的地方呢，爆发了一个致命的山洪，到现在造成两个国家就有超过千人不幸死亡。专家推测，原因是冰河的崩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然后这个堰塞湖溃决了。科学家警告，全球超过3100条是活跃而动向的一个冰川，这些跃动的冰川可能会引发雪崩，也包括了洪水。亚洲更是有将近10万条的冰川正在急速的融化当中。尼泊尔当局在今天表示，尼泊尔的境内至少已经知道有987人死亡，而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将近有1000人。尼泊尔总理夏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正视这一项气候的灾害。而中国官媒稍早证实，西藏有16人不幸死亡。从8月26号爆发在当地的洪灾之后，中尼两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统计是1003人。在目前提供科学健康环境领域最新发现的新闻网站每日科学 Science Daily 在今天报道，随着气温的上升，全球多数的冰川正在不断的缩小，不过有一小部分的冰川行为却截然不同，而且这些冰川可能会造成 更大的危险。由英国普茨茅斯大学主导的国际科学家团队前一段时间完成了一项针对所谓跃动冰川，也就是指冰川推进的速度有暴冲的倾向，这一项大规模的全球性研究检视了这些冰川所带来的风险，也包括了气候变迁如何影响这些突发事件而发生的时间跟地点。所谓冰川跃动的成因，这是包括了原本缓慢移动的冰川而速度突然大幅增加，而这段期间大量的冰会迅速被推向冰川的前缘，而经常也导致了冰川向前的推进，而这一类的冰川跃动可能会持续数年的时间，而且许多的冰川会反复经历这样的跃动跟长时间平静的一个循环性。而这项发表在《自然评论》地球环境的相关研究也会整了全球超过3100座曾经出现这样活跃而有动向的现象的这个冰川资料。而这些冰川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全球，而是多半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包括了北极地区、高山亚洲 Mountain Asia， 这包含了中国的青康藏高原，还有周边的崇山峻岭，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克勒昆仑山脉等高海拔的这些地区。另外在美国的安第斯山脉，根据这些资讯，科学家辨识出有81条目前正在跃动的而且威胁最大的冰川，而这些冰川都是位在高山亚洲，也就是克拉昆仑山脉，人口稠密的山谷，重要的基础设施就位在它的下方，而这些冰川规模庞大，邻近的居民也容易反复发生这样的跃动。而研究作者在普茨茅斯大学环境跟生命科学学院资深讲师的冰川学家罗维尔 Harold Lovell 这位博士也特别表示，这种会跃动的冰川非常罕见，也就容易带来一些麻烦。就好像一位冰川学家的形容，这些冰川就像储蓄账户一样存着很多的冰，短时间内就像黑色星期五一样会一次把它花光。不过这一类的冰川数量虽然仅占全球冰川的1%，可是呢它涵盖全球冰川面积将近是1/5，就是20%。它们的行为有时候就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的自然灾害，并且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这种会跳跃会动的冰川为什么会脆弱？而根据呢在他们的了解谈到呢，这就是普利姆兹大学环境跟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师呢罗威尔，他的感觉是这样会动的冰川，就是会跳跃的会移动的是不多见的，是很罕见，所以它很容易呢带来麻烦。就如同另外一个冰川学家啊，他的形容，他说就像储蓄账户一样，他存了很多的冰，而且都是冰块啊，坚硬的冰，在短时间之内就像一个黑色的星期五，他一次把它花光。不过这个冰川数量虽然仅占全球冰川的1%，可是呢它涵盖了在全球这个冰川面积呢是将近1/5，所以在所有统计的冰川里面它就占了20%以上。它们的行为就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也包括了自然性的灾害，也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被形容为会跳跃的会动的冰川为什么会脆弱呢？它的研究显示，这些冰川并没有因为它的 会动会跳的状态，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事实上，这个跃动的现象反而可能让冰川变得很敏感。在它会动的期间，会崩塌的期间，冰川可能失去大量的冰层，而进一步会加剧部分地区的水量，也包括了冰量会流失。而冰川一旦呢，不是冻结在那安静的，是有活动性的，会跃动的，那么冰层可能覆盖的建筑、道路跟农地，并且阻断了河流，而形成了不稳定的一个湖泊。这些湖泊一旦溃决，就会引发严重的洪水。另外，突然释放大量的水流，也可能造成破坏性的洪水，造成了冰河突然的崩塌，引发大量的冰块跟岩石的雪崩。这种高移动的冰层会产生所谓的深层裂缝，也使冰川作为聚落间的通道观光或登山路线时，都会造成它的危险性。根据这项报道，亚洲将近有10万个冰川正在急速的融化。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地球科学教授麦格拉斯也特别指出，亚洲山区有95000条的冰川，总面积呢跟韩国很相似。麦格拉斯也表示，这些冰川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失去它的质量，仅仅一个地区的冰川每年融化的水就足以把纽约帝国大厦灭顶，而不含这个帝国大厦的尖顶。帝国大厦高度是381公尺，这意味着亚洲山区每一年冰川的消融量也差不多在这个数字。类似尼泊尔洪灾的灾害早已在某些专家的预料当中。南佛罗里达大学地质学教授古利曾经研究过尼泊尔跟其他地区的冰川，也包括了水文的情况。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特别指出，尼泊尔在过去20年，古利曾经6度到尼泊尔的冰川地区进行探险。他也说，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地区已经发生过数十次的冰川的崩塌。他也表示，如果不是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100年，亚洲高山地区现存的冰川有多达75%都会因为气温的上升而消失。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冰川的融化，融水会再次形成巨大的湖泊，对下游附近的地区会构成潜在的威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布鲁塞尔的相关消息。德国今天将8月莱比锡哈雷机场出现炸药无人事件归咎在俄罗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也表示，欧盟和北约全力声援德国。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相关报道，范德莱恩在社群平台 X 上面也表示了，我们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俄罗斯的这项侵略行为，我们把吓阻任何企图削弱我们的自由跟安全的人。他也说，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会寄出更多的制裁。吕特跟德国总理梅尔茨在通话后也在 X 上面发文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将持续强化我们吓阻跟防御所有盟国对抗任何威胁的能力，包括在莱比锡以及联盟各地出现的恶意行动。他也表示，俄罗斯企图恫吓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而这些行为注定将是失败的。莱比锡哈雷机场8月出现了一架搭载爆裂物的无人机， 德国政府今天也表示，经过评估，认定俄罗斯是这一个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的黑手，并且下令采取一连串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位在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之家。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也表示，情报的调查在结果上也指出了涉案人员是受俄罗斯国家机构所指使，有执行的这一个相关的攻击。在此同时，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也表示，德国不认为这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俄罗斯在欧洲一系列混合行动的一个重要相环。而瓦德福也说，德国将会采取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也包括终止俄罗斯之家相关合约。他也说，德国也会将有关的推动欧盟把更多俄罗斯列入制裁名单，包括了旅行的限制，也加强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施压。而根据在俄罗斯国际传真社，也就是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也表示，俄国会对他所谓的柏林的反俄行动也做出回应，不过他目前没有进一步说明俄方将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在今天，来自在中央社今天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已经登场了，而来自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跟社群媒体也表示，他率团参与了这一项在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峰会，跟各国领袖一起欣赏传统的舞蹈，包括太平洋的团结合作，也让他越来越有力量掌握在太平洋本国的自身未来。而台湾将持续做一个好朋友的伙伴，跟太平洋共同守护和平、安全跟繁荣。在今天，这是林佳龙8月27号到9月3号率团到帛琉共和国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而 PIF 的峰会8月31号在晚间进行开幕仪式。林佳龙也在脸书上发文表示，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这一次太平洋年度盛会，跟各国的领袖共同欣赏帛琉的传统舞蹈。而今年 PIF 的峰会也包括了 BELAU 作为主题，这个 U 就代表了 Unit， 也就是团结。太平洋面对气候的变迁，海洋的永续，也包括了能源的安全、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安全等相互牵动的一连串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的面对，也是充满了在这个变局的时刻需要大家伙伴彼此合作。林佳龙也特别转述，帛琉总统惠树人在论坛开幕时也强调，太平洋各国有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发展需求，但面对共同的挑战，需要彼此倾听，求同存异，而拟具共同前进的共识。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有关抖音的一个相关消息。中央社在今天报道，中国的人工智慧 AI 短剧的产量目前正在快速的扩张。今年上半年，22万部抖音短片，98.7%都是不能回本的，产量播放量也不成正比。不过中国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今天正式的施行，也促使了这个产业在追求量的扩张，而且也在转向提升在内容上的品质。而根据路媒体的澎湃新闻就谈到，2026年有 22.19 万部的人工智慧的短剧在抖音上线，累计播放呢就有 5157.38 亿次，亿哦，一亿两亿的亿。 然而每77部新剧只有一部是回本的，剩下 98.7% 在半年内是低于盈亏线。而这种人工智慧的漫画的有关的剧中，在制作的成本每分钟呢就是800到1200人民币，而整体的成本呢是真人短剧的1/5，也就是真人演一部剧如果是100块钱的话，那用这种这种短剧的方式啊，它只需要20%。而中国广告的数据公司呢 DataEye 副总裁林启文也对媒体表示，很多从业者觉得人工智慧降低了制作的门槛，可是却没有让创作的人更赚钱，反而呢是降低了制作的门槛，可是呢使许多参与其中的创作者呢他们亏得更多更快。所以听众朋友不妨想想看啊，这其中的关系奥妙是在哪里。这种有关的微短剧的发展管理办法目前在中国呢正在受到各方的瞩目，因为中国有13亿的人口，不管是看电视听广播或者呢是在舞台上的所有的演出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但是每一个剧的发展每一个剧能不能赚钱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发展这个方面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欧洲方面的消息，德国今天将八月莱比锡哈雷机场出现炸药无人机的事件在归咎在俄罗斯，欧洲职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都表示，欧盟跟北约会全力声援德国。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范德赖恩在 X 平台上也说，我们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我们会喝阻任何企图削弱我们自由跟安全的人。他并且表示，欧盟正在准备对俄罗斯寄出更多的制裁。吕特跟德国总理梅尔茨也在通话后在 X 上面发文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将持续强化我们吓阻跟防御所有跟盟国对抗任何威胁的能力，也包括在莱比锡以及欧盟各地会出现的可能预料的恶意行动。他也说，俄罗斯企图恫吓我们啊，恫吓，但是破坏我们的团结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这些的行动注定是徒劳的，而且终将失败。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中国的人工智慧 AI 短剧产量快速的扩张，不过今年上半年22万部抖音短片中 98.7% 无法回本，产量播放量不成正比。中国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今天正式的开始施行，也促使了产业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提升在内容品质的要求。今天澎湃新闻也报道，2026年的上半年有 22.19 万部的人工智慧短剧在抖音上线，累计的播放呢是 5157.38 亿次。然而每77部的新剧只有一部可以保本可以回本，剩下呢 98.7 在半年内都是低于盈亏线。报道也指出，人工智慧的漫剧当中制作的成本每分钟是800到1200，而整体的成本呢是真人短剧的1/5，也就是只要花20%。也就是说呢，这种靠人工智慧来做出来的短剧，因为不是全部靠真人呢，所以呢它的花钱只要800块到1200块每分钟的成本。不过中国广告数据公司 DataEye 副总裁林启文也坦白地说，很多从业者觉得人工智慧降低了我们制作的门槛，却没有让创作者更赚钱， 反而让他们亏得更多。所以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真的是各有各的这种说法，好还是不好啊？那么大家不妨可以想一想。所以有关呢，怎么样把这个人工智慧放在中国人最爱看的这个短剧，怎么样在电视发挥它的这个优点呢？到现在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不过我在想，如果一个剧都是靠人工智慧来做，那么大家心里头想想看，这不是真人表演，都是假的人在表演，那种感觉您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古怪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尼泊尔跟中国西藏界的地带又爆发了致命的山洪，现在造成两国有千人不幸的死亡。专家推测，原因是冰河的崩塌形成了堰塞湖的溃决。科学家也警告，全球超过3100条会跳动的冰川引发的洪水跟雪崩，亚洲更是有将近10万条的冰川正在急速的融化。尼泊尔当局今天也表示，目前为止已经有987人不幸死亡，而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有可能将突破了1000人。尼泊尔的总理夏哈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的行动，正视气候的灾害。而中国官媒稍早也证实，西藏有16个人在冰川附近丧命。从8月26号爆发洪灾，中尼两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有1003人。提供科学健康环境领域最新发现的新闻网站每日科学 Science Daily 也报道，随着气温的上升，全球多数的冰川都在缩小。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冰川行为是截然不同，而且这些冰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险。由英国普茨茅斯大学主导的国际科学家的团队就表示，前一段时间完成了有关所谓的跃动的冰川，也就是这个冰川还在一个活动的当中。他指出，冰川推进的速度呢是暴冲性的，它大规模的会对全球性在这一方面呢带来高风险。气候的变迁如何引发了这些突发事件的时间跟地点？这种所谓的冰川跃动的成因，是指原本缓慢移动的冰川速度会突然大幅增加，而在这段期间，大量的冰会迅速被推向冰川的前缘，在前面，而经常导致了冰川向前不断的推进。而这样的活跃的动向呢，在持续数年之后，许多的冰川会反复经历这样的长时间的平静的一种循环。发表在《自然评论》地球跟环境的研究汇整了全球超过3100座曾经出现过非常跳跃而有动感的这些冰川资料，而这些冰川并非平均分布在全球，而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包括了北极地区，在高山亚洲，也就是在青康藏高原跟喜马拉雅山脉，也包括了克拉昆仑山脉这些海拔很高的区域。另外在欧洲，在美国呢，就在安第斯山。而这些资讯也让科学家们辨识出81条在不断跳跃而动感的威胁最大的冰川，多半这些冰川位在高山亚洲的克拉昆仑山脉，而人口稠密的山谷重要的基础设施就在这些山脉的下方。而这些冰川通常呢规模很大，临近的居民也容易反复发生跃动。第一作者普茨茅斯大学环境生命科学家的资深讲师冰川学家罗维尔 Harold Lovell 这位博士就表示，跃动的冰川非常罕见，而且容易带来麻烦。就像一位冰川学家的形容， 这些冰川就像储蓄账户一样，它存着很多的大冰块，短时间之内就像黑色星期五特卖一样，一次把它花光。不过这一类的冰川数量仅占全球冰川的1%，但是它却涵盖了全球冰川面积的1/5。它们的行为有时候会导致严重甚至灾难性的自然灾害，也影响了在附近居住的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一项要动的冰川为什么会脆弱？他们发现，一方面是气候变迁的影响，那么更最重要的呢，冰川可能失去了大量的冰层，而进一步的加剧了部分地区冰量的流失。而冰川一旦移动了，会跳跃，会动了，它就会覆盖建筑、道路、农地，阻断河流，形成不稳定的湖泊。而这一些湖泊一旦溃决，就会为山下面造成了严重的洪水。另外，突然释放的大量的水流造成破坏性的洪水，也造成了冰河突然的脱落，而引发所带下来的岩石跟冰块的雪崩。所以呢，为什么最近在喜马拉雅山有这样的消息也受到世界各地的瞩目呢？就是这个冰河的融化给在这个中缅边界啊，中尼边界，在尼泊尔的地方呢，带来了很大的灾害。在今天我们看到一项相关的重要消息，日本纸质文化资产保存跟抢救专家坂本勇今天将他毕生收藏的45件跨国珍贵的文物捐给了台东的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这位坂本勇专家特别表示说，美国中国表达收藏的意愿，不过他心里面最渴望的是希望送给台湾。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今天举办了坂本勇教授的树皮纸，也就是布纹文物的捐赠仪式。日本纸质文化的资产保存跟抢救专家、前吉备国际大学教授坂本勇 Sakumoto 把珍藏的45件跨国的树皮纸，也包括了布的文物跟制作的工具，也包括了印尼珍稀的有关构树树皮的所做成的一本书，捐赠给了史前馆。78岁的坂本教授亲自介绍了这一批横跨印尼的苏拉威西、加里曼丹，也包括了布利尼亚大溪地跟中美洲、墨西哥的精选文物。他分享给大家包括了工艺、历史，也包括了材料的特色，也为台湾南岛文化以及跨区域比较研究增添了这一批重要的资源。坂本投入了纸质文化跟树皮纸研究超过30年，而长期以他专业的眼光收集了国际研究所需稀有的难以再取得的这些历史文物。他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表示，促成捐赠的直接契机是来自于对文物未来归属的一个迫切的忧心，也是他常年协助管理收藏的一位好朋友突然过世了，而他自己的健康也开始因老而衰弱，他担心个人的收藏如果妥善失去照顾，可能会遭到拆散而出售，甚至因为外界不了解价值而被弃置。为了避免多年保存跟研究累积而此中断，他在今年4月联系了在台湾的史前馆，而决定把位在东京具有高度资料价值的收藏捐赠到台湾的史前馆，也期盼这个文物持续贡献给国际调查给研究。他也表示，从包括美国的纽约、中国大陆也都曾经表达合作或收藏的意愿， 不过最终他选择了台湾，他的心里渴望的是来到台湾。坂本教授也表示，这一批捐赠品中呈现了使用专门敲打工具把树皮延展打制成薄片状的拍打树皮纸，也有别于传统使用联网抄纸的相关技术。而过去在学界把树皮布轻易定义为织布技术出现前的过渡期的原始布，反而忽略了在这个背后深厚的精神信仰跟文化的意涵，非常值得当代深入探究跟正视，也补足了东南亚在典藏开了跨区域的跟跨科学的研究。他说，这个树皮纸布是以硬质的工具反复拍打树皮成型，而目前世界发现最古老的石打棒大约是6000多年前出土在福建广东一带。他也发现台东的街头随处也可以看到树皮原料的构树，也就是台湾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树皮布的研究潜力，不过研究的进度呢可能也是最落后的。也就是说，台湾有这样的原料啊，有这样的树可以值得研究，可是呢台湾对这些的东西忽略了，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研究呢是相对落后的。史前馆长蔡正良也对媒体表示，典藏就是为了让文化资产在妥善保存的基础上持续被理解，所以他对这一次坂本教授的赠予呢他特别特别的感谢。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节这个节目呢，我就是为了介绍这一则新闻呢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原始人以前穿着那种一些外面的用树叶做的树皮做的，原来就是现在所谓的树叶布。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有美好的夜晚，谢谢您的收听。在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祝福大家晚安，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人们一听到这个肿瘤呢就开始紧张。其实呢甲状腺肿瘤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 而良性的绝大多数呢都能治愈，即使恶性甲状腺肿瘤，那么现在也是因为这个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这种恶性肿瘤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田文，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国甲状腺外科专家，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专家，全国山与腹壁外科专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副主委，全军外科学分会山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全国甲状腺外科及山与腹壁外科学科亚专业带头人。田文教授率先开展腔镜甲状腺微创手术，切口隐蔽，美容效果良好。近年来成功开展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技术及甲状旁腺保护技术，成功避免了疑难甲状腺术中神经损伤及甲状旁腺功能损伤，救治了大量甲状腺疑难患者，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田文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胃肠道肿瘤微创手术，开展腹腔镜食管裂孔疝及巨大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微创修补手术，手术技术处于国际水平，在业界独树一帜。腹腔镜微创治疗食管裂孔疝、切口疝等疑难疝，曾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病妙诀培养计划。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8: 田教授，非常欢迎您。
10: 你好，也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甲状腺的疾病的问题。
8: 您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啊目前甲状腺肿瘤治疗这方面的这个顶级人物了。
10: 没有，这个客气了啊。
8: 咱们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说目前无论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还是这个业界，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疗，包括早期的一些鉴别和诊断，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的。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先跟大家啊简单的说一说。
10: 好的，大家那个都知道，目前的话呢，甲状腺这个肿瘤的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或者重视。
8: 对，
10: 就是因为我们在查体发现甲状腺这个疾病啊，尤其是肿瘤啊，那发生率还是挺高的。由北京市来说，去2011年的时候，它原来在10名之外的排名的女性患者，现在排到第4位。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大大的提高，因为发生率提高，病人多了，我们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方面疾病呢就越来越关注，所以这个病的正确认识或者正确的合理的治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8: 对，实际上针对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早期的鉴别诊断和治疗，目前啊这个很多患者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误区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有了这个目的，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下。那么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种病，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肿瘤的概念。其实一提到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它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什么甲亢啊、甲减啊，这个包括很多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腺瘤、肿大等等哈。那么我们这个甲状腺肿瘤在这个其中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一个怎么回事？
10: 那么甲状腺肿瘤的话呢，还是要从甲状腺结节这个概率来说起，就是说患甲状腺结节的概率的病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一查体就发现甲结就很紧张，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85%以上的结节可能是良性结节，
8: 对，
10: 也不是肿瘤，就是个结节性甲腺肿，或者是炎症形成结节，这85%结节呢，可以说可以观察或者不需要治疗，我们重视的是要把这个结节中占5%或者15%左右的这个甲腺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给找出来。所以这些病人呢给予合理的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 第一步的目标。那么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鉴别诊断，上一期哈也王教授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
8: 对，
10: 就是说我们常规甲状腺结节是通过我们的查体发现，通过我们的触诊啊，或者说我们超声检查呀，或者病人觉得颈部不适啊，到医院检查发现。那么这种结节中，我们要首先通过我们的医生的检查，发现这结节特点，比如说它质地软不软啊，它硬不硬啊，还是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不舒服症状啊，以及超声下这个结节是不是光滑呀，还是质地是不是比较边界清楚啊，有没有什么钙化呀等特征，来判断它大概属于是良性的范畴还是恶性的范畴。如果怀疑良性的范畴的话，往往85%以上的患者就是你就是观察就可以了，半年一复查，甚至可以一年一复查，就可以。
8: 对。
10: 那么如果怀有恶性的检查，怀疑恶性的结节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1公分左右的检查，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

0: 左右的结扎，如果是单个的话呢，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进行沟通，把这个术中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冰冻化验，当时就判断出良性和恶性。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可行的。但如果甲状腺上是多发结节，它不是一个多发结节，而且结节中大的小的都有，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结节。如果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结节的话，那就也就是半年一年复查。如果其实有怀疑个别结节不是特别具有良性特征，有恶性的迹象，那么对这些结节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细针穿刺，把这结节中取出来判断。如果取到是恶性的，那当然了你要选择手术治疗。如果取出来是良性的，这时就要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当时没有穿到，因为结节太小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可能
1: 漏掉了，
0: 哎，对，所以呢可能3到6个月要再次穿刺，所以呢穿到不好的呢就肯定是不好了，穿到是好的话呢还要进行分析，哎，未必一定是良性的，还要进行再次跟踪，只有这样的话能够才把这些不好的病灶在早期进行发现，然后进行合理的下一步的诊治。
1: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啊，只要是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做这个检测，及时的诊查到了，那么它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2: 田文教授提示，甲状腺结节虽然是一种常见疾病，但生活中人们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呼吸困难、颈部肿大等情况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及时的诊断，明确病情，规范治疗。甲状腺肿瘤在防治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规范综合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患者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早期的这个诊断查出来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就是说我们可能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还是良性的，那么就是说在多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当中它有可能是会转化成恶性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担心，有些人说哎呀我有结节的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结节它的这个变化呢，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如果是变成恶性的，一般时间很长的，所以你半年一年的随诊查体就可以了，如果有结节医生并没有认为你它是恶性的话呢，你就正常查体，现在我们也提倡不是一年查个体嘛，
1: 对，
0: 那每年查体是把甲状腺结节进行检复查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1: 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紧张，太过于紧张，
0: 对，过于紧张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甲状腺结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就算是发现了，也是可以办法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咱们说到这个他的甲状腺肿瘤的这个症状哈，可能就是说，会不会他良性和恶性在症状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
0: 有的。
1: 就是说，早期比如说患者他自己能不能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0: 其实这个判断让病人来判断的话呢还是有点难度的，
1: 是
0: 但是良性恶性之间的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一般良性的话都是往往是结节比较大，外观都可以看见，还一个鼓个包啊什么，但是这个包呢很大，但是病人呢并没有多少症状，或者是突然增大以后有症状，但是呢一个礼拜两礼拜就缓解了，这种往往是一种良性结节，然后突然的出血突然变大，这种概率是最高的，所以良性结节往往是隐匿性，没有什么症状，然后长得很大，但恶性结节就不一样了，恶性结节呢往往特征是两个，一个特点是他发现脖子上淋巴结大了，这种特征也是有的，哎，这个淋巴结大了以后旁边有个包，哎，然后做检查穿刺啊或者去查体啊，哎，发现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说话，声音哑了，因为他甲状腺结节啊有时恶性结节虽然很小，但是他就长在神经边上，因为我们甲状腺后面呢就是喉返神经，而喉返神经就是负责人体说话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经，它如果靠神经很重的话造成声音的嘶哑，所以呢对这种声音嘶哑啊，颈部有那种结节出现啊，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有可能不好的症状，而良性的脖子上大脖子啊什么的往往这种

0: 呢，反而是安全良性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对对对对，虽然目标大一些啊，但反而就是比较安全。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当然就是说你要为了进一步确诊，最就是说可靠的还是要去这个大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0: 嗯，不一定是大医院，我们那个很多医院就中小医院也可以对这个甲型检查。这因为这个甲型检查呢，跟别的检查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不主张啊，
1: 嗯，
0: 来就做 CT， 做核磁，做什么 PET CT 这些昂贵的检查。甲状检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医生的检查。
1: 嗯，
0: 他通过触诊以后发现质地是不是软呀，质地硬不硬啊？
1: 嗯，
0: 同时呢，通过做一个普通的超声，
1: 嗯，
0: 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如果再细部进行检查的话，那就该进一步分析。它的特点就是不需要，
1: 嗯，
0: 过多的用这种CT 啊或者昂贵的设备的检查。
1: 对对对。
0: 普通的查体加超声，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良性和恶性。
1: 嗯、
0: 所以这个甲状腺的发现查体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的。
1: 对对对，触诊加这个超声啊，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对，嗯，那可能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哪类人群容易得这种甲状腺肿瘤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就是说甲状腺肿瘤，尤其是这个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致病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哈，就像很多其他的这种癌症一样，我们没法明确的确定是究竟什么因素导致的，但是可能也有几大类因素，凡是。属于这几大因素都容易得这种病，这个甲状腺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对甲状腺肿瘤所发病原因啊，他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毕竟发病率高了，它到底什么引起这么多发病增加呀？
1: 嗯，
0: 这原来怎么没这么多呀？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观点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其实。的确，这因为环境因素啊造成的增加还是挺明确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放射性核遗学的泄漏啊，这些地方的发病率就增加。大家现在也知道，现在目前这个各种方面的射线接触可能比原来要多
1: 多一些。
0: 环境的一些污染也比原来重。这种呢，因为甲状腺是个暴露器官，它是一个在脖子上，它是个暴露器官，所以这种接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因素可能比较敏感。
1: 嗯，
0: 它不像别的部位都有。衣服啊什么遮拦，所以它这个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有的。那么目前比较明确的主要是放射性啊，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饮食上的碘盐啊，或者各方面饮食方面的影响啊，这个呢其实还没有说明确是有关系。
1: 对，
0: 这个至于说这个发病率这么增加，还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是查体发现太敏感了，过度检查发现的，这其实呢也不对，因为什么呢？检查是增加了这个发现率，就是发生了这个发，但是你的确是有长了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原来不是说没有检查，可能就存在，那么很多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它毕竟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而且良性肿瘤的发展也很慢，所以也问题不大。但是有些结节呢，就5%啊15%的恶性的呢，它可能会耽误，就是它出现了转移以后才发现。所以的话，查体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1: 对，
0: 而且这查体成本也并不高。
1: 没错没错。
0: 至于说查完体发现结节以后，发现恶性以后，怎么治，倒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对，说到这个治疗，当然是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这些致病的因素哈，那性别是不是也是一个因素？
0: 太对了，
1: 嗯、
0: 这个甲状腺肿瘤说良性恶性之间，在恶性的比例边，女性跟男性相比有4:1的比例。
1: 对，这个就是说目前咱们科学的研究哈，有没有一个什么结论？就为什么女性她会是这样呢？
0: 因为女性患者比男性要高出4:1比例的话，我觉得肯定跟女性患者这内分泌方面的相关性肯定有关系。
1: 对，
0: 因为这个性别差异这么大，
1: 嗯，
0: 我觉得跟这些一定有关系。
1: 嗯，
0: 而且现在目前认为就是说，现在最新发现就是说乳腺癌的患者的话呢，同时患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增加。所以跟这个东西，跟女性的这种内分泌方面的一些激素的含量还是有相关性。
1: 对。好，那咱们接下来谈一谈他这个早期症状的这个鉴别哈，就尤其是这个良性跟恶性之间的这个鉴别诊查。那么刚才其实咱们也谈到了，那其实具体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那可能某些患者的症状是表现为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又是他有一个症状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在具体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他要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原则啊？
0: 如果这个怀疑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可能的话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大小。
1: 大小。
0: 因为它如果甲状腺结节很大，而且它质地很硬，还是恶性的，而且怀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你就要进行评估。然后做一些，可能这个病人就可能要做CT 啊，做其他方面检查来判断这个大的结节对周围组织，比如说气管啊、食道啊，有没有累积，有没有侵论，这个时候判断你这个决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
1: 对。
0: 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如果结节很小，那么我们怕手术中间找不到，然后这个时候呢，术前呢有可能要做个细针穿刺活结来确诊。那么这种活结体系的话呢，就是来判断这个你这个结节可能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大家都说了，说这个一个穿刺呢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又增加了费用，
1: 对，
0: 能不能在手术中间就直接做活结来来做呢？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讲，首选呢是在手术前来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这样对手术的过程的决策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尤其是那结节很小，手术中间不好找，你到时候切下的标本没找到。其实真的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对结节大的反而有信心，为什么？我一定能把它取到，然后送去化验，然后确定它的手术方式。所以呢，我们这个结节呢，刚才讲到了，大的结节我们有大的考虑，小的结节有小的思路。那么不大又不小的，比如1公分左右的怎么办呢？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了，也可以做细针活结，也可以手术中间直接把它切除，送病理化验。然后如果良性的就结束了，恶性的话呢，就进行按照恶性的根治手术方式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点，就是说术中的冰冻化验、病理化验，在很多医院的话，下面基层医院可能没有开展，他当时不能得出结论，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
1: 那你是做不做这个手术？
0: 对
1: 呀、
0: 你手术前没有确诊是良性恶性，你好，你切下良性的就结束了，结果好，你一个礼拜以后得出来，哎，这个是恶性的，这个时候病人就可能要开二次手术，就增加了一个创伤的复杂性。还有一种就是说，在有条件做冰冻病理化验是恶性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100%的当时都能诊断出来是恶性的，有可能当时诊断是良性的，因为它取材是有限的，而且是快速冰冻病理，病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所以当时要出结果，如果当时出来是恶性的，那毫无疑问就按恶性切除了。如果当时报的是良性的，最后事后一个礼拜常规十大病理包埋一下，发现恶性的病人的话，有时候就需要再次手术来补切，因为当时没有按恶性手术的方式来做的嘛，切除范围不够。
1: 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这个田教授，我可能刚才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个他有时候诊断是这个良性的，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又推翻这个结论，又变成一个恶性的，这个这么短的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呢？
0: 啊，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理念，就是说术中的冰冻病理它不是常规的流程来确诊的，这个是它一个是取材的有限性，另外的话呢冰冻的局限性，他有时候在不能够正确的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然后呢当时他说你手术台上你等着要这个结果呀，他不可能按照常规方式来常规方式流程的话，要至少的一天到两天的那种包埋啊、切片的这个过程。那快速冰冻的话呢，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它的取材啊还有制作工艺不一样，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清晰程度啊完整程度就没有那么准确。我们常规是一个流程是一般的时候7天左右，这个时候按照常规的制作的制片这个、流程，这次得出结论是最准确的，也是最后结论。那他俩之间是有不符合的概率存在的，像做得很好的医院呢，他俩之间符合率可能在90%左右，如果有的医院呢可能只有70%左右，所以他这个冰冻病理和十大病理是有不一样的，所以 任何一个需要做冰冻病理的患者，我们在术前都有这个签字同意书，告知病理有可能结果带来不是准确的，因为冰冻病理就有这个局限性，这是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克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情况。
1: 好吧，这个尽管我没有听明白哈，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它限定为一个范围，就是说属于这个冰冻这个病理的这个诊断的这些患者，大概占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尤其是癌症患者当中的多大的一个比例？
0: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说手术的方式决定一定要有这个病理来指导下。那么一种患者就在术前做穿刺，取得了一个结论，然后有时候还需要冰冻来证实，还有一种是在术中冰冻来来证实这个手术的肿瘤的方式。这个因为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冰冻病理已经让很多患者免于两次手术了，因为以前是真的没有病理的时候只能是做一次然后送化验，然后呢等七天以后再看结果二次手术。
1: 对，
0: 现在冰冻病理的那个出现呢已经解决了很多或者大部分病人的困难，当时就帮助医生给病人得出个很好的手术方案，已经很进步了，但是它还是有不同地方，因为它的局限性，所以还有是存在有10%十啊或者20%左右的病人呢他俩前后意见不一致，所以这个呢是医学上的目前存在的一个局限性，所以我们一般要沟通好，就是说一定要对这个病理有个冰冻病理和石蜡病理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和存在的局限性，这是也临床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1: 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在一个病理已经确定完全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再来进行手术，这个就是说冰冻病理它不能100%的做到这一点。
0: 对，不能100%所以我们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包括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建议病人做穿刺，好多病人就很拒绝说我不做穿刺，反正要做手术的嘛，你给我搞清楚。
1: 对，
0: 后来我就跟他讲穿刺术前穿刺有穿刺的优势它可以帮助你确诊，然后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如果术中冰冻，那么避免穿刺这个步骤也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呢，也有的是不能搞清楚的，所以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1: 对，总之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这个诊断哈，对今后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有关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甲状腺肿瘤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301医院普通外科的主任医师田文教授。田教授，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早期的一些症状包括它的一些鉴别诊断的重要原则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谈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了，就是如何来治疗。我们都知道它这个治疗还是建立在它这个早期的诊断的基础上啊，那么就是您通过大量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例哈，您这些实践，您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治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是判断是良恶性，那不管良性肿瘤的话呢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就像我们肠道的息肉，息肉的话呢你个肠镜下就切除了非常好，效果也不错，你等它变成转化成恶性再做的话呢，它就造成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呢，还是选择手术方式来解决是最彻底最干净和最安全。手术的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建立在诊断的基础上， 甲状腺呢一共有分四种类型的，病理上分四个类型的肿瘤，常见的是比较好的叫乳头状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滤泡状癌，这两个肿瘤的话呢应该说 90% 以上或者 95% 以上通过治疗啊可得到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那么还有两种癌，就是髓样癌，髓样癌的话呢它容易出现转移，如果发生转移的话呢它的治疗上目前来说还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病呢要早期发现和治疗手术彻底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如果发现晚的话呢治疗效果就不太好。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癌，就是这种癌呢或者低分化癌呢就是手术呢可能就如果发现除非很早期被发现的话呢还有手术机会，但是这种病往往是发现就是很晚了，
1: 对，
0: 而这种病呢它是手术效果也不好的，可能采取对症处理但是预后也很不好，所以大家对甲状腺癌的话呢有个正确认识，就是说它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类型比较好的肿瘤，也有少部分肿瘤是没有手术机会的都有，所以这个一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大家认为甲状腺癌有的人说、哎、很好治，有的认为是很难治，就跟小马过河一样，主要是看它的类型还有比例，那么现在总的来说能好治的容易的占的比例高，所以呢大家对这甲状腺肿瘤的话呢首先还是有信心啊，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占主导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如果进行合理正确治疗的话呢、如果刚才讲到了，那首先区别一下各种类型啊、那么讲到这个预后比较好的啊分化性甲状腺癌呢，它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那么首选呢如果可以的话首选是手术治疗，把这个病灶切除，切除完以后呢如果它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也把淋巴结清除，转移淋巴结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观察和内分泌的治疗，效果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呢因为出现了淋巴转移呀、或者肿瘤比较大侵入了包膜呀，还可以做一个同位素治疗，
1: 同位素
0: 同位素叫碘药三相治疗，碘药三相治疗它是一种辅助治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首先是把肿瘤甲状腺都切掉了，然后残留看不见的，因为有些肉眼看不见的可能残留的存在的一些甲状腺细胞，它会把这个碘药三相呢吃进去，然后碘药三相相当于带有炸弹性质的一种碘
1: 定时炸弹，
0: 它在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吧，在一两天内呢它可能作为它治疗方式就把这些残留的甲状腺细胞都杀死，所以甲状腺细胞是恶性细胞呢还良性细胞它不分，只要是你把它吃进去它就把你杀死了，这知道叫清甲，把甲状腺甲子清掉，清除微小病灶，那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前提就是你甲状腺要全切或者是尽全切，就基本上残留甲也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做效果很好，你如果手术你只切了一半对侧还有留甲状腺，这种情况做甲碘药三相是效果不好的，因为你保留的甲状腺就成了它的碘药三相的攻击目标，而我们其实碘药三相只是起到对那种残留的看不见的微小的病灶进行清除是效果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碘药三相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右甲乐，就左甲三中钠片，就是甲状腺素片，就是你手术完以后甲状腺缺乏的这个方面功能需要补充，这是一方面，同时它还起到一定治疗作用，它会抑制你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所谓的内分泌治疗一定要坚持，那内分泌治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主张就是早上空腹吃跟早餐隔半小时，这样的话药物效果吸收效果比较好，那么坚持这种药物治疗的话呢给患者的话能起到一个预防复发，起到代替你的功能同时还起到治疗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内分泌治疗。然后我们目前就对肿瘤治疗的所谓的化疗啊放疗啊在我们甲状腺肿瘤上应用很少，化疗几乎是无效，
1: 无效，
0: 放疗是对那种不治了是做不了的病人才有所考虑，所以这个跟我们其他肿瘤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的话呢还要讲一种治疗，就是说靶向药物治疗，靶向药物治疗是目前这几年才应用到甲状腺上的，因为这种靶向药物很多都是在其他胃肿瘤啊肠道肿瘤啊肺部肿瘤上去应用的这些药物，但是靶向药物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补充几条 要讲一讲。
1: 嗯，
0: 虽然靶向药物有效，但是它第一，它只是对中晚期病人才用，因为它毕竟一个呢副作用也很大，
1: 副作用比较大，
0: 而且非常昂贵。每个月目前的这种靶向药物的话，要每个月要50000块钱，而且呢，在中国目前来说，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做了国内啊，做了一批患者，也就是维持一年左右吧，也就也在中末期在治疗的话，所以呢，现在就通过这些病例，包括我们这个国际交流啊，我们还是反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还是应该进行早期的诊断，
1: 对，
0: 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
1: 是
0: 会比较好。
1: 是，所以说说到最后，还是早期诊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4: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近年来日益增长，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日益高发的甲状腺肿瘤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病患难逃疾病的魔爪，最终失去生命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众多高发的肿瘤如肺癌、大肠癌、乳腺癌、肝癌中来看，早期甲状腺肿瘤的患者治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十年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肿瘤。那么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规范地诊断甲状腺疾病？如何治疗甲状腺肿瘤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田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像其他的这个癌症治疗一样，它是也要存在一个分期的问题呢？
0: 那当然，因为突然甲状腺癌的恶性肿瘤的比例突然增高，从来原来是十名之外的排名，突然跑到前十名了，甚至跑到第四名、第三名了，这个一下子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那个热点就很多，
1: 对，
0: 观点就很多。现在就是社会上对这种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包括甲状腺良性肿瘤啊，这个怎么诊治啊，各种方式观点都有。那么起到主导作用呢，就是大家正规的按部就班要进行手术，然后进行相关内分泌治疗，这是占绝大部分。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些部分，就是说因为对这个病呢这个认识不够，比较片面，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疾病啊本来就有，因为是你过度诊断发现的。也有的认为，你看那个在日本就认为这个我们做尸检才发现有这个肿瘤，所以就认为这个病可以不需要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但其实这种文章啊，包括这种观点啊，讲的人并不多，依据也并不很多，但是呢，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因为100个人讲一个声音，结果突然101、102人讲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大家对这个101、102的声音反而显得重视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病人呢，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同行呢，就是认为这个甲状腺这个疾病啊，现在是关注过度了，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讲：第一，甲状腺这个肿瘤里面是90%以上是分化型的，预后比较好的一种肿瘤。但是呢，你没有做手术，你没有去检查，你怎么知道它就属于那种90%那种好的类型的呢？虽然这个类型比例比较高，那我们有的病人他是个水样癌，早期发现手术完效果非常好，那你他这种病人就容不得你去转移以后才发现，转移发现就晚了。所以你当甲状腺有这个结节的时候，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合理的评估和跟踪。你没有去治疗，没有去穿刺确诊，你就说下结论说这个病肯定很好，当然了你比例高啊，蒙对的，但是病人都是个体化的，
1: 对，
0: 他万一他就是属于那种恰恰是属于需要治疗的水样癌，你可能让他就耽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机会，这个是我们要临床要重视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错误的观点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不亚于这个肿瘤本身，我觉得
0: 是啊。这个大家都说了，就是这个那个大家都认识到，就是说每年这个汽车都要保养，万一这个很多比如小的问题，油路不通啊，刹车片不好要换一换。人也是这样，汽车每年查个体，发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病灶，进行合理的一些诊治，那么效果就非常好。甲状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发现的好，处理的好，效果就非常好。那你一定要等到它不能治了，或者肿瘤侵入到气管了、侵入食道了，这时候再治疗的话呢，就耽误了一个治疗机会。所以呢，从我们来说，还是要正确认识 以合理，还有提高这个去检查，然后发现以后呢，有结节以后呢，要进行判断。首先不要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85%以上的或者更高的结节是良性的，可以终身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检查就行了。但是你要把这个检查的判断交给有经验的大夫、医院来做决策，而不要自己来做决策。也可能你的决策是对的，但是也可能就是错了，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说，也不要去过度去干预治疗，就是说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国标的流程来正确的合理的诊断，这样的话呢，就医患双方都获益。
1: 您刚才谈到这个国标哈，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国内的标准还是国际的标准？
0: 国标呢是这样的，目前就是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专家团队啊，外科专家和病理科专家、超声科专家，还有核医学内分泌专家一起在一起，把甲状腺这个肿瘤从诊断到鉴别诊断到治疗的流程进行规范化，这个起到一定的不光是指导，还有就法律约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呢，让患者真正的获益，不增加过度治疗，也不减少应该的治疗，这叫比较合理性和合法性。
1: 对，那您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就目前咱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
0: 那么也有少数呢病人呢会走两个极端。
1: 两个极端。
0: 两个极端是哪种呢？一种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1: 对。
0: 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然后唯恐这个手术方式切不够，唯恐这个切除范围不够。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它会涉及到神经的问题和旁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治疗方法过度扩大呢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要跟耐心的病人解释，你应该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按照流程来做，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就过度的不在意，而且呢过度强调了手术的风险性，他认为不选择手术，他认为手术太危险了，他因为担心手术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担心以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些非正规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好，治疗完以后最后如果不彻底，再掉过头来重新再开始走正规的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走了弯路，第二的话给正规治疗呢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很多人认为是治疗上不规范，该切的地方没切够，然后呢再次手术，再手术以后增加了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不对。有的人是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比如说良性结节它很小，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根本也不需要去别的，这里也不需要，那么你去干预了去治疗了，这其实也是没必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如果做过治疗以后，这局部都会有疤痕，这样呢如果你一旦发现真正的有问题没切干净的话，再次手术的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哈，我觉得可能对每一位大夫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可能每个大夫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标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0: 对对对。
4: 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强对甲状腺肿瘤的认识，有效提高自己的防癌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治疗，是战胜甲状腺肿瘤的关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田文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甲状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敬请关注。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诊断病人的话呢，一个是要强调规范化，
1: 规范化
0: 进行合理的判断和决策。在规范化的过程中再强调个体化。什么叫个体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是吧，同样这个疾病，这个患者年龄不一样，他的心脏办法疾病不一样，手术方式呢在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对他来说进行更加合理化，让病人呢又能获益最多啊，安全性最多，又不影响他的其他的功能，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第二的话，药物的，比如说我们药物吃那个内分泌治疗药物也有个体化，一方面呢根据病人的病情程度，刚才说分期，比如他累积的包膜有淋巴转移的，这种病人的话药量就要高一些，他的抑制性就要强一些，就个体化。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这个 药物病人的耐受性，比如说他病人这个药啊，他一吃反应很强烈，那这样的话也要酌情减量，不能要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去，然后给患者一个合理的一个他又能接受，在能接受的情况下，药量的这那个数据是发挥最好作用，这才是比较合理。
1: 对，就一定要把握这个度。
0: 度、
1: 啊、
0: 对，把握这个度
1: 非常难哈。
0: 嗯
1: 嗯，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治疗这，那就是治愈力，可能很多患者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它能不能治根啊？或者说，比如说早期这些良性的，我处在这个正处在这个观察期间的这些病，它会不会以后复发等等这些原因，包括愈后。
0: 嗯，好，你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一个治愈率，或者说是，或者说有没有死亡率这问题。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可回避的，因为只要是恶性肿瘤，它就有存在的治愈率和死亡率问题。
1: 嗯，
0: 那么治愈率的问题呢，这个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话，可以这么讲，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90%以上或者更高，在5年生存率是没有问题的。五年生存率是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作为治疗以后，如果患者过了5年了，就算治愈了这个概念，所以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甲状腺因为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很高，90%以上，或者是你不治，它翻转很慢，它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治愈率。所以呢，这就大家对这个疾病呢，就是认为这个病是比较惰性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疾病，
1: 就容易忽视它，也是这一个原因。
0: 对，所以呢，那就要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甲状腺癌的治愈率，我们不能按照别的肿瘤来这样来判断。我们的目标不是5年，也不光是10年，甚至15年、20年。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治疗，我们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都能达到不影响生存的机会，这种目标去努力的话呢，它就显得有价值了。
1: 对，
0: 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治疗，
1: 嗯，
0: 不治疗，你就是不治疗恶性肿瘤，这它也可能2、3年、3、4年也没事，它跟别的不治疗2、3个月就不行，它是不一样的。甲状腺肿瘤总的来说发展比较慢一些，因为它占多大部分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嘛。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要讲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治愈率呢，我们认为甲状腺肿瘤不以5年来计。可能啊是更长时间，10年、15年，所以现在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治愈率来说呢，包括生存率来说呢，跟其他肿瘤不太一样，因为相对它比较长一些。
1: 这听起来还是蛮乐观的。
0: 嗯，对。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要强调有一条，这个甲状腺疾病这个肿瘤啊，恶性肿瘤啊，不在于大小，
1: 不在于大小，
0: 在于它的类型，同时还在于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比如说靠前面、靠中间这种。肿瘤切除了就效果很好，小的话效果就更好了。有的很小，它就长在气管上，就长在食道上，跟食道再挨在一起，甚至把食道都吃进去了。虽然很小，它手术的时候就难度很大。
1: 对，
0: 你要把食道给切掉一块，这个时候可能造成食道漏啊，病人有时候能愈后救活啊。我们临床也碰到有些病人，他互相在就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同样是肿瘤，它大小也一样，他切完以后5天4天就出院了。而我呢，甚至有的病人出这个1个月2个月才出院，为啥？他累积到食道了，把食道挖掉一块，食道这部位在修补上、长上、愈后上，包括气管切掉一块，同样大小，它长的部位不一样，也很要命。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很小，它长到那个神经上，这病人就手术后就哑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夫来说，你切的话呢，神经就肯定一侧神经损就不能用了，你不切，它没切干净，所以这个。大小是一方面，位置也非常重要，
1: 也非常重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具体问题啊
0: 具体分析
1: 是具体分析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啊，其实目前咱们国内哈，就无论是患者还是这个医疗界哈，针对这个甲状腺肿瘤的这个治疗，尤其是甲状腺癌这个诊断治疗，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啊。那么您利用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澄清一下，就说这些误区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如何树立一些正确的一些观点。
0: 现在目前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诊断上误区主要有3方面。
1: 嗯，
0: 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真正的流程来诊治，凭经验。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认为这个病一定是良性的，
1: 对，
0: 术中不送冰冻，术前不做穿刺，术中也不送冰冻，就凭经验啊，就按良性切除了，最后呢得出结论是恶性的，这是一种 误区，这个是应该说要避免的。
1: 嗯，
0: 还是应该有个结论以后才做治疗，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目前就是说也是现在也在推广，就是说所谓的一种射频消融这种治疗，是不是真正的病人就是说获益呢？那要分两部分。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不能吃手术，他做不了手术，做这个局部治疗一下总比没有做要好，这是一种。第二话呢，就是说他已经手术完了，再不愿意做手术了，他局部又发现有复发了，这时候给予的治